0: 3000元，欢迎易贷，美好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辛佳。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辛佳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辛佳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1: 答案就写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辛佳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3: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即拒绝他。那可以说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要使他有台阶下。
1: 尼雷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2: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

0: 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架起了通途。正是在这里，我们积累了在世界最复杂的高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1: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有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1: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
2: 我们到非洲以后，就发现我们管段附近路基的填料特别的匮乏。每年线几十公里，两侧不停地去找，取了十多种样，每一种填料我们都需要带回实验室，对它的材质特性进行研究。
1: 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十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2: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填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填料，再把它分为 A、B、C 三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1: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2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0: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1: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迷鬼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 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

0: 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5小时。
1: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0: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2: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8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5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3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米轨。
0: 码头旁那条米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象征。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10万千米公路，超过10000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的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62年12月，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普通砖瓦大院，是当时中国卫生部的办公地点。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工作人员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
5: 我刚到办公室啊，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4: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境内的外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这个新生的国家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希望一些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钱军奇把这份信函连同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匆匆来到毛泽东主席工作的书房，他带来了那份来自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和钱军奇起草的报告。
5: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啊，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4: 当时的中国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1958年，阿尔及利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困境，是否施以援手，成为摆在两位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马上选派优秀的医生组成中国医疗队，援助比中国更困难的非洲兄弟。
6: 中国开展援非，我们一直定位是穷帮穷，特别是在63年，我们知道其实到改革开放初，我们的人均都全球排名都是比较低的。虽然我自己缺医少药已经根本拿不出来，但是对方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派多少给多少是另一个层面的，但帮不帮首先是一个优先级的。传播的这些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或者中国的一种文化认知。
4: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严格挑选的首批援非医疗队员，于1963年3月齐聚北京。半个月后，这些中国医生出发了，这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 疗队在西伯利亚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换乘，于4月抵达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塞伊达。他们克服战乱与贫瘠，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诊室。中国首批援外医疗队放射科医生魏金元承担了医院全部的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7: 放射医生就是我一个搞于1年多的时间，检查身体，因为我们放射科有一个技术员是胡医的，他是给我配合的，他每个月给我查，我就不要去降低了，他是跟队里面报告，休息一个月，我没待一个月我就回来了。回来一样的是工作还可以。
4: 凭借精湛的医术，首批援外医疗队员白衣天使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启了非洲十国之行。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2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8: 我被这个领导长这个决定援外时候呢，我心情感到很高兴，我也很坦然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董事长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
4: 出国前，国家还为援外医疗队队员统一量身定制了服装。
8: 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隔壁就是援外人员服务部，是卫生部专门为援外人员开设的一个商店，不光是医疗援外，其他的援外都在那里。那个地方呢，给我们做衣服、量尺码、量身材，给我们做了在拿衣服、服装，都是一指定的地方定做。
4: 这是李成保留的制装收据，其中一张写着。毛服数量一件，金额104.8元，这个金额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两套服装将是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统一的形象，更是一份无声的誓言，象征着他们来自中国，并将以中国医者的人心与医术完成肩负的使命。
8: 红衣服装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服装的代表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是中国的传统礼服，正式场合穿的最高级的，所以我们当时出去代表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山装。外国跟中国服装不一样，他一看我们穿的那个中山装，他就晓得是中国人来了。
4: 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除了制装，还必须突击集训3个月的英语和法语，然后进行抽样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出国。
8: 3个月学不了什么东西，只得学习基本法音和这个英语的 ABCD 和这个法语的 ABCD， 学了这以后，然后学些简单的单词。
4: 一切准备就绪，李成和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后，就前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李成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8: 病人呢是阿拉伯语，不懂法语，乡村里的。护士来把这个法语翻成阿拉伯语，然后讲他病人又讲阿拉伯语，讲了护士又讲了法语，这样转机关很费时间。 而且你讲错了的话，他翻译也错了。所以我当时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像这样很浪费时间，而且很容易错误。
4: 于是他利用空闲时间，用老式法语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
8: 从英语还有点基础，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4: 这一张张诊疗单，一张张机票，留下了60多年来援非医疗队员的峥嵘岁月和热烈青春。
6: 因为医疗是一个帮助普通民生，首先呢健康。我们知道非洲的生育率其实长期在全球很高，接近人均生育率在4%左右。那过去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婴儿生产啊，或者孕妇这个健康啊，以及这个孩童期营养或者疾病的防治，都是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非洲很多国家所处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那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可能对他的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
4: 于永亮医生从2007年到2022年，先后5次随陕西医疗队来到苏丹。他的妻子、妻子的姑父和弟弟都数次援助过这个国家。武义伦是于永亮的七弟，一名超声科医生。小时候他总见不到姑父。
9: 我姑父老不在，后来问我姑呢，他去哪儿去了？我姑父呢，他说他到非洲去了。我说到非洲干啥去了？说是你姑父到那儿去给人做手术治病去了。
4: 长大后他才知道，姑父侯新民是第4批和第9批原苏丹医疗队的队员，早在1973年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9: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比中国更加需要医生，缺医少药。
4: 2005年，武义伦终于也来到了苏丹，在喀土穆机场，他见到了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的姐姐。
9: 然后呢，老队员呢去欢迎新队员到苏丹机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俩在机场里面见面了。
4: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从第一批援非队员，到于永亮一家的接力棒，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从未断流。那些长眠于此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跨越山海的大爱？然而，这份大爱有时要用生命来作答。2024年年初，张军桥率第27批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1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穆辛比利国立医院10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与教学，张军桥还积极组织团队前往各地开展义诊活动，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将中国医生的大爱传递到非洲大地更多角落。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域，张军桥为了营救一名坦桑尼亚落水者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张军桥，这座跨越山海、超越国界的生命之桥，将永远矗立在中非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永远矗立在中非人民的心中。
10: 作为一个车载车号， 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天救一个人，那你要非常非常感谢。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4: 60多年来，50余名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墓碑朝向祖国的方向。而活着的人还在前赴后继，于永亮和他的家人20多年间接力援外11次，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中国推进卫生援非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在完成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向授人以渔迈进。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兹莫加医院里，拜亚拉希德医生即将开始手术，这是他遇到的第18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过去的几个月里，老师蒋国庆手把手教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而今天，蒋国庆退到助手的位置，把主刀的机会留给了他的非洲学生

0: 一个半小时后，拜亚拉希德顺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腹腔镜手术。从中国医生主刀到非洲医生主刀，妙手回春的接力棒正在这片大陆上一代代传递。中国援外医疗队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爱与希望。照片中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雅尤玛，是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黄顺的非洲女儿。2014年，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毒侵袭了非洲国家塞拉利昂。
1: 我们穿的是全套防护服进的病房，还有很多人就拉肚子、呕吐，严重的会吐血、拉血啊。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在厕所里就发现他已经没了。
0: 黄顺就是当时援塞医疗队的医生，在病毒肆虐的时候。

0: 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第一次进去啊，前面的队员啊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女孩很瘦小，主人说，哎，那个是那个亚尤玛前两天住进来的。
0: 亚尤玛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全家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父母先后离世，刚刚失去双亲的她沉浸在悲痛中，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
1: 如果他还吃不下饭的话，那可能就活不了了。
0: 作为一个医生，黄顺深知小女孩的情况有多危险。作为一个母亲，他对亚尤玛的遭遇感到心疼。
1: 我们家小孩15岁，看别人的小孩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当母亲的人可能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要对孩子好。
0: 亚尤玛深深牵动着黄顺的心，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13位女护士。这14位中国妈妈决定用爱打开亚尤玛那道紧闭的心门，他们轮流照顾亚尤玛，给她讲故事。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小女孩渐渐露出笑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也终于开始好转。在中国妈妈们的陪伴下，亚尤玛康复得很快，经历半个多月的治疗，亚尤玛终于康复出院。但故事没有结束。
1: 你救治了这么多病人，很想知道他们康复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开一个就是康复病人的一个联欢会。当时就是找他比较难找，因为他出院以后，因为他是孤儿嘛，就放到了他们说的当地的一个孤儿院。Do you know 亚尤玛？
2: Yes, I know 亚尤玛。亚尤玛 survive, we lost the survive. This is Fatima 亚尤玛 to go man.
0: Yeah. 孤儿院的负责人告诉黄顺，亚尤玛前不久被他的舅舅接走了。
1: 我们就把时间地点都告诉那个负责人，然后就回去等嘛，等消息。
0: 那一天，黄顺正在和其他康复病人聊天，
1: 突然一下就看，哎呀，就看，哎呀，亚尤玛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就是那种非常惊喜啊，有种一种喜出望外、久别重逢的感觉。很奇怪，就像妈妈迎接孩子一样的，就这么一蹲着，他就很知道，就哎，就抱着，就相互拥抱在一起，真是像自己女儿一样。
0: 再次与中国妈妈相见，亚尤玛十分高兴。黄顺带着亚尤玛乘车回到援塞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
1: 我们跟他交流这段记忆，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就是让他觉得人间是美好的。
0: 医务工作者正在世界范围内铺设一条健康之路，他们救活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温暖的是一颗颗人心。2026年春节期间，在非洲马拉维母祖祖中心医院，18位执行援非医疗任务的医护工作者在宿舍区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挂上了耀眼的灯笼。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度过的第63个春节，也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3: 所以我们在医疗合作的这些领域和内容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了，合作的形式

0: 来越这个多样化，然后呢触及面也越来越广。那我们可以说北非医疗合作的这个原则啊一直没有变，但是可能力度越来越大了，手段越来越多了啊。
1: 然而仅仅只依靠每年派遣医疗队进行援助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非洲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西南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中国支持非洲一体化发展、贡献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标志性项目。
2: Nice to meet you。
1: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这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2: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building is playing a key role. We hav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one of the largest one in the world, where we are also providing trainings and support to all of our member states.
1: 非洲疾控中心的现代化新家将有效帮助非洲国家改进疾病诊断、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它像一张巨网，连接着医生、患者和整个大陆对健康的期望。
3: 以前非洲疾控中心没有自己的大楼，以前就在非盟那个会议中心里面有那么几间屋子吧，他们用，但严重不足。比如说你也要采样，病毒采样等等，还甚至还得有个自己的实验室啊，来看一下，还有各种数字啊、分析啊，非洲各个国家汇总到这儿来的。所以呢，由于这些公共卫生的挑战，那么你的这个硬件啊、软件等等都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呢，它当然是我们对非洲这个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
1: 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约2.6万人次，2.3亿人次患者在他们的手中重获希望。他们培训了数万名当地医护人员，建起100多所医院和诊所，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岸，从撒哈拉边缘到刚果雨林，中国医疗队的旗帜飘扬在非洲90多个工作点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守护生命的接力，是一代代中非使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新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将继续打造互信、互惠、互助、互献的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书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一起关注一下经济市场，在经济生活方面为您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为您准备四个板块哈，主要的主力板块。那么在上半段的经济新鲜报，我们依然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新闻。而热点全接触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工业5G独立专享如何重塑产业竞争力。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股市方面的一些内容。在节目当中依然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那么至此，今年一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到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成品油价格，即将在7月3号的24时会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那么目前距离调价窗口仅剩余5天了。上周国际原油价格是全线大幅跳水，直接是带动了国内的原油变化率持续走低。那么按照目前的一个预期跌幅啊，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下跌，每升0.6元，叠加6月的两轮降价，年内油价有望迎来首个3连降。当然，最终下调的一个价格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通知为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公布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的物流需求保持较高。

快增长。粮食作物的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关注一下国产商用飞机。根据中国商飞的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全国国内的支线队70%。那么，经过10年的运营 ，C909 已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新型。关注一下电影票房的市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截至到6月28号，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了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那看完电影啊，提醒大家票根可别扔，不管是纸质票还是电子票，都会解锁超多免费折扣权益，所以趁着假期，哎，你可以推出这个把票根留下来，感受一下各类票根的玩法。同时呢，哎，把这个单次哈，这个观影流量也转换成了一个长期的一个跨业态的消费。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安徽省政府网在日前发布了安徽省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那么行动方案也明确了因地制宜，加快合肥、蚌埠、芜湖、弋河两翼等区域的重点布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盛会是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安徽综合馆精品粮油粮机展区、低空经济全链协同成果展区同步亮相，涵盖了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以及粮油产业等领域。好的，最后省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胡润研究院在日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榜单显示，有1603家独角兽企业分布于52个国家、299个城市。那么，其中合肥有长兴科技、安徽君正汽车、聚变新能、合肥晚星、老乡鸡、神机技术、深向科技、本源量子、轻电光伏等9家企业，数量是位于中国城市第8位，超过青岛、香港、天津、重庆等城市。好的，以上的资讯是来自于新华网、央视财经和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将会关注热点全接触。

0: 际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热点全接触，一起来关注一下工业 5G 独立专访，如何重塑产业竞争力。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关注一下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开展了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了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的需求，那么也是助力了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这个工业 5G 独立专网啊，是指工业企业主导建设的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那么通知还明确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

0: 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和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的建设工作。那么通知围绕部署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建设管理平台、探索建设模式、做好安全保障等推出一系列的举措。这些举措呢，包括积极的挖掘高速传输、超低时延、通感一体、无源物联、高精定位、网络智能等 5G AR 的技术特性应用潜力，那也是建设独立的专网管理运维平台，推动零信任、内生产安全，还有商用密码等创新应用。那我今天我们就会特别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 5G 独立专网会如何重塑产业的竞争力哈。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有请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谭格林谭先生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话题。谭先生您好，首先想请您啊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一个概念，因为很多听众对于这个工业 5G 独立专网这个概念相对来说还是感觉比较陌生的哈。那么这次他明确了一个定义，就是说有工业企业导这个主导建设接入网，然后核心网等这些关键的设施可以不依赖公共的网络独立运行企业的专属 5G 网络。那么就想请您跟我们对比一下，就是工业 5G 独立专网和咱们日常使用的这个公众的 5G 网络哈，它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哈？还有就是之前啊也经常提到啊 5G 的虚拟专网，它们本质上的区别啊有哪些呢？
1: 最主要的区别还是在于网络的控制权以及数据流向上的话存在差异。
0: 嗯，
1: 具体来说，比方说公众那个 5G 网络的话，是指的所有用户都可以参与进来的网络，企业通常无法掌握数据的路径，数据传输相对自由，与此同时数据安全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这里就需要专门的数据营运商来解决和处理。比方说手机用户的数据就需要营运商的核心网来处理。再比如刚刚你讲到的 5G 虚拟专网，它是在公众网络内部的话开辟了一套加密的一个通道，以加密通道为载体，在公众网络的基础上打造虚拟网络。但是这个虚拟网络的安全性要比公众网要好一点，不过它总体上来说还是在公众网络内部建立的。理论上来说，虚拟专网的话还是会承受到一定的风险，比方说网络攻击，包括信息拦截等等。而那个 5G 的独立专网的话，它其实是完全与公众网络是隔离的，企业自主建设接入网这一块，包括核心网等端到端的这种设施，其实是与公网的进行物理隔离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在产区本地闭环处理，企业可以完全掌握网络配置、安全策略，包括数据的流向，真正实现专网专用。除了安全性以外的话， 5G 专网的话还拥有基于安全性的这种性能的确定性保障。虚拟网络的话有时候会受到公网这种拥堵的这种影响，其实时延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很难满足到工业控制场景的一些毫秒级的这种确定性需求，比方说机器人的协同啊，它需要的要求更高。独立专网的话还可以，它就可以通过独占的这种频道的这些资源与物理隔绝，可以把那个时延的话稳定在十毫秒级以内，然后抖动这种压缩到毫秒级，这样的话可以在工业控制指令的话能够精准的执行。我们来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公众 5G 网络的话就像城市的公共道路，虚拟专网的话就如同一些公交车的一些专用道路，但是它还是会受到社会车辆的一些干扰。而独立的专网的话就是企业自建的封闭式的这种高速公路，路权也好，车速也好，安全保障也好，全部可以自己掌握，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0: 嗯，好，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这项政策哈，它试点推出呢是为了破解当前 5G 加工业互联网发展中的哪些核心的痛点，哎，就是这个目的哈到底是什么，那对于重塑咱们国家产业竞争力有着怎样的帮助呢？
1: 解决 5G 加工业互联网落地的痛点或者讲瓶颈的话，我觉得主要是

0: 需要超高可靠的低时延通讯，但公网的话其实是难以保障这种严苛的那个的这种低时延的这种要求的。然后独立专网可以制定一些专门的这种时间敏感网络等等这些技术，可以确保时延的需求。第三的话就是避免公网资源的竞争，公网的话有时候突发流量的话很高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虚拟专网的服务质量下降，而独立专网的话是独占资源池，然后彻底避免与公网的这种拥堵的这种风险。重塑产业竞争力的话也是从三个方面来入手，其一的话是推动 5G 从外围应用深入到核心生产。目前的话86%的 5G 工业的话主要还是应用在物流监控等等这些非核心环节，独立专网的话可以使远程设备的话操控，包括计算机视觉的这种等等这些核心生产流程数字化成为可能，从而开拓了 5G 的一些核心应用场景。第二的话就是加速国产替代，加速国产替代与标准主导，通过培育独立的专网产业链，包括芯片啊模组啊的解决方案等等，来打破国外工业互联网的这种的垄断，强化我国在工业通信标准领域的话语权。第三的话可以降低综合成本，虽然目前的话可能初期的建设成本比较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它是可以减少产线的这种改造费用等等，实际上是能够降低综合成本的。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是说到这一次的这样一个政策呢，当中还选了几个行业啊，政策明确按照统筹规范，择优择强，安全可靠，节约高效，循序渐进的原则，优先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这些行业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去建设独立专网。那么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首先锁定这些行业和企业的类型，独立专网的特性和这些企业的生产需求又是如何去匹配的呢？
0: 主要的话匹配的行业的话实际上是考虑他们的三大需求，前面也讲到了，第一的话是高安全的这种敏感度，第二的话是严苛的这种时延的这种要求，低时延的这种要求，第三的话就是那个高价值的资产，对那个网络稳定性要求很高，比方说能源电力、国防科技等等这些领域的话涉及到国家关键的基础设施，数据泄露的这种风险非常高，所以必须要那个实现物理级的隔离。还比方说电网的调度指令啊，如果是经过公网传输的话，它如果拥堵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大面积停电的这种事故。再比方说装备制造当中的机器人协同等等这些，包括钢铁厂这种铁水的这种运输的话，它其实是需要毫秒级的这种抖动控制的，独立专网的话可以通过双方优选等等这些。

0: 需要一定的那个成本的承受压力，所以这些行业中的企业的话，通常是以大型的这种央国企或者讲大型企业为主，才符合专网用户的这种定位，主要是考虑以上几个方面。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政策里还提出到要充分发挥独立专网的资源专属啊，可管可控。调度灵活的优势，挖掘高速传输、超低时延、通感一体、高清定位等这些应用的潜力啊。

0: 能够省多少钱呢？
1: 我们来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超低时延的这种技术的话，在装备制造车间，工业机器人的话可以通过 5G 这种独立装网实现毫秒级的这种协同作业。最具体的话就是车企这种装配线的话部署 5G， 它这样的话之后的话机械臂的这种同步精准度是提升的，整个故障率下降。再比如通感一体的这种技术，在矿山的这种场景里面，5G 的基站同步承担通讯与雷达的这种感知功能，可以实时监控井下的一些人员包括设备的一些位置，结合 AI 预警系统，将安全事故的响应时间从分钟级的话缩短至秒级。然后还有的话再比如一些高精定位的一些技术，像那个钢铁厂的这种铁水的运输车，通过 5G 的这种5G 的这种厘米级的这种定位可以实现，来替代传统的人工的调度，实现24小时无人化作业。我们就拿钢铁厂来算一笔，刚刚你讲的原材料的这种经济账，在部署装网之后可以节约几个方面的成本。首先的话是人力成本，无人铁水的这种运输减少30%的现场操作人员，如果按照年薪每年15万左右，如果按照50人计的话，每年的话可以节约700多万甚至3000万的这种人力成本。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故障损失，网络的可靠性提升至99.9%或者是几乎可以考虑那个没有这种风险，然后这样的话避免通讯中断导致的一些高炉的这种停摆。单次的话如果停摆的话就超过200万以上，如果一年的话减少1-2次的话可能也是几百万的收入。在部署装网之后的话其实是可以获取几个方面的收益的，你比方说像这种物流的效率的提升，包括机器视觉质检这些，还有综合效率。我觉得总体来说单厂区的独立装网的话投资大概是2000万左右，预计2到3年的话就可以收回成本，这笔投资还是比较划算的。
0: 好的，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种建设模式的问题哈。说到建设模式呢，政策里还提到了要探索建设模式，推动工业企业和基础电信企业、设备供应商、解决方案提供商等多主体协同合作。那在投资建设、数据管理还有运营服务这几个环节当中，您觉得哪一个环节它的合作模式是最难突破的一些的呢？
1: 我觉得最难突破的还是运维环节最难突破，因为它存在一些核心的矛盾，比方说技术能力的断层，工业企业的话普遍缺乏电信级的这种网络运维的经验，需要从零组件的这种开始来组建我们的那个专业团队，我觉得这块的话是比较高的，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常常低估复杂度而导致建得起用不起。再比如还有的话一些权责边界模糊，政策要求企业自主管理独立装网，但实际的运维的话其实是需要设备商包括营运商的技术支持的，如果合同的话不写明这些界定的一些故障的一些响应时间啊，包括访问的一些权限，我觉得会容易导致一些推诿的一些现象，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些方面。
0: 好，政策还对安全保障和试点管理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哈，既要求健全安全管理、安全监测、灾难备份等保障机制，也明确了2年的时间周期，严格审批、评估和退出机制。那么，为什么要独立专访，把安全要求放在这么突出的位置，设置2年的这个时间周点、这个试点周期哈？您觉得是为了验证，还是说探索哪些关键的问题呢？
1: 安全被置于首位的深层次原因的话，主要是生产安全的话直接关联到公共安全，比方说能源、交通等等这些领域的网络中断可能会引发的一些物理事故的话会波及面比较大，具体到电网的这种调度指令的话，如果被撞改的话可能会导致区域性停电，包括一些化工厂的设备的失控的话会威胁到周边的一些居民安全， 所以这块的话安全要求比较高。第二个方面的话，数据主权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产业的命脉，高端制造企业的工艺参数啊、设备状态啊等等这些技术的话泄露的话，会削弱整个产业或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独立专网通过物理隔离包括零信任的这种架构，从实现那个

0: 一些安全的一些保障。然后两年试点周期的验证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主要是考虑长期稳定性与成本可持续性的考量，测试独立装网的真实工业环境中的一些年故障率是否能达到要求，并验证运维成本能否控制在合理的区间里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自主运维能力的边界，然后评估企业能不能够独立处理复杂的那个。那我们讲到很多企业其实对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避免过度依赖外部的这种支持，有两年的时间可以逐渐培养他们的能力。最后一个方面的话主要是考虑那个防护安全的这种有效性，通过模拟的这种攻击啊来验证内生的这种安全机制的实际反应能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政策的深意的话主要是 4.7 的实质的话是一个风险可控的一个试错窗口，避免企业盲目建设陷入那个安全合规成本反而超过收益的这种困境，就是有可能建得起用不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试点期间来排除或者解决。
1: 好的，好，非常感谢谭和林先生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您的观点分享。再次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经济新时空，百年前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稍后呢将会进入一个半点的休息时间，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在下半时段呢将会关注 A 股市场，关注股市的走势，同时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一个点评和一个盘面的分析和解读。好的，我们稍作休息，半点后再见。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好，我们的财经类节目经济新时空呢，在下半段会为您关注一下 A 股市场，将为您带来金广股评和金广生活家。金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理财方面的一些贴心的服务。好，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下半段的第一个板块，金广股评，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 A 股市场。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金广股评，一起关注一下 A 股市场。在邀请今天的嘉宾前，我们将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各大指数的走势。关注一下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4029.81点，上涨2.54点，涨幅0.09%。应该说，其实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呢，还是比较低迷的。现在是在这样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当中哈，沪指这样的一个指数运行情况。那关注一下深市，目前深市呢是运行在15618.32点，下跌163.3点，跌幅是1.03%。北证五零是运行在1237.73点，下跌29.17点，跌幅2.37%。创业板指运行在4141.57点，是下跌的52.76点，跌幅1.26%。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行业板块目前涨幅在前五的，包括生物制药、医疗器械、酿酒行业、商业百货和金融行业。跌幅前五的有陶瓷行业、化纤行业、玻璃行业、摩托车和电子信息。目前概念方面，涨幅前五的是创新药、CRO 概念、CXO 概念、仿制药和抗癌概念。跌幅的有宽带提速和华为概念。好，就目前的这样一个走势，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预判一下后期的走势，包括当前的这样一个盘面的解读。李龙栓您好。我们首先想看一下，随着目前市场的一个震动哈，沪指呢是失守了半年线，那么您觉得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还有二次探底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吗？您是怎么看的？
2: 那么从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今天早盘开盘之后是小幅低开，那么延续了上周的一个走势。那么可以看到，上周五呢，市场是典型的出现了指数的一个分化，个股呢这块是一个普跌的一个格局。那么可以看到，上午呢虽然有一些小幅的这种上冲，但是最终呢还是以冲高回落收盘。那多空博弈呢，看的还是就比较明显。那么市场现在整体对上周五的这个阴线来看的话，市场的这个避险情绪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那么另外呢，从市场整体来看，成交金额其实在最近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萎缩，相对还是比较平稳。但是呢，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或者说谨慎情绪，现在还是比较严重。那么从盘面上来看的一些特点呢，就是市场的权重股和中小盘的一些题材股，整个呢走出了一个割裂的一个行情。那么可以看到，像蓝筹股呢，最近

0: 也是凸显了明显的一个杀跌，这小盘股也是一个杀跌。那么可以看到，之前的大家认为的这个整体的权重股呢，就是比较安全的权重股呢，像银行啊、油气啊，包括这个大消费，其实最近呢也拖累大盘是比较严重，这个是超出市场的这种预期的。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从这两年来看，市场的 CPU 包括之前的科技股呢，现在依然还是走的是比较分化，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就是科创板里面也是一种分化比较严重，就是涨多跌少。包括今天可以看到，虽然科创板里面200多只上涨，300多只是下跌的，也是涨多跌少的个股。所以说，从近期市场的整个的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拧巴。
1: 比较迷茫哈，您的观点就是可能还会存在二次探底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哈。那我们把周期缩短一下来看，就本周的这个市场来看，因为上周五呢，整个指数它是全线走弱的，那这一周市场是否会有一种短期的这样一个恢复、这样一个反弹的情况会出现呢？
0: 从市场的一个上来看，上周市场是收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周线。这样你可以看到上影线是比较长，那么在周线的位置呢，可以看到也是5周、10周线，包括20周线整体呢有所压制。那么这个呢，要看它短期要想突破，确实有这么难点。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本周市场它会有一个修复的这个行情。为什么？因为从市场的分时图上来看的话，市场连续这个分时图连续下跌之后呢，现在的各项技术指标。你比如说，这个60分钟线和30分钟线，那么这个 MACD、CDJ 值呢，都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一旦有些小幅震荡之后，那必然会迎来一个技术性的修复。我觉得这个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其次呢，就是上周有多次的那个市场是每天的跌幅呢是。超过4000家，至少2到3次是这样的，那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市场也是有一些这个普跌之后，也是存在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反弹或者反抽的这种要求。所以本周我觉得这种技术性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
1: 好，在这一轮市场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周五科技主线呢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退潮，算力硬件更是遭到了资金的一个集中的抛售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对于这种现象给它一个定性？您觉得这是一种获利回吐呢，还是说中期见底？
0: 我觉得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要说中期见顶嘛，这个说的还是有些早。为什么？因为市场它的真正见顶是走出来之后才能看到，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阶段性的一个风险区或者说阶段性的一个顶部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为什么？首先技术上来看，连续上涨之后，它一旦出现这种分化，那再度全面普涨，这个概率相对是比较小。第二个呢，现在已经明显的可以看到，整个科创板里面的一些个股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涨少跌多的这种格局。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下跌的格局整体会扩散。所以我认为在这有阶段性。一个高位的一个风险，这是第二个呢，就是说从中长期来看，它现在是不是高位？那我觉得这个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过早。为什么？因为它的整个的科创板，它的基本面是比较好，尤其是科技股，那不管是存储算力芯片啊，包括现在全球的资本这个对 AI 的资本开支这块一直在扩大，而且有一些芯片呢，他们的这种订单到年底到明年的都有，也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行业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说长期来说，短期就是现在是一个高点，我觉得还没是过早，但是至少技术上来看，短期我可以认为是，应该是一个获利回吐，这种概率会更大一些。技术的，所以获利回吐也就是落袋为安，那么技术上还会存在一定的这种回落，但是回落到什么时候，就是说多长时间，这个呢还要看盘面的这个具体的变化，这是在这个时候去对科技股呢进行追踪。
1: 好，从整体的这个能源的方向表现来看，我们看到15的能源规划也正式落地，光伏呢是有一定的逆势走强，但是锂电是连续重挫。那么在这种赛道内部的这样一个极致分化，您会怎么去判断呢？
0: 我认为从光伏的整个的这个企业，包括近期的一些新能源板块，其实走的相对还是比较分化，但是呢，大家发现吗？整个的一个走势走到这个高点之后，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滞涨的一个走势。那虽然说有些消息呢已经落地了，但是呢，那之前的市场呢已经完全把这个消息已经给透支了。所以在这种市场整体相对是比较弱的话，我觉得

0: 至少暂时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说，因为一个消息马上再市场走出一波，这个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那么另外呢，市场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市场这两天不单是看消息呢，而且还要看二级市场的这种轮动，它的这种效应会更强一些啊，并不是完全是消息面的一个左右。那市场在整体相对是比较弱，而且市场的个体效应不足的这种情况下，消息出来之后，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资金在这个时候呢，会去做一些这个落袋为安的感觉，也就是说，市场一旦那个什么，像这个锂电池啊等等这类的品种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所以说，我认为在目前这两天的话，不管是好的消息还是坏消息，大家呢都在这时候先以观望为主，在这个操作上这段时间，我认为是谨慎操作，而且是不看少动。不管什么样的板块，它没有趋势，没有真正走出来，或者说。而且上现在整体它的这种赚钱效应没有回来的话，那这时候还是以多看为主，是不是？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早盘开盘的时候比较活跃的这个 MLCC 概念哈，应该说目前来看它也是反复活跃的。这个行业您觉得反映到它在股价上啊，这个您觉得是否有持续走高的这种动能呢？MLCC。
0: 我觉得一个板块的这种上涨，一定要是要有基本面的这种支撑。最近市场上走的比较强的，包括整个科创板里面那走的比较强，全是一些涨价概念。那么我认为，主要是涨价概念一直存在，或者说它的这个后续的订单能跟上，那么这个板块就会反复的去活跃。但是呢，在这里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市场的这种活跃度的话，大家在选股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个很看好这个时机，不是说。每天就是市场每天上涨了都是可以去追的。我觉得反倒是这个板块每天是出现一个阴线啊，或者说出现一定调整，那个时候布局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另外呢，对于 MICC 这个板块，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投资者已经在里面了。那如果已经在里边的一些投资者，那在这时候呢，我建议你们就还是继续去做一定的这种持有，那么设想它的一个止盈点，或者说设到一个某一个资金的，比如说5天均线呢。十月均线呢，那没有跌破的话，你就继续去持有。那如果说这个线跌破了，那你就作为一个止盈啊，或者是一个止损线。因为市场这么火爆，这两天他们这个板块走得这么强，那一定还会出现，MLCC 它板块内部的这种轮动都涨高了，它肯定自然会调一下。那么，这个板块里面还没有启动的，或者刚刚启动的，那有可能会再出现一些补涨可以。所以在这个里面做的时候，我觉得。趋势应该还会反复活跃，但是要把握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
1: 好，就这一轮的行情来看哈，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券商的研报，有券商就认为啊，这一轮的 MLCC 它的周期可以和2017年还有啊这个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2018年的这个超级景气的周期来对比，那么涨价延续的时间有望超过1年，那您是怎么判断呢？
0: 对这个，首先的这个涨价的这种周期，从目前来看的话，我相对还是比较认可的啊。就是说，未来可能涨价还会持续。我看到一些研报，也应该是，有的是到今年年底，有的是到明年1季度或2季度，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周期还会有延长。但是呢，它的景气度、高景气度的这种，或者说就是未来的这个高景气度，可以是预测1年以后有可能实现了。但是从目前来看，个股呢？有一些走的启程的股票，它是会透支了未来的这个预期，但是这时候说完全像2017到2018一样走1年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周期，我这个呢倒不是特别赞同，因为股价涨得比较快的话，它有一个时间和这个空间在里面。如果时间涨得比较就短时间内涨得非常快，那它就会透支未来的这种预期，那连续上涨之后反倒是一定的这种风险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龙栓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观点分析和市场的预判。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市场操作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谨慎哈，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个人的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嘉宾的观点去贸然的进行投资。好，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将会走入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一些板块哈，为您带来金广生活家。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0: 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2: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基金观察，投资低波产品需要择时吗？在2026年以来，低波固收加的产品是成为各大基金公司竞相布局的要地啊。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中旬，仅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 FOF 两类产品啊，今年以来的合计新发规模就已超过了1890亿元，占公募基金新发总规模的三成以上。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一规模已突破2025年全年两类产品1830.30亿元的新发记录。也有投资者很关心，买低波的固收加产品需要择时吗？定投有效吗？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记者也是采访了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记者对季老师的采访。
3: 具体到低波动产品的投资啊，有的投资者认为低波动产品任何时候都可以买，您怎么来看？
4: 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买这句话肯定是有问题的。虽然低波动产品不用太过于在意择时这个问题，但是也不等于它就完全不择时。比如美联储处在一个长周期的加息周期当中，你买这个产品，那我觉得可能就不太合适。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时机点。我们只能说低波动产品对于购买时机的敏感性肯定比股票产品要低，但并不等于你完全不择时，还是要适当的考虑一下宏观。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市场过度拥挤的时候不买。第二个建议是股票已经涨到一个估值的高点的时候可能暂时不买，先观察。我这边指的是整个股票市场全部处在高位啊，不是说你里面个别一两个板块估值很贵。第三个点是外部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冲击，比如我们说地缘政治环境冲击、流动性的风险冲击等等啊，这些时机是不买的时机。
3: 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当前这个债券收益率已经很低了，现在可能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您怎么来看？
4: 我觉得反而反过来，大家想想低波固债产品的使命是什么。低波固债产品的使命不就是因为我们的无风险收益率太低了，我们才会给大家推低波固债产品，对吧？如果现在是个债券市场收益率的高位，就像八年前2018年年初十年期国债收益率4%，你说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有没有必要给大家推低波固债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也就4.几%，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给你4%，那我为什么要买低波固债？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正好是，就是因为现在的债券收益率太低了，无风险收益率无法满足我们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我们才需要引导我们投资者去关注一些低波固收加产品的投资。那么我觉得利率高低不是影响固收加产品的决定性因素。债券虽然占我们固收加产品仓位的80%以上，但其实只贡献了我们产品20%的收益啊。所以主要我觉得固收加产品购买时机的选择还是得考虑你所购买的固收加产品的股票部分未来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这类资产的一个合适的介入时机。而现在又恰恰是我们固收加产品的底层常见的这些股票配置的方向，包括银行啊、交运啊、消费啊、公用事业这些股票估值的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比较适合购买固收加产品的一个时机。
3: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是一次性投入一笔钱到这个低波动产品，还是说我做定投更好？这种低波动产品适合做定投吗？
4: 首先我们要说的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低波动产品不适合做定投。大家要知道定投是个什么意义，通过你的长期不懈的坚持的投资，你比如对一个标的、对一个基金连续定投了5年，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得到的结果是通过这5年的定投，你的整个综合的投资成本大概是这5年当中这个基金的净值的平均水平。这5年净值可能最高是2块钱，最低可能是1块钱，这5年的平均可能是1.4块钱。你通过5年的坚持的定投，最后你的整个持仓的综合成本大概就是1.4块钱左右，使得你的整个综合的投资成本和这个基金的几年的平均净值水平基本上是接近的。那么你赚什么钱？ 你赚的其实是这个基金在某一个时间点达到它的净值的波峰的时候和你这个平均值之间的差。比如这个净值刚才我讲到了，你这五年的平均定投成本是1.4元，有一天这个基金突然涨到2元了，你赚的就是这个2元或者1.4元的差。这个在咱们数学上叫什么？叫波峰和平均值之间的差。所以一个定投策略它能否赚钱，或者这个策略能否获得比较高收益的决定因素，来自于你所投资的这个投资标的的波动率高不高。你的波动越高，你的波峰和你的平均之间拉差距越大，你赚的钱越多。所以低波动产品绝对不可能适合定投的。事实上你每个月如果有些闲钱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一些低波动产品，但我强调这个跟定投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只是我觉得去培养大家一个良好的投资习惯，就是我每个月从自己的收入里面几个500、1000的啊，去做一些低波动产品的配置，这是一种闲钱理财的思路，至少我能睡着觉，是个比较好的投资理财这个切入点。
2: 嗯，好，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生活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来关注一下暑期生活。在暑假呀，家人们往往都会带孩子出去游玩避暑啊，各地的一些游乐园，像这个水滑梯啊、水上乐园呐、还有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都非常受欢迎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一个案例啊，就是在去年暑假发生的事情。去年暑假9岁的小小呢，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玲玲呢，是从3米攀爬管的顶部啊坠落，导致胸椎骨折。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碰到，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应该由谁担责？如何担责呢？下面我们来听来自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5: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6: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门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5: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6: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5: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7: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 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玲玲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玲玲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5: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6: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5: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6: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2: 这里也提醒大家哈，暑期生活已经开始了，特别是一些家长朋友带孩子出去旅游、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也是祝大家哈，在暑期生活里，孩子们啊，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有一个愉快的暑期生活。好，北京时间10:27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经济新时空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次微笑的礼让，会让大家的心情和道路一样畅快。一次充满赞许的掌声，弱者都会变得坚强起来。其实文明就在我们的身边，
4: 就在我们的身边。
3: 讲文明，树新风，就从今天开始。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

0: 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戴杰，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护同行，呼吸无忧。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戴杰，主管护师，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安徽省医学会肠外与肠内营养学分会会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日间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第十届重症专科护士。
4: 呼吸是生命的基础，肺部作为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承载着气体交换、排出代谢废物的关键功能。随着环境变化、生活习惯改变，肺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呼吸科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科学的护理干预不仅能辅助治疗、缓解症状，更能预防疾病的复发，保护肺功能。那么首先请您科普人体的呼吸过程是怎样的，肺部主要承担哪些功能？
6: 人体呼吸分为吸气和呼气两个循环阶段。吸气时，膈肌和肋间肌收缩，胸腔容量扩大，肺随之扩张，外界氧气经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进入肺泡，肺泡内氧气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交换，氧气进入血液循环供全身代谢，二氧化碳则经呼气排出体外。正常成人在安静时单次呼吸3至5秒，每分钟12至20次，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5至45毫米汞柱，失衡则会出现呼吸不适。肺部核心功能有三，一是气体交换，维持机体代谢；二是防御功能，黏膜分泌黏液，纤毛摆动排出异物，减少感染；三是代谢功能，参与物质合成与酸碱平衡调节，同时辅助心脏血液循环。
4: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损伤肺部健康，诱发呼吸科疾病？
6: 损伤肺部的因素分两类，具体如下：一、外界环境的因素，吸烟及二手烟、三手烟暴露，烟草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直接损伤肺泡和气道的黏膜，诱发慢性支气管炎、肺癌等；空气污染如雾霾、工业废气等；室内装修污染如甲醛等和厨房的油烟，刺激呼吸道，降低肺防御能力。另外，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感染易引发肺炎、支气管炎，免疫力低下人群风险更高。二是自身因素，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缺乏运动导致免疫力下降、肺功能减退；不良饮食如辛辣油腻、挑食偏食，间接影响肺部感染。免疫力低下人群如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易感染。哮喘等疾病有倾向的有遗传倾向，家族患病者风险升高。
4: 请问您如何判断自己的肺部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有哪些异常信号需要警惕？
6: 肺部疾病早期症状比较隐匿，出现以下信号需及时就医：一、咳嗽，持续性的干咳或咳痰超过2周，痰液颜色异常，出现黄、绿、铁锈色，或者是带血丝或量增多，可能是肺炎、肺结核等疾病； 哮喘患者可能出现夜间的刺激性干咳、呼吸困难、呼吸费力、胸闷、活动后加重，严重时张口呼吸、口唇发干、提示肺炎、哮喘急性发作等，还有胸痛、咳嗽、深呼吸时加剧持续性的剧烈性胸痛伴呼吸困难、查血需警惕肺栓和肺癌。其他不明低热，37.5°C到38摄氏度，伴随体重下降、乏力、盗汗，可能是肺结核、肺癌。呼吸衰竭患者可能出现精神错乱、昏迷等。
4: 接下来，请您科普：定期做肺部检查有必要吗？哪些人群需要重点做肺部检查？
6: 非常有必要的。肺部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定期检查能早期发现病变，提高治愈率。重点检查的人群：一是长期吸烟者及二手烟、三手烟的暴露者；二、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三、有肺部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四是长期接触粉尘、有害气体的从业者，比如建筑工人、厨师等；五、免疫力低下人群；六、出现肺部异常的症状者。常用检查是胸部的一个 CT， 发现细微病变；肺功能检查，诊断慢阻肺、哮喘、血常规、痰培养等。建议高危人群每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普通人群2到3年查一次。
4: 请问您，肺炎患者的日常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帮助患者快速恢复？
6: 肺炎是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炎症，细菌性肺炎最常见，核心护理要点如下：一、病情的观察，测量体温、呼吸等生命体征，体温超过38.5度以上，及时降温，观察咳嗽、咳痰情况及意识状态，异常时及时通知医生，休息和体位，保证充足休息，发热期卧床，症状缓解后适当的活动，呼吸困难取半卧位，咳痰困难取侧卧位，饮食护理，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多吃蛋白、维生素食物，多喝水，每日要大于1500毫升，避免油腻辛辣、烟酒。呼吸道的护理，指导有效咳嗽，痰液粘稠时遵医嘱雾化，空心掌拍背正痰排痰，及时清倒口气上的分泌物，意识不清者头偏向一侧。用药护理，严格遵医嘱用药，尤其是抗生素需按疗程服用，观察疗效及不良反应。环境护理，保持环境通风，每日2到3次，每次30分钟左右，温度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湿度保持在50%到60%，避免刺激性的物体。
4: 请问您，哮喘患者如何进行日常的护理？如何预防哮喘的急性发作？
6: 哮喘是气道慢性炎症的疾病，其护理核心是控制炎症，避免诱因，规范用药，具体如下：一、诱因的一个预防，避开过敏源如花粉、尘螨等刺激性物质，如冷空气、油烟等；预防呼吸道感染，避免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等；二、用药护理，跟控制药物，长期规范使用，如布地奈德和缓解药物，急性发作使用，如沙丁胺醇，严格遵医嘱，掌握吸入剂使用方法，用药后漱口，观察不良反应；三、病情观察，密切观察呼吸、咳嗽等症状，出现喘息、哮鸣音，及时用药就医，记录发作时间和发作症状；四、生活护理，保证睡眠，适度进行温和运动，比如散步、瑜伽，避免剧烈运动，饮食清淡，避开过敏食物，做好口腔和心理护理；五、应急护理，急性发作时取半坐位，立刻使用缓解药物，症状无缓解或加重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6: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 延缓病情要点如下：一、戒烟护理，彻底戒烟，避免二手烟。戒烟困难者可寻求医生的帮助，呼吸功能的训练，缩唇呼吸，鼻吸口呼，呼吸比是1:2-1:3，腹式呼吸，增强膈肌功能，呼吸操长期坚持改善肺功能。病情观察，观察咳嗽咳痰气短症状，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氧疗护理，遵医嘱以滴流量1-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

0: 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1: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0: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翻身。氧疗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及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及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氧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氧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半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1: 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如何做好肺部防护，预防呼吸科疾病？
0: 核心是养成良好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具体措施：一、坚决戒烟，远离二手烟、三手烟。环境的防护：雾霾天减少外出，戴口罩；室内每日通风，避开粉尘有害气体。装修后通风半年再入住。三、生活习惯，规律作息，保证睡眠，每周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等。饮食均衡，保持良好心态。四、预防感染，注意保暖。感冒期间少去人群密集场所，感冒及呼吸道基础疾病及时治疗。五、定期检查，普通人每2到3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40岁以上人群需重点关注。
1: 那么，请问您，呼吸科疾病患者在康复期间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有哪些注意事项？
0: 运动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原则，要点如下：一、运动前准备，咨询医生评估身体状况，选择空气新鲜的环境，做好5到10分钟热身。二、运动方式，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每分钟60到80步，打太极拳，做瑜伽。肺功能较好者可游泳，配合呼吸操训练。三、强度控制，以轻微劳累、无呼吸困难为宜。运动后心率不超过170减年龄4每分。不适应立即停止。四、注意事项：

0: 对症调理。一、通用原则，以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多喝水，每日大于1500毫升，少食多餐，避免辛辣、油腻、烟酒。二、不同疾病禁忌，肺炎应避开辛辣、温热性及过甜的食物。二、哮喘，严格避开过敏食物，避免辛辣、过甜、生冷食物及浓茶、咖啡。三、慢煮沸，避开辛辣、生冷及产气食物，如豆类、洋葱等。不饮酒。四、呼吸衰竭，避开辛辣、过咸食物。无法自行进食者给予鼻饲，注意饮食的温度和速度。
1: 请问您如何进行正确的呼吸训练？不同人群的呼吸训练方法有何区别？
0: 正确呼吸训练可增强呼吸肌力量，改善肺功能。不同人群方法有区别。一、通用方法，腹式呼吸适合所有人，仰卧或半卧位，鼻吸3到4秒，腹鼓，口呼4到6秒，腹收，每次5到10分钟，每日2到3次。二、双重呼吸适合慢阻肺和哮喘人群，鼻吸2秒，唇缩成口哨状，呼4秒，每次10到15分钟，每日2到3次。人群区别：普通人每日1到2次训练，配合有氧运动；肺炎患者急性期休息，缓解后简单腹式呼吸，康复后期增加强度；哮喘患者训练时避免用力，急性发作期暂停。慢阻肺患者，每日3到4次训练，配合呼吸操、快走。五、呼吸衰竭患者，医生指导下进行，急性期避免训练，稳定后温和腹式呼吸。注意事项：环境安静，全身放松，循序渐进，不宜立即停止，需长期坚持。
1: 呼吸科疾病常用药物有哪些？使用时要注意些什么？
0: 常用药物及注意事项如下：一、支气管扩张剂，如沙丁胺醇等，缓解气道痉挛；吸入剂使用后漱口，短效药不可长期过量，安插剂严格控量。二、糖皮质激素，如地奈德等，抑制气道炎症；吸入剂使用后漱口，长期口服注射需复查血糖、血压。不可自行停药、减药。三、祛痰药，如安秀索等，稀释痰液，用药期间多喝水，雾化时指导正确吸入，避免与中枢性镇痛药同用。四、抗生素，如青霉素类药等，治疗细菌性感染，严格遵医嘱，按疗程使用，遵询问过敏史，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五、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等，治疗病毒性感染，严格遵医嘱，观察症状及不良反应。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要点如下。

0: 时及时处理，养阳护理，蒸一煮一滴流量，1到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养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1: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0: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翻身。养疗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即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即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养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氧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半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1: 请问您，呼吸科护理中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如何避开这些误区？
0: 常见误区及避坑方法。误区一：多吃白色食物能补肺，避坑。养肺需均衡饮食，多吃蛋白和维生素食物。二：误区二：雾霾天。戴口多层口罩更防雾霾，避坑。优先选 N95 或医用外科口罩，贴合面部，及时更换。三、误区三：咳嗽时用力咳能排痰，避坑。痰粘稠时喝温水，用分段咳嗽法，遵医嘱用祛痰药。误区四：长期吸氧能护肺，避坑。吸氧需遵医嘱。健康人群无需长期吸氧。误区五：呼吸困难时平躺更舒服，避坑。取半坐位或端坐位，垫高床头。误区六：症状缓解后可停药，避坑。严格遵医嘱，抗生素需按疗程、哮喘药长期规范使用。误区七：不重视口腔护理，避坑。每日刷牙漱口，无法自理者由家属协助。误区八：过度深呼吸能改善肺功能，避坑。坚持温和的腹式呼吸，避免过度通气。总结：呼吸是生命的本能，肺部健康是人体健康的基石。呼吸科疾病，病程长，易复发。科学护理是预防、辅助治疗和康复的关键。通过一问一答，全面解读了基础认知、疾病护理、日常防护、用药指导等核心知识，助力大家正确认识呼吸科的疾病，掌握科学护理方法。无论是健康人群还是患者，都应重视肺部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定期检查、科学训练、规范用药，避开护理误区。患者需保持积极心态，配合医生护士治疗护理，坚持康复训练，才能控制症状，延缓病情，提高生活质量。

0: 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0: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宝宝能睡整觉吗？新手爸妈也能学会的哄睡秘籍。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荷花，2003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科教学秘书，负责安徽理工大学临床班教学工作，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患儿救治，曾多次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新生儿专业呼吸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优生优育分会委员，擅长危重新生儿救治、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诊治、新生儿养育照护指导，精通邓斯坦婴儿语言，能准确识别婴儿哭声传递的信号，为新手父母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其掌握解读婴儿哭声的方法，与婴儿进行有效沟通，理解婴儿需求。
4: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婴儿的睡眠周期与成人有何不同？为什么容易出现浅眠易醒？
6: 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来看，婴儿的睡眠结构与成人存在本质的差异，这是其浅眠易醒的现象根源。成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到100分钟，其中非快速眼动睡眠约占75%到80%。此阶段呢，分为浅睡、中睡和深睡三个由浅入深的时期，之后进入约占20%到25%的快速眼动睡眠期，梦境呢都发生在此期。而0到3个月的小婴儿的睡眠周期比较短，约为50到60分钟，其结构简单，仅分为活跃睡眠和安静睡眠。最关键的是，他们入睡后首先进入是活动睡眠，这个阶段大脑神经元高度活跃，呼吸不规则，身体会有频繁的肢体抽动，面部表情如微笑呀、皱眉，还有的时候会发出声音，非常容易惊醒。这个独特的睡眠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进化意义和发育价值，频繁的转醒能够确保他们因为饥饿不失或者是呼吸不畅及时的醒来，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随着中枢神经系统逐渐成熟，到6个月至1岁时，睡眠结构才开始逐渐向成人模式靠拢，深睡眠比例呢增加，睡眠周期延长，连续睡眠的能力呢也随之增强。
4: 好的，那么请问您，不同月龄的婴儿的理想睡眠时长与昼夜节律该如何建立？
6: 婴儿睡眠的需求和昼夜节律建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受内在的生物钟和外界环境共同调节。0到3个月的小婴儿这个阶段呢，尚未建立昼夜节律，其睡眠主要是由饥饿感来驱动，呈多向性睡眠的模式，即一天中多次短暂睡眠，总时长约为14到17个小时，昼夜睡眠时间极富相等。节律建立关键在于帮助其区分昼夜，而4到6个月这个昼夜节律形成和睡眠模式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婴儿大脑内的生物钟 开始对光线信号产生稳定反应，褪黑素分泌节律逐渐形成，总睡眠时长约为12到16小时，连续睡眠能力增强，可持续6到8小时。白天小睡逐渐规律化，分为3次，上午、下午和傍晚。理想睡眠时长个体差异开始显现，家长需要巩固和强化昼夜线索，坚持固定的起床、小睡和晚间入睡时间，建立睡前程序。傍晚小睡不宜过晚过长，以免影响夜间睡眠驱动力的积累。7到12个月，昼夜节律基本稳固，总睡眠时长12到15小时。大多数婴儿在6到9个月时候，傍晚小睡消失，过渡到上下午各一次的这个小睡模式，睡眠夜间睡眠呢就绝对是主体。理论上已经具备睡整夜觉，连续10到1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生理能力。此阶段的理想时长更多取决于高质量的连续睡眠，而单纯的时间累加。维护节律的重点是保护作息的高度一致性，并应对出牙、大运动发展，如学爬呀、学站呀，以及分离焦虑等发育性因素对昼夜睡眠的暂时性干扰，避免这些干扰打乱已建立的稳定节律。
4: 困扰很多新手爸妈的宝宝抱睡或奶睡的成瘾的原理是什么？那么该如何逐步的过渡到拍睡以及自主入睡？
6: 抱睡或者奶睡呢，并非真正的成瘾，而是一种强大的睡眠联想和睡眠启动依赖。其原理是条件反射的形成。入睡是睡眠周期中最脆弱的一环，婴儿在每一次入睡时都将被抱着摇晃的前庭觉和被喂奶的口腔触觉和饱腹感与睡着这个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脑学习到只有抱着吃着奶我才能入睡。当他们在夜间周期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浅睡清醒啊，短暂的一个清醒过来检查环境时，发现入睡时的条件消失了啊，从而无法独立衔接下一个睡眠周期，必须通过哭闹来并购熟悉的入睡方式，导致频繁夜醒。过渡的核心目标是打破原有的不良的睡眠联想，教会婴儿自我安抚的能力，建立新的独立的入睡联想。这个过程呢，需要耐心和循序渐进，切忌粗暴的这个哭声免疫法。
4: 接下来请您科普睡前仪式的设计要点是什么，需要固定哪些环节？
6: 设计睡前仪式的核心在于利用一系列重复有序平静的活动，向大脑的和身体发出明确一致的信号，是时候从兴奋的白天切换到安静的夜晚模式了，从而促进睡眠内稳定和昼夜节律同步化，有效降低入睡抵抗。其设计要点如下：持续固定，每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开始，有助于固定化生物钟。环境固定，仪式最好在卧室或者是睡眠发生的环境中进行，最后一步应在小床里结束。顺序固定，环节的顺序必须高度一致，形成可预测的程序链。固定的顺序呢，可能产生强大的心理暗示。还有就是气氛的营造，调暗灯光，关闭电视和嘈杂的电子设备，使用柔和的音乐或白噪音，家长语速放缓，语调轻柔，营造安静、温馨、有安全感的环境。内容的选择，活动内容应从动态、刺激性强，逐渐过渡到安静、安抚性强。例如可以通过洗澡，这是一个动态但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模式，然后涂抹这个润肤霜，按摩全身，这是身体接触然后深度的一个放松。接下来就可以去换衣服啊，换睡衣睡袋，这是睡眠着装信号。然后就是喂奶，还有是刷牙啊，刷牙这孩子可以采取是口腔清洁与奶睡分离的一个方法。大一点孩子可以读绘本或者摇篮曲， 语言安抚、亲子连接、

0: 道晚安，关灯，最终睡眠信号就是跟他说一声晚安，然后关灯。必须固定的核心环节包括环境切换信号、进入卧室、拉窗帘、调暗灯光，这是仪式开始的开关。睡眠着装信号，换上睡衣或睡袋，这是身体感受到要睡觉的触觉信号。最终，连接信号，如亲吻、拥抱，说一句固定的晚安语，如“晚安，宝贝，妈妈爱你”这样，提供了一些安全感，然后坚定、温柔，得放下、离开。对于小月龄宝宝，抚触是极佳的放松环节。对于大月龄宝宝，共读绘本是必不可少的亲子时光和语言刺激。整个仪式时长以20到30分钟为宜，过长或者是过短都有可能影响效果。
1: 那么，请问您频繁夜醒的常见原因该如何进行区分？
0: 区分频繁夜醒的原因，需要临床医生引导家长进行细致的睡眠日记记录和观察，从哭闹性质、安抚难度、伴随症状和时间规律入手进行鉴别。像生理性饥饿，多见于0到6个月，尤其是前3个月，夜醒时间相对固定，约每3到4个小时一次，与胃排空时间吻合。行为表现，哭声由小到大，节奏感强，伴有觅食反射，头来回的转动呀，咂嘴，一旦喂奶，会急切大口的吸吮，吸入足够奶量以后，就可以很快的进入睡眠，这是最容易安抚的一种。安抚后睡眠比较稳定，而出牙痛多集中在4到10个月，但个体差异大，可能持续数天到1周。新牙萌出后缓解，常表现为夜醒常突然发生，哭闹剧烈，烦躁不安，难以安抚。白天伴有明显的症状，像流涎增多、啃咬一切东西、牙龈红肿、触肢哭闹共甚，可能伴有一些低热和食欲下降。夜间使用牙胶冷敷或遵医嘱使用止痛药，以后呢，这样的哭闹能明显的缓解。这是关键的鉴别点。大运的发展里程碑的时间规律与特定技能发展期高度重合，如3到4个月学翻身，6到8个月学坐和爬，9到12个月学伏站，常表现为夜醒时不一定哭闹，或哭几声后停止。家长常发现宝宝在黑暗中反复练习新技能，如趴着抬头，不停的翻身，坐着甚至站起来，但因大脑兴奋或身体卡住无法躺下，没办法再次入睡。这种醒转是大脑在睡眠中仍在处理白天的学习内容所致。安抚的关键是低调的帮助其恢复睡眠姿势，比如轻轻的放倒，避免互动和强化该行为。
1: 那么，请问您，婴儿房的温度、湿度、光线该如何调整？睡袋与被子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0: 因为婴儿体温调节中枢未成熟，室温应维持在22到24摄氏度，可通过空调调控，出风口避免直吹，使用睡袋时酌情降低1到2度。判断标准，触摸，婴儿后颈温度有没有汗？如果无汗比较适宜。相对湿度呢为50%到60%，过低呢容易导致呼吸道干燥，过高呢容易滋生螨虫。干燥季节呢，可采取加湿器，但是加湿器每日，要换清洁的水。潮湿季节呢，可以采用除湿的机器。白天小睡，保持自然柔光。比如拉这个纱帘，帮助建立昼夜的节律。夜间睡眠呢，就需要全黑的，可以使用遮光帘，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夜奶时使用暖光小夜灯。亮度一般是小于5瓦，位置要低于床面，避免直射眼睛。优先选择襁褓室。对于0到3个月的孩子呢，可以防止惊跳反射。还有信封室，适用于3到6个月的宝宝。6个月以

0: 上的宝宝呢是分腿式，内层为透气的棉质，外层按照季节选择薄棉、夹棉、羽绒和纤维绒这样子，根据季节选择，按照当前身高选择，衣领和袖口贴合，但勿过紧，避免头部滑入的风险。一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被子，因易覆盖口鼻导致窒息。若必须使用，选择轻质透气、尺寸适中的羽绒被或纤维被，固定于床垫下方，四周塞入床垫，所有寝具均符合 A 类安全标准，也就是无荧光剂、低甲醛，避免失误或者绳带。建议使用室内温度计实时监测，避免凭主观感觉。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夜醒的表现需要就医？
0: 夜醒，若婴儿出现呼吸暂停大于20秒，或者是小于20秒，伴有心率下降小于84每分，面色苍白、青紫、肌张力下降，这可能是呼吸暂停的表现，应立即就诊，排查感染、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等危及生命的疾病。夜醒时如果有打鼾，都表现为响亮的鼾声，间歇性中断、张口呼吸。白天呢会有嗜睡或烦躁，常见于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肥胖导致上气道梗阻塞，长期缺氧导致肺动脉高压、认知损伤。对于每周大于3次或持续1个月以上，需要耳鼻喉科评估，多导睡眠监测，频繁夜醒但白天运动或者是社交里程碑落后，比如4个月不能抬头，6个月不会翻身，可能存在发育迟缓，应及时就医评估婴儿的具体状况。其他需就医表现，夜惊伴心动过速、瞳孔散大、剧烈夜醒、哭闹伴呕吐、血便、摇头、抓耳伴发热等情况。
1: 那么请问您，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过敏的情况是否会影响到睡眠？如何检测与干预？
0: 维生素 D 参与大脑褪黑素合成调节，缺乏时候呢会导致昼夜节律的紊乱。低血钙这种状况就是由维生素 D 缺乏继发的一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呢可以引起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出现夜间惊跳、多汗、烦躁不安。过敏对睡眠的影响，过敏源如牛奶蛋白螨虫触发组胺释放，引起皮肤瘙痒、鼻黏膜水肿，胃肠道痉挛，也出现腹痛，均可导致睡眠困难、夜醒频繁。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夫妻或长辈在哄睡中该如何分工，如何统一育儿理念？
0: 从儿科临床角度看，哄睡分工与理念统一的本质是婴儿建立一个稳定一致的睡眠环境，对于其神经系统发育和安全感建立呢至关重要。混乱的安抚方式容易导致婴儿睡眠联想紊乱，是睡眠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分工，建议采取主次协作或时段轮班的模式，而非人人参与的混乱局面。例如夜间可由母亲负责哺乳相关的夜醒，父亲呢则负责拍嗝、换尿布、非喂养性安抚任务，或者是夫妻双方可以按上半夜、下半夜进行轮班，确保一方能获得连续的深度睡眠，避免双方同时陷入疲惫消耗的这种状态。长辈的角色呢更侧重于白天的辅助，而非夜间睡眠规律的主导执行者，以免其传统的育儿观念与现代的科学育儿知识发生冲突，干扰核心睡眠习惯的养成。关于统一理念，这是执行任何分工的前提，建议核心抚养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共同参与一次儿保科门诊或者是专业的育儿讲座，有医生等权威信息提供科学指导，例如解释婴儿的睡眠周期短于成人，浅睡眠期哼唧抽动都是正常的一种现象，无需立即干预， 制定一份书面的睡眠指导方案，明确入睡的流程，如洗澡、安抚、穿睡袋、调暗灯光、喂奶、放小床、夜睡应对原则等这些情况。与长辈沟通的时候，应强调现代医学证据，规律作息和自主入睡能对大脑的发育是有益处的，而非批判传统的做法。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学习，将其转化为执行科学理念的盟友，而非对手。核心是全家形成团队作战的共识，目标一致以支持婴儿睡眠能力的发展。
1: 那么从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大概需要用多长时间？哪些细节加速了转变？
0: 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其时间框架存在个体差异，取决于婴儿的气质类型、既往习惯和家长执行的一致性。加速这一转变的关键细节包括建立强大的昼夜规律，这是最重要的生理基础。固定且积极的睡眠程序，如每晚在睡前一小时进行一系列的顺序，固定的放松活动，如温水浴、婴儿抚触、更换睡衣睡袋、阅读或哼摇篮曲。这一程序通过条件反射向婴儿大脑发出准备睡觉的强大信号，能有效减少入睡抵抗，抓住入睡时机，密切观察婴儿的困倦信号，如揉眼、发呆、抓耳挠腮，在其进入困倦但未过度疲劳的状态时，及时的安排入睡。过度疲劳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反而使婴儿兴奋、哭闹，难以入睡。渐进的自我安抚引导，在婴儿昏昏欲睡但未完全睡着时，将其放入小床，给予其尝试自我安抚入睡的机会。睡醒时不要立即抱起或喂奶，可先等片刻，观察其是否能自觉自行的一个接觉，或者是用轻声安抚、轻拍等方式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逐步延长响应时间，强化其自主接觉的能力。
1: 那么请问您如何避免宝宝对哄睡工具产生依赖？
0: 避免依赖的核心策略呢，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工具的工具属性，即它是辅助婴儿发展自主能力的桥梁，而非永久替代母亲安抚或者是自我安慰的一个拐杖。临床上的原则是逐渐淡化，而非突然剥夺。以戒除奶嘴为例，其渐进式方案如下。限定使用场景，早期就应将奶嘴的使用场景限定于入睡过程和难以安抚的哭闹时。一旦婴儿平静或入睡后奶嘴吐出，就不再主动塞回，避免在白天清醒快乐时无目的的使用。这能减少婴儿与奶嘴的清醒关联时长，引入其他安抚方式，在提供奶嘴的同时，并引入其他的安抚手段，如节奏性拍抚、哼唱、拥抱，或者是提供安抚巾，让婴儿的安抚来源多元化，而非仅依赖奶嘴这单一的渠道，逐渐减少可应性，这是戒断的关键。首先尝试只在夜间睡眠时使用，白天小睡尝试不用，成功后呢，再尝试在夜间入睡，成功后夜间醒来时先用拍抚、安抚巾等其他方式回应，延迟提供奶嘴，逐渐拉长延长时间。很多婴儿在此过程就学会了自我安抚，而不再需要奶嘴。对于所有安抚工具，通用原则是它应是帮助婴儿学会自我调节的教练，而非永久依赖。家长应随着婴儿能力的增长，有意识地从工具主导转向婴儿主导，逐步撤出工具，最终目标是让婴儿依赖自身能力，

0: 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0: 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就是我的师父，
6: 这就是我的徒弟。
5: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父。
6: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5: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6: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5: 您这叫怎么句话？
6: 我没说别的。
5: 您还没说别的？
6: 我知足。
5: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6: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
5: 啊，
6: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5: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活的吗？
6: 您
5: 这
6: 这一站哪儿都好，
5: 就是哪儿都好，
6: 一点美中不足。
5: 哪点？
6: 就是这个这部分这脑袋呀、啊、里边有点问题。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5: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6: 进的倒也不多啊，
5: 进一点也不行啊。
6: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了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啊，一个字儿，太傻。
5: 您这是俩字儿，
6: 我这是买一送一。
5: 我傻，
6: 哎，
5: 我还太傻。
6: 哼，
5: 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6: 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5: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泡囊肿的，这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
6: 着？
5: 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6: 你呀、
5: 啊，
6: 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5: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6: 怎么评判？
5: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6: 你呀、啊、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5: 听着啊，
6: 嗯，
5: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两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今年多大了？没有。

0: 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1: 没有。
2: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3: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1: 没有。哎，您这叫识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3: 你这没意思，
1: 没意思。
3: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0: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3: 那当然。
0: 那您说，您说
3: 啊，我呢，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0: 哪四种动物？
3: 猪、狗、牛、羊。
0: 这我全见过。
3: 然后呢？再说这么四个英文字母
0: 啊，
3: 一个对一个。
0: 哦，你这四个英文字母是
3: A B C D。
0: 哦，
3: 告诉你 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0: 哦，这还没出题呢。
3: 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0: 没问题，来吧。
3: 啊，
0: 不就猪狗牛羊 A B C D 吗？
3: 哎，对，
0: 来，一个对一个。
3: 我说，
0: 您快，
3: 羊、D，
0: 这玩意儿，
3: 狗、B， 牛、C， 猪、A， 猪、A。
0: 反应不行，您这个
3: 啊，
0: 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呀，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的。
3: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0: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3: 这回啊，
0: 没问题。
3: 我给你来个字谜，
0: 字谜
3: 啊，
0: 我最喜欢
3: 啊。好好好，
0: 你说。
3: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0: 你说，
3: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七个字打一个字，
0: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3: 哎，
0: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3: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0: 哦，是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3: 哎，
0: 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不是，那是俩字，那就不合适了。哎，我猜不着，
3: 猜不着了，
0: 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我告诉你，
0: 您说，您说，
3: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您这个字是
3: 丛林的丛，
0: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3: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0: 两个人呢？
3: 哈哈，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两个人字，
0: 那还一横呢。
3: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0: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横。
3: 哎，
0: 一个横呢就是这一横。
3: 没错。
0: 那要双胞胎呢？
3: 哎，这不算啊。
0: 我到您这还不算呢。
3: 哎，
0: 好，您还敢说吗？
3: 哎，你还敢猜吗？
0: 您敢说我就敢猜，
3: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那您说，
3: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3: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0: 嘿，那这是，
3: 这是大众的众。
0: 怎么又改众了？
3: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0: 俩人呢？
3: 那还压一个孩儿呢？
0: 仨人呢？
3: 啊，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0: 你还敢说？
3: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3: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说，
3: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3: 不对，
0: 大众的众。
3: 不对，
0: 那这是
3: 小品的品。
0: 怎么又改品了？
3: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0: 两口。
3: 哎，再加一孩儿呢？
0: 三口。
3: 三口为品。
0: 嘿，
3: 小品的品，
0: 有点意思。
3: 怎么样？哎，不行了
0: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3: 怎么呢？
0: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3: 那不见得。
0: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3: 嚯，
0: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1: 是吗？
0: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1: 哎呦呦呦呦！
0: 真的，
1: 说，
0: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0: 不对，
1: 大众的众
0: 不对，
1: 小品的品
0: 不对，
1: 那你这是
0: 羊肉串的串儿。
1: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0: 我问您呢、啊、一对夫妇几口人？
1: 两口啊。
0: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1: 那还一个孩呢？
0: 这不还一数呢吗？
1: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孩、啊、
0: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1: 怎么回事？
0: 全这孩给穿着呢。要没这孩早离了。
1: 呵，
0: 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1: 这不
0: 比您这强吗？
1: 别，
0: 这还不怎么样、哎、您还有好的？
1: 有好的，
0: 你说。
1: 哎，我这回说了、嗯、你保证猜不着。
0: 你说说
1: 啊。
0: 嗯，
1: 我说说、嗯、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0: 扇
1: 折扇，
0: 纸折扇。
1: 哎、
0: 嗯嗯、怎么了？
1: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0: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1: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0: 对，得减少阻力。
1: 就是嘛，
0: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1: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0: 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0: 您说，
1: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你呀、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0: 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1: 怎么样？没猜着吧？
0: 这我也会。
1: 你也会？
0: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1: 你来啊。
0: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1: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啊？
0: 您吃过炸油条？
1: 多新鲜呐、
0: 啊！那老头了不起！
1: 嗨、
0: 哎、啊，人居然吃过炸油条！
1: 这家
0: 伙，
1: 这是什么话？你出题吧！
0: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化学问题，它这有
1: 是吗？
0: 有这个啊？
1: 嘿嘿，我知道。
0: 你说
1: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啊、烧得热热的、
0: 啊，
1: 把油滚开了以后
0: 啊，
1: 把这油条放进去，
0: 啊、
1: 很快的捞出来、
0: 嗯，
1: 这样它就最省油。
0: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1: 不对啊，
0: 不对。
1: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
0: 嗯，
1: 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0: 一锅凉油，
1: 哎，
0: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1: 就是
0: 在里边泡着
1: 啊，
0: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1: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
0: 你可猜不着吧？
1: 啊，
0: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1: 怎么着呢？
0: 改蒸馒头。
1: 走。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您这个人呐、嗯，一定喜欢音乐。
6: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5: 您看您
6: 啊，
5: 长一脑袋乐器。
6: 对了，
5: 啊，
6: 怎么说话？我这脑袋是乐器。
5: 就是，
6: 您这张脸。什么乐器？
5: 手鼓。
6: 哇，
5: 那我这眼眉呢？
6: 二胡公子。两只耳朵。
5: 俩小铲。
6: 我这一双眼睛。
5: 俩撞钟。
6: 那我这鼻子呢？
5: 大提琴呢？
6: 我这是大提琴呢。
5: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6: 你别揉了，你
5: 怎么了？
6: 像话吗？这
5: 最有特点的就是您这口牙。
6: 什么乐器？
5: 小钢琴。
6: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
5: 你再给我敲下俩来
6: 啊。 你这干嘛呢？你这
5: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啊，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6: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啊，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5: 交响乐，这就对了。
6: 还对呢，
5: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6: 研究什么呀？
5: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音乐的声

0: 是一种能量
1: 啊，
0: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1: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0: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1: 啊，
0: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1: 嗯，
0: 每天给它放3个小时的音乐，
1: 嗯，
0: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1: 是吗？
0: 哎，
1: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0: 都是法国歌曲啊。
1: 嗯，什么歌曲啊？
0: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住院了。
1: 谢大，这是法国歌曲，
0: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1: 啊，
0: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1: 啊，
0: 给他套上耳机，
1: 嗯，
0: 现在开始给他放音乐了，
1: 哦，
0: 您听着啊，
1: 嗯，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1: 怎么回事？
0: 这番茄就长一块。
1: 是啊，
0: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1: 啊，它又长一块。
0: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又下下有两对半层。一层怎么样？
1: 我看着都见长，
0: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1: 怎么着？
0: 番茄变小西瓜了。
1: 是啊，这是给植物。
0: 对了，
1: 动物呢？
0: 动物也是一样
1: 啊。
0: 给奶牛听了音乐。
1: 哦，
0: 您看那奶下的
1: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怎么回事？我跟你
0: 没完了是吧？
1: 干嘛这？
0: 这奶特别的多呀。
1: 哦，还真是这样
0: 啊。
1: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0: 给母鸡听音乐，
1: 下蛋鸡。
0: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
1: 嗯，
0: 您看你蛋下的
1: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0: 你怎么说话？
1: 怎么说话？吧唧吧唧的，
0: 吧唧像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1: 一天一个，
0: 多好，
1: 不少不少，
0: 是吧？
1: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
0: 给猪听音乐，
1: 小猪崽
0: 刚买来的小猪崽
1: 啊，
0: 您给它放音乐有什么效果？
1: 站旁边瞧着吧。
0: 嗯，
1: 您看那小猪崽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0: 我电打气干嘛？
1: 怎么着？
0: 不到一年200多斤，
1: 嘿呦！
0: 哎，
1: 那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0: 给它听音乐干嘛？
1: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0: 哦，
1: 一到晚上就折腾，
0: 是吗？
1: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0: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了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1: 您瞧瞧，
0: 白天溜达出来了。
1: 嗨，
0: 我忙，干嘛看电影去？
1: 别听了，
0: 你看
1: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0: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1: 有什么作用啊？
0: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1: 哦。而且还能这个
0: 治疗一些疾病，
1: 还治病
0: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1: 都治什么病？
0: 治这个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心脏病
1: 啊、哦、
0: 神经衰弱，
1: 嗯，
0: 胃肠功能紊乱。
1: 不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0: 太能治了，
1: 那可太好了
0: 啊！
1: 我就有胃病啊。
0: 是吗？
1: 啊，
0: 哎呀，
1: 我怎么治啊？
0: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1: 是吗？
0: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1: 嗯，
0: 您看有没有疗效？
1: 那太好了
0: 啊！
1: 你唱吧。
0: 现在开始了，
1: 开始了。
0: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1: 哎，怎么准备啊？
0: 您呢？
1: 啊，
0: 您两脚站稳。
1: 哦，两脚站稳啊。
0: 好好，浑身放松。
1: 嗯，
0: 闭上眼睛。
1: 嗯，
0: 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嗯，
1: 有5分钟我就憋死。
0: 谁让你憋着？
1: 你不说的吗？
0: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1: 啊。您唱吧。
0: 现在开始了。
1: 那好。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又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

0: 怎么样？
1: 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
1: 感觉，
0: 没我这是第一疗程，
1: 哦，还得接着，
0: 还得接着，
1: 你再来，那好。

0: 这回怎么样？
1: 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人眼睛真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人眼睛真的。
1: 别吵别吵，我呀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病又犯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包振鹏，
6: 哎，
5: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6: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5: 啊，
6: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5: 哎呀，
6: 啊，
5: 居然能不坐过站？
6: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5: 我坐过站了。
6: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5: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6: 啊，
5: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6: 是那样吗？
5: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6: 嗯，
5: 一按这小喇叭，
6: 哎，
5: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6: 这不挺清楚的吗？
5: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6: 啊。
5: 来，刘老板，来，干张老板，您走了啊。来，可别了吧，您走了，这年可别了，看车了，来看车了吧，来了，看车了，可别了啊！
6: 哎，哈哈，那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5: 啊。
6: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5: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6: 商业街呀。
5: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6: 啊。
5: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6: 对，
5: 没有这三个字啊，
6: 不可能。
5: 来，要人没有了啊？
6: 哟，
5: 来，要人了，刷卡了，换了，往哪儿到了啊？来刷卡了，花了，往哪儿到了？刷卡了，花了，关门。
6: 哎，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
5: 啊！
6: 你说点个别现象
5: 啊？
6: 你要真怕坐过了呀？
5: 哎，
6: 坐那地铁去。
5: 他说这好，
6: 是不是？
5: 坐地铁好啊！
6: 哎，
5: 省劲
6: 儿。哎，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5: 越人多越合适。
6: 这是为什么呀？
5: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6: 哎，
5: 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6: 这是干嘛呀？
5: 闭眼
6: 啊！
5: 一会儿一睁眼，
6: 哎，
5: 哎，
6: 啊。
5: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6: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5: 啊，
6: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5: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6: 哦。
5: 您要是个老外，
6: 嗯，
5: 还真得留点神。
6: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5: 一到这个英语啊，
6: 啊，
5: 英文，
6: 对，
5: 报出那站名来，
6: 嗯，
5: 还是中文呀。
6: 是那样吗？
5: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回新西街南口。
6: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
5: 啊。
6: 嗯，
5: 下回呀，
6: 啊，
5: 要是不好翻译，
6: 对，
5: 你这么报
6: 啊？怎么报啊
5: ？The next station is
6: 这回呢？
5: 回新街南口到了啊。
6: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
5: 啊。
6: 要我说，你就上那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5: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
6: 啊。
5: 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6: 是啊。
5: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啊。
6: 哦。
5: 嘿，就他这个儿。
6: 怎么着？
5: 哎
6: 啊，
5: 比我还高一点。哎，
6: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5: 我1米87呀。
6: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5: 甭管。
6: 嗯。
5: 背个大书包。
6: 哦。
5: 长1米，宽1米5。
6: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5: 听着耳机，
6: 哦，
5: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6: 那得什么样啊？
5: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嗯，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啊，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好
1: 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我
1: 后边
0: 坐我呢，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转。哎，
0: 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这什么意思？这
1: 他诚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诚心让他听见呀，
0: 啊。你这坐的对
1: 了。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盹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啊，妈妈哟，嗨，你是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0: 哎，我没有呢，
1: 没有。多大岁数了？
0: 33了。
1: 妈哟！
0: 怎么了？
1: 33不搞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这就胡说呀！
1: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啊，我都坐过4站了。哎，
0: 光顾了聊天了。
1: 各位乘客，
0: 广播又响了，
1: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0: 这可太可气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这帮人，嗯，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啊，15、6个乘客，哦，40-50个乞讨的，
0: 3个人要一个人，嗯。
1: 单出头，哎呦，2人转，拉场戏，
0: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1: 太不像话了！
0: 是，
1: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0: 那当然，
1: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0: 对，
1: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0: 你瞧瞧，
1: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0: 哎嗨。那你得挣多少啊？
1: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0: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1: 大家猜啊，您各位集思广益， 一天挣多少？
0: 你可劲儿猜啊！有五百啊，五万货有五万的啊，
1: 这有五万的是吧？
0: 真有大方人啊，今儿啊，
1: 五万啊，五万，
0: 对，
1: 五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0: 哎，这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1: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这帮人
0: 对
1: 一天少说能挣六七百块钱，
0: 嚯，
1: 一个月加起来是两万呢。
0: 他们挣两万块钱，
1: 你能挣两万吗？
0: 我挣不了两万。
1: 再说咱们挣两万的也是少数，别拿咱们辛苦钱，
0: 对，
1: 都便宜了他们。
0: 说的没错。
1: 哎，我正想在这儿，有打那边过来一个，
0: 哟，是吗？
1: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0: 你学学，
1: 下回您注意
0: 什么样，咱瞧瞧。
1: 地铁门一开，
0: 哎，
1: 再瞧这位，
0: 哎哎，我看他就能挣两万一个月。
1: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0: 待会儿你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1: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0: 那警察来了
1: 啊！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幽默诙谐，
1: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2: 那多干得很啊，
1: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2: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1: 啊，
2: 我是搭配来的。我啊，
1: 你是我的搭档
2: 啊，
1: 咱俩在一起配合。
2: 哦，
1: 这不搭配吗？
2: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1: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2: 共同合作。
1: 我是甲，
2: 我是乙，
1: 我是逗哏的，
2: 我是捧哏的。
1: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2: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1: 啊，绿叶，
2: 绿叶陪衬作用。
1: 我是一株小草，
2: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1: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2: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1: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2: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1: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2: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1: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2: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1: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2: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1: 啊。
2: 对对，
1: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2: 哦，
1: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2: 怎么见得？
1: 就拿您来讲，
2: 说我，
1: 您这个穿着
2: 啊，
1: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2: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1: 啊。
2: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啊。
1: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2: 和谐
1: 啊，
2: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1: 您的食物结构
2: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1: 您的家庭，
2: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1: 您的性格，
2: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1: 搭配的多好，
2: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1: 行
2: 啊，
1: 要说搭配最好的，
2: 哎，
1: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2: 我买了很多嘛。
1: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2: 怎么搭配的？
1: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2: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1: 啊，
2: 我们可买冰箱
1: 啊，
2: 搭大衣啊。
1: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2: 怎么做的？
1: 亲爱的顾客们，
2: 嗯，
1: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2: 搭，
1: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2: 什么呀？
1: 制冷快，温度低，
2: 嗯，
1: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2: 啊，不错呀。
1: 当年打开冰箱时，
2: 嗯，
1: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2: 嗯，
1: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2: 还够凉的。
1: 如果您身着单薄，
2: 嗯，
1: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2: 哦，
1: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2: 啊，
1: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2: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1: 为了防患于未然，
2: 嗯，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2: 干嘛呀？
1: 请您穿上棉大衣，
2: 哦，
1: 请您穿上棉大衣。
2: 哎，他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1: 这不算什么，
2: 不算什么。
1: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2: 这怎么搭配的？
1: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2: 搭水舀子呀，
1: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2: 又怎么做的？
1: 亲爱的顾客们，
2: 嗯，
1: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2: 什么呀？
1: 免不了出毛病，
2: 这倒是实话。
1: 万一下水管堵塞，
2: 嗯，
1: 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2: 那也用不了15个。
1: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2: 干嘛
1: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
2: 嗯，
1: 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2: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1: 这不算什么，
2: 不算什么。
1: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2: 这怎么搭配的？
1: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2: 搭老花镜啊？
1: 广告做得好啊。
2: 又怎么做的？
1: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
2: 嗯，
1: 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2: 嗯，
1: 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2: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1: 这你就明白多了。
2: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1: 那没关系
2: 啊，
1: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2: 那也戴不了。
1: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
2: 啊，
1: 孙子还会有儿子。
2: 对，
1: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2: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1: 对，
2: 哦，对，
1: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
2: 嗯，
1: 子子孙孙戴不够，
2: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 这胡乱搭配着的，
1: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2: 是你。
1: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2: 搭配协会。
1: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2: 哦。
1: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2: 是吗？
1: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2: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来吧。
2: 刘伟同志。
1: 说吧。
2: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1: 讲吧。
2: 我呀。
1: 嗯。
2: 还没工作呢。
1: 这个没问题。
2: 是吗？
1: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
2: 哦，
1: 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2: 哦，那好，
1: 你有什么专长？
2: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1: 没有问题啊。
2: 啊，
1: 好啊。
2: 是吗？
1: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2: 哦，
1: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2: 我去，
1: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2: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1: 怎么样吧？
2: 也太好了，
1: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2: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这支青年足球队
2: 啊。
1: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2: 搭老太太啊？
1: 哎，
2: 怎么搭那个呢？
1: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2: 哦，全你们家人。
1: 娇发细腻啊，
2: 老太太。
1: 俗话说得好，
2: 怎么
1: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2: 这像话吗？这个
1: 你看呢？
2: 我不去了。
1: 别着急，
2: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1: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2: 啊，
1: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2: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1: 解决得了。
2: 比如说我呀
1: 啊，
2: 还没对象呢。
1: 这个没有问题。
2: 嗯，
1: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2: 好、哦、
1: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2: 啊、哦、都有什么型的呢？
1: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2: 阿信型。
1: 哎。
2: 哦，好。
1: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2: 好、哦、
1: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2: 哦，
1: 我们这几种都有。
2: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1: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2: 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1: 您啊
2: 啊，
1: 就您这个气质，
2: 这个形象，
1: 您这个个头，
2: 这个高度，
1: 我建议，
2: 哎，
1: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2: 阿七婆，
1: 哎，
2: 合适
1: 合适吧？
2: 我正缺一干妈呢。
1: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2: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1: 等着。
2: 像话吗？这
1: 狗里给你拜见，
2: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1: 什么
2: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1: 不喜欢。
2: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2: 还喜欢什么？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1: 谁
2: 真优美型拿过来。
1: 真优美，
2: 真优美型，
1: 你放心吧。
2: 哎，
1: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2: 不，真有美型，您听没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1: 真有美型。
2: 哎，对了，
1: 介绍给你。
2: 好，
1: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2: 谢谢你了，
1: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2: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一个真有美
2: 啊，
1: 搭500斤萝卜。
2: 搭萝卜呀？
1: 哎，
2: 不搭。
1: 这是我们规定，
2: 宁可不要。
1: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2: 那我不要，
1: 换别人。
2: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1: 杏子
2: 也凑合了。
1: 得了，哎，一个杏子
2: 行，
1: 搭700斤茄子。
2: 你等会儿，我得
1: 来。
2: 行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1: 那没办法
2: 啊，
1: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2: 啊、哦，
1: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儿。
2: 那不能搭给我，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1: 你还增加维生素？
2: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1: 不搞了。
2: 我怕什么？我
1: 啊、
2: 哦，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1: 学文化，
2: 学知识，
1: 打算学点什么？
2: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1: 好啊，
2: 然后咱再
1: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2: 还用你说呀？
1: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2: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1: 我舅舅。
2: 你舅舅？
1: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2: 你甭提那个。行
1: 啊，
2: 你舅舅是干嘛的？
1: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2: 教书
1: 看门。干嘛？
2: 工友。
1: 谁说工友？
2: 你说的。
1: 谁说的？
2: 不看门吗？
1: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2: 啊。在文革以前呢？
1: 烧锅炉。
2: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1: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2: 哦哦，
1: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2: 30多年，
1: 专业术语不敢说，
2: 嗯，
1: 一般会话没问题。
2: 啊，这倒是。
1: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2: 怎么样？
1: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2: 咱就算拿，
1: 你就能达到这个。
2: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1: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2: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1: 那当然了。
2: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1: 哎呦，太便宜了，一学期10块钱，
2: 才10块钱，
1: 便宜啊？
2: 怎么这么便宜呢？
1: 那的我舅舅说了，
2: 说
1: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2: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1: 精神怎么样？
2: 就冲这种精神
1: 啊！
2: 我跟他学了，
1: 你跟他学了，
2: 对，
1: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2: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2: 搭什么？
1: 唐山话。
2: 怎么搭那个呢？
1: 我舅舅唐山人，
2: 老家人。
1: 他说了，
2: 怎么说的？
1: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2: 有点民族的气节
1: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2: 这就讲课了。
1: 头堂课讲的是啊，
2: 什么呀？
1: 顽徒，四瑞否。
2: 我怎么他怎么这味儿呢？
1: 啊，都这味儿。
2: 哦，这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1: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二堂，
2: 三堂课，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2: 四堂课，
1: 谢谢你是三块肉。
2: 以后的
1: 啊，同学们
2: 啊，
1: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2: 这就完了。这个
1: 交钱吧，
2: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1: 病了好啊
2: 啊！
1: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了。
2: 是吗？
1: 比如说您头疼吧，
2: 他怎么治？
1: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2: 啊。
1: 一片阿司匹林
2: 好了，
1: 搭一瓶脚气水，
2: 这
1: 啊，
2: 那能搁一块喝吗？
1: 那都得搭着。
2: 哦，那我不头疼。
1: 那你？
2: 我拉肚。
1: 拉肚
2: 腹泻，
1: 给您开黄连素。
2: 哎，
1: 一片黄连素
2: 止住了，
1: 搭2两巴豆，
2: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我牙疼，
1: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2: 去根了。
1: 搭2门牙，
2: 我盲肠炎，
1: 给您动手术。拉一盲肠，
2: 那行。
1: 搭一腰子，
2: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1: 您放心，
2: 给
1: 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2: 搭配病房
1: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2: 怎么照顾？
1: 一日三餐有鱼虾，
2: 哦，
1: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2: 哦，
1: 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2: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1: 您住了？
2: 住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2: 我不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边。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道，金兵金将立刻带住思江，抬头观看，哟，是个小孩，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们在抓人，抓个姓张的，甭抓了，叫我藏起来了。你什么人？不认识啊？那叫你死个明白。家住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现改为岳家庄。我的父亲，我数个字儿说，姓岳，名飞，字鹏举，大宋朝驾前称臣，我是他洗钱不孝之长子岳云是也。啊，你是岳云？哎呀，岳飞儿子这么大了。再看当兵的，哇，全退出十多步。怎么了？一提岳飞就吓坏了，岳飞儿子来了，我的妈呀，哇，斩到一边。主将胆儿不小，主将眨巴眨巴眼睛，心里合计，嗨，怕什么呢？岳飞是有点名，河北3战3胜，800破我们10万人马，大王詹憨呢，被他给吓病了，打死金鸭胡银鸭胡，哦，他儿子们还怕呀？不就是小崽子吗？我抓住他比抓住张宪功劳还大呢。小娃娃，你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揽我的马头，你找死！你是谁？要不俺随州大将，你家副都督西里达是也。谁谁谁？西里达？什么？稀里哗啦呀！哈哈哈哈，名起得好啊，这回就叫你稀里哗啦。小崽子，你敢骂我是你看枪？这小抬腿得胜功，砰，把枪摘下来。是冰铁大枪，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枪扑棱唰奔着岳云扎起来。岳云既没马又没亮剑，心里琢磨，哎呀，部下将跟马上将打吃亏，我怎么能弄匹马呢？就这匹马了，我就要它了。行了，一看大枪奔前心扎来了，不着急不着慌，眼看枪尖距离前心切近，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又碰着衣服劲儿的时候，嘿，往旁一闪身，这枪尖刺楞走空了，越过枪尖，越过枪挡，一伸手捧把枪杆抓住了，随后这手砰握住了枪杆，双膀一交力，嘿，稀里哗啦，你把枪给我吧。金国将官西里达追杀宋将张宪，在董家洼遇见了小英雄岳云。那岳云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他想，我前后跟两个老师学艺6年， 可不知道学的怎么样，长这么大没到过沙场，没有真沙实战过，就打了两回双顶，那是小孩打架不算数。这回啊，拿这个家伙试试。那西里达呢，也是北国有名的上将啊，也没把岳云放在眼里。他想，我从北方打到南方，大小战役经过几十，没打过败仗。眼前这娃娃他才多大呀，就打他嘎啦一降生学武艺才几年呢，能是我对手吗？我把枪这么一端往前一扎，他就得趴下，我抓活的回去轻功受赏。别看这孩子小，可之前那是岳飞的儿子。就这么西里达一抖大枪，哎，扎过来了。做梦都没想到岳云伸手捧本儿给抓住了。岳云双膀叫足力气，大喊一声，嗨，松手。西里达可听话了，一扎着手，给你，枪归人家了。是他听话吗？不是。岳云力气大呀，他再不松手得把他拽到马下，保人要紧呢。啊，西里达一愣神儿，岳云大枪枪尖冲里，枪转冲那面，他啪一掉个儿，枪尖冲前，枪转冲后，双手握枪杆，嘿，稀里哗啦，你给我下来吧。他把大枪抡起来，由前往后扫，从这儿打，腰篮斩来，打上啊，打上腰折了，不折也残废啊，可把西里达吓坏了。他急忙往后扒着一躺，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大枪唰啦从他脸上的制高点刺儿就飞过去了，鼻尖的汗毛都碰到好几根了，西里达的汗唰就下来了。枪过去了，该起来了。他起来想抽肋下腰刀还手，他刚一坐起来，那岳云一翻腕子回来了，风扫落叶从后背往前打。这回西里达可吓傻了，他坐着就得把腰打折，要是躲躲不了，没办法，来个前滚翻，从马脖子那咕噜扑通摔在马下。这匹战马心溜成暴叫想逃走，岳云说，哎，别走，我就为了你呀。岳云把大枪一掉个，枪尖啪往地下一插，猛然身子蹭纵起来，腾空跃起，一个张飞骗马，嘿，唰坐在了马鞍桥上，一带丝缰，吁，嘿，哎呀，连枪带马我都到手了。西里达已经爬起来了，他想跑，又一样太笨了，头上顶盔，身上挂甲，下边是狼皮战靴呀，知道不好，没兵刃能打吗？这回可成稀里哗啦了。怎么？他一跑，假叶子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乱响啊！岳云说：“别跑，我得给你留个记号。上姥姥家来了，得点个红点儿。”嘿，马往前窜，唰就是一枪，奔后心。西里达下力闪身，啊，躲得慢一点儿。就在这个地方，假叶子炸开以后，刺啦的一下子，给划了这么长条口子，不深那也疼啊！哎呀，弟兄们快来救我。他这一喊，周围这三四十人才明白过来，哎呦我的娘啊，主将受伤了，冲啊。刚才干什么呢？看热闹呢。这些人呢也跑了多半天一宿了，也累了，突然发现来个小孩拦住主将，俩人一提一句像闲说话一样，尤其那岳云笑笑呵呵的也不瞪眼珠子，你一下我一下，大伙儿看热闹，等明白过来才发现可了不得，枪马归了这小孩，主将受伤了，嗨，炸砍了。呜，岳云收回大枪，唰唰舞动如飞，这枪舞动开像纺车一样呜呜直响啊，这三四十号人的兵器啊，沾上飞碰上出手，稍一短神皮破流血， 西里达有人把他搀过去，从人手下牵过坐骑，上了战马，知道不好快跑，各自撤兵刃，金兵金将跟着西里达逃回随州。岳云没追，走了，不送了啊，等我到随州再见。把枪挂好了，跳下坐骑，牵着马。他怎么不追呀？他找张宪去，那还一个人呢。张宪在哪儿呢？到村里找一找。走不远，旁边的麦子垛哗啦一声，把岳云吓一跳。嗯，谁？打里边走出个小男孩。是我。哟，岳云认识，是赵氏那个小儿子。你在这干嘛？我娘叫我藏在这儿等你呢。哎呀，那太危险了，要叫金兵抓走怎么办？嗯，我不怕，我的命是你给的，我娘说了，你要被抓走就叫我也跟着。嗨，我那个朋友在哪儿呢？在老董家豆腐房呢，我领你去。哎，好好。岳云哈腰把他抱起来放在马背上，这小孩先人指路，这么拐那么拐，三转两转来到董家豆腐房。豆房就老两口子，没儿没女，张宪、赵氏和那小姑娘都在这儿。岳云进院把孩子抱起来，马的缰绳拴好，来到屋里。张宪乐坏了，哎呀，兄弟啊，怎么样？没事儿，嘿嘿，那个稀里哗啦叫我打跑了，他的枪和马都送给我了。啊，哎呀，张宪心的话，这是英雄出在少年呐。岳云十二三岁有这么两下子，可了不得。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嗨，说这干嘛，咱是一家事儿啊。得了，咱别在这待着，走吧，我送你到前敌，你不回家看你奶奶了。嗨，那晚个十天半个月怕什么，我到前敌再看看我爹去。也好，那我们这就启程。不行，饿了，给我来碗老豆腐吃吧。董家老夫妻说，行行，有的是。说一碗呢，这么大一盆啊，这岳云呢都吃下去了。赵氏说，哎呀，刚才张将军说

0: 我玉心不忍，你看，除了给老人留个棺材本钱，这个你带着吧。哎，不用不用，我到军营里还缺钱吗？用不着用不着。哎，他有的是钱，我跟着张宪走就没事了。这点钱留你过日子。嗯，我奶奶说，人不怕穷，有人就好，三穷三富过到老。嗯，谁也没有穷一辈子的，也没有富一辈子的。你拿我们家当铺就穷，现在不就好了吗？ 哎，我记住了，等我日子过好了，孩子长大了，一定去看小公子。哎，别说了，咱们走了。就这么，张宪和岳云离开董家斗房，来到外边。岳云把张宪扶上马，俩人一马双跨奔前敌。路上没事不再多说，前边已是随州城，随州城上飘摆着大金国的旗号。
1: 连营在哪儿呢？扎在随州七里地的城南面。两个人绕道，直奔连营。哦，再往前走不好走了，三步一卡子，五步一哨，盘查的很紧。多亏有张宪，要不然岳云根本进不去。
0: 军卒们一看张宪回来了，乐坏了。哎呦，张将军呐，我们到处找你呀，你可回来了，快往里请吧。一直来到了将军大帐。 跟张宪一块儿到这出征的，有陶晋、贾俊、董先、孟邦杰等人，还有王信、王毅。王信、王毅被抓到城里，剩这几个人都在这犯愁呢。张宪一进来，立刻眉头舒展。哎呀，张将军，可把我们急死了！派人找了一天一宿，也没找到你，怎么样？受伤了？不要紧，不要紧。这位是谁？哎呀，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岳元帅令郎公子岳云，来，我给介绍介绍，又给岳云一一介绍一番，寒暄已毕，分宾主落座。张宪说：“我们俩走的又急又渴，快准备饭菜，边吃边谈，一边吃饭就把自己如何遇见岳云、岳云怎么打、西里达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家不住的爆好啊。那么。” 随州城怎么样啊？陶晋说别提了，差点我们全军覆没呀！你那天战马落荒，城里的大都督拓跋野先亲自出马，没办法，我们哥几个全上去了，车轮战也打不过人家。多亏老将军董贤押粮运草赶到，也来参战，算打个平手，打到天黑，各自收兵。董老将军有预算，他怕敌将偷营劫寨。 当天晚上连夜挖战壕埋鹿角压叉，准备弩弓要箭过不然，那大都督偷营劫寨还好，我们有准备，损失不大。今天呢，我们合计呢，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兵退十里，给岳元帅送信，赶快增兵求援呢。现在你回来了，怎么办吧？张先生，我回来也没办法。拓跋野先，我早有耳闻，这个人不但力气大。 刀法惊奇呀、啊，在北国算有名上将，深得弯燕无珠的喜欢。我们打不了，我又受伤，要不我们退兵吧？老将董先说，现在退兵可不行，敌人随后一兜杀，我们就得全军覆没。想要撤兵，也得挨到天黑，悄悄的走。对，刚说到这儿，就听随州城的。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说，要不行我出去打一阵，不行挂免战牌。
1: 岳云说，哎，干嘛挂免战牌啊？嗨，那多丢人呢，我出去打一阵是啥啥什么，你打仗啊？哎呦，我的金兄弟、银兄弟、宝贝兄弟呀、啊，你要到外边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还活呀？行了，你在这坐着吧。哥哥，你是不是隔着门缝瞧人，把人看扁了？怎么，

0: 我就不行啊？
1: 你怎么就看我不行呢？和希里达交战，你也知道啊，咱又得枪又得马，还给他一下子，哎呀，那是侥幸。希里达轻敌了，要不然你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赢他。现在你去交战，疆场之上，刀枪无眼，你死我活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太小，我小啊，你大。你忘了那句话，金刚钻倒小，能点瓷器。秤砣小能坠千斤，竹竿子倒大，节节是空。甘罗十二拜相，周瑜14岁拜水军都督。我12岁都多了，快13了，我怎么就不能出马临敌？就这番话，董先在旁边噗呲就笑了，心的话，这孩子人小志大，但是太狂了。哎呀，到底行不行呢？老人有程度，没说什么。张宪不让，嗨，你说什么吧，我不让去，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好，我自己去。回来，你上哪儿去？我凭什么听你的？我既不是大宋朝的将官，又不是国家俸禄，我是老百姓，我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走了啊！哎，回来回来回来！别，你别去，咱俩商量商量。你说你没盔没甲，怎么上战场？那怕啥？就这么去呗。你也没兵器啊，找一件啊！你有马吗？借一匹呀！哎，好，你使什么兵刃？你说。我师傅说了，我这人呐，不适合使轻巧家伙事儿，使叉锤棍棒，分量重的也好。哎，把你能的好，你到外边挑去吧，看看哪个好你就使。月圆转了大圈也没有，最后到兵器库一会儿提溜来了。就这段了，是锤，一对铁锤呀。这铁锤的锤头能有这么大，这么长，30长的棒，压卵粗细。这对锤一共是80斤呢。要是一般的战将使不出奇，对一个12岁的孩子拿这么对锤，所有仗着人呢，没有不吃惊的。你能使得动吗？怎么使不动啊？你看这不跟闹着玩一样吗？你还想干什么呢？哎呀，行，我看打仗可以，那你得配匹好马。一般马就驮这个锤上战场跑来跑去都跑不动。好，有马，张宪告诉下边去把王毅的战马牵来。王毅不是被擒了吗？战马在后边拴着呢。一会儿有人给牵到了前边。要借张弓，要几支箭？董先说：“我这弓借你。”月圆把董先的弓接过来，掖动弓弦，还行，轻点儿，凑合使吧。啊，这还有多大力气呀、啊？这今天咱可得看看，一切准备齐了。你要多少兵？一兵一卒不带，你一个人上战场？嗨，要兵干嘛呀？打败仗，我往回跑，跑得快，他们跑不回来。要叫人杀了，我还着急，干脆豁出去，我一个人来了，那可不行。我们给你关帝庙阵带1000人，哎呀，那可感情好，挺威风。就这么地。不过有一点，能打则打，打不了你可别勉强。嗨，能打就打，打不了我扭头就跑。你往哪儿跑？回家找我奶奶去啊！你回家找奶奶，你把我们扔到疆场，我们怎么办？

0: 面一看呢，对面比这边兵多将广，能有两三千人呢，金兵金将，一个个盔明甲亮，肩搭花虎裘，脑后狮机灵。那么金兵为什么这么快就讨掉阵？张宪刚到连营啊，毛病出在西里达身上。西里达在董家洼叫岳云抢去了枪和马，又挨了一下子，赶紧逃进了随州，见主将拓跋野乌，把在外边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西里达，你怎么长他人威风，灭我们锐气呢？啊，你是不是吓疯了？要个孩子你都吓成这样，又来个老头，大概你就没气儿了吧。哎呀，都督，不是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这孩子是厉害，我不信。哼，好，点队出征，我瞧瞧。就这么呼啦亮队，大都督骑脚下带坐骑，左边是西里达，右边是西里顺，哥俩陪着来的。迎面队伍冲出来，西里顺说，我打头阵。吁，哎，吁，嗨，对面的宋将哪个过来受死？他这一叫阵，张宪看了个岳云，你上去不？你害怕不？
1: 怕什么呢？
0: 个儿大，不紧揍，没事，你们等着，我去了啊。有人给岳云牵过战马，带上大锤，挂好弯弓雕翎箭。岳云抓枪在手，张安刃凳，乘胯坐骑，马后丘打一掌，战直奔疆场，要大战拓跋野乌。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上文书说道，张宪不放心，告诉董先，你看守营盘，我领队亲自给他关的廖镇，他带着陶晋、贾俊、孟邦杰等人来到外边，各自认灯上马，点齐1000人，写了3声大炮，人马浩荡荡冲出营门，是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呢，对面比这边兵多见过，能有2000-3000人呢，金兵金将，一个个盔明甲亮，肩搭花虎裘，脑后织机灵。那么金兵为什么这么快就讨掉阵？张宪刚到连营啊，毛病出在西里达身上。西里达在董家洼，叫岳云抢去了。

0: 牵个马又挨了一下子，赶紧逃进了随州，见主将拓跋野乌，把在外边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都督可了不得了，大宋朝出了能人了，小将岳云太厉害了，我们这伙人绑成把捆成捆儿，也不是一个孩子对手。这次我们进犯中原，我看呢要大败亏输。都重口，西里达，你怎么长他人威风，灭我们锐气呢？啊，你是不是吓疯了？要个孩子你都吓成这样，又来个老头，大概你就没气儿了吧？哎呀，都督，不是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这孩子是厉害，我不信。哼，大宋朝没人了，他们有人，能不能两个皇上被我们都抓走了，连娘娘都被我们裸去了？宗泽如何？李刚怎么样？张所如何呀？这些人都是我们手下败将，一个娃娃还把你吓得这样。好，点队出征，我瞧瞧。就这么呼啦亮队，大都督骑脚下带坐骑，左边是西里达，右边是西里顺，哥俩陪着来的。迎面队伍冲出来，大都督问，怎么样，我打头阵是你们打？西里顺说，哪能用您打呢，我打头阵。吁，哎，吁，嗨，对面的宋将哪个过来受死？他这一叫阵，张宪看了个岳云，你上去不？现在后悔来得及。你看着没有？你看那个个儿，你看那个坨儿，你看拿那个兵器，你害怕不？怕什么呢？个儿大，不紧揍。没事，你们等着，我去了啊！催动坐骑来到了敌将近前，二马对头。岳云仔细的看了看。呀，嘿，好大个儿，你好啊。西里顺一看是个孩子，这孩子长得不胖，非常壮，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没有顶盔挂甲，得胜钩鸟船挂对锤，在旁边走兽湖城宝雕宫鲨鱼袋装雕翎剑，是不是我哥哥说那个孩子？你叫什么名？不认识啊。我叫岳云。哦，你是岳飞之子然也。你是谁？我乃大金国四郎主驾前成臣，你家副都督西里顺。西里顺？西里达是你什么人？
1: 我哥哥
0: 啊。要这么说你都不该来。你见着你哥哥了吧？他跟你说了吧？不是我的对手，你能行吗？你说你要叫我个小孩打败了，你还有脸活呀？冲在你哥哥送我一杆枪一匹马，行了，我饶你的不死，回去吧。
2: 娃娃，你好大的口气，你有什么能耐？
0: 有什么能耐就比你强，不然你试试。
2: 好。
0: 这小子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了冰铁七门棍，掌中一举，
2: 娃娃，是你看兵刃。
0: 他两脚点蹬，马往前窜，手中大棍露头盖顶，说了，奔岳云的头顶打来。岳云不慌不忙，摘下双锤，横担十字架，马往前冲。一看棍下来，急忙双锤往上一封，喊了声开，踏把棍给磕开。西里顺呢就觉得螳螂一声，耳道炸，眼睛唰直冒金花啊，这胳膊一闪，哎呦，怎么震岔气儿了？哎呀，好厉害，才知厉害啊。
3: 嗨，完了，小子看锤不？
0: 左手锤唰砸起来了，吓得西里顺赶紧撤兵刃往外崩，没等崩出去呢，月月右手锤流行赶月打正打在太阳穴上。 西利顺呢，大叫一声，死尸张落马下，棍扔到一旁，战马落荒而走。岳云学战马高喊：“
2: 嗨，哪个不怕死的，过来呀！”
0: 张宪一看呢，好，快，擂鼓助威，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小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呵，这个热闹。不过岳云转一圈，一扭头，看见死尸，有点害怕。长这么大，第一次打死人，哟我的妈呀，这人脑袋这么不禁揍啊！打死人了，奶奶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不对，后边喊好呢。嗯，是啊，两军阵前对垒，我不打死他，他就打死我。师父说了，杀恶人做善事，打死他我就等于给赵氏丈夫报仇了。谁过来？立刻精神抖擞。西里达一看兄弟死了，差点没疼昏过去。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冤了，不听我劝呢。兄弟，你的阴灵慢走，待玉兄和你一路前往。他本来想说我给你报仇雪恨，说错了，一路前往，定性了。西里达到疆场，抬腿摘下鸭嘴枪，掌中一抖，眼珠子布满了血丝。岳云呐，你心太狠了，你敢杀我兄弟，我要报仇。住嘴，我杀你兄弟你难受了，你杀我们那么多人我们难受不？再者说了，谁让你不在家里坐着，你跑我们国土干什么呢？你是自找。哎呀，我不用你巧病看枪，戳戳戳，连着三枪。岳云不敢怠慢，大锤螳螂往一拨，晃锤俩人打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大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似暴动一样，两人战了能有七八个回合。西里达的能耐比西里顺强啊，强不多少。为什么打这么半天呢？原因是西里顺知道岳云有能耐，格外小心，不碰他的锤。就这么战了半天，岳云着急了，坏了，我们那边啊，就剩我自己出战，那边要是来个十个八个的，还不把我累死啊？一会儿饿了我就打不动了。得了，快叫他走吧。二马巴拉一错蹬，一南一北之际，岳云猛然在马上一回身，还打，呜，奔哪儿？奔西里达的后脑勺。西里达听见脑后金风所响，往前一带身，啊，脑袋是躲过去了，大锤正砸在后背上。这一下子，西里达一枪血全倒出去了，战马哭啾卧到疆场，废了。你说岳云这劲儿多大呀？金兵赶紧过来用挠钩套索把死尸和战马捞回去。这两阵惊动了随州大都督拓跋野乌，拓跋野乌单手一捋织机灵，闪步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个娃娃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本事，将来长成了可是后患。我上去吧。催马到前进，带住思江。小娃娃，你是月门之后啊？不错，你是什么人？我乃随州主帅，你家大都督拓跋野乌是也。嗯，你别看岳云第一次见着拓跋野乌耳朵灌满了，张信等人都说他厉害，不由得上下打量一番，果然这个人比西里达西里顺呢威风多了。看年龄四十上下，正在壮年，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这张脸呢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面似赤火，两道抹子眉斜插入鬓，一对古目烁烁放光， 高鼻梁，鹰钩鼻子，大嘴叉，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压耳毫毛拧劲儿的朝上长，头戴尾帘帽，身穿跨马服，肋下佩戴腰刀，外边征袍是半披半挂，左怀弯弓，右带剑，得胜钩鸟翅环，挂了一口大刀，真是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丈杀气。
2: 啊，
0: 你就是拓跋野乌啊！
2: 久仰久仰，过来动手吧。
0: 别忙，你叫岳云
2: 是？
0: 哎，我太喜欢你了。你别看你伤了我两员将，我不生气，我想劝一劝你，我也不忍伤害你。岳云呐，你父亲岳飞就是条汉子，我们北国人都佩服。可惜没走正路，没保着真主。如果能投降我大金，我保你父子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宋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现在两个皇上压咱北国，大厦将倾，一目难支。你父子有通天本领，也保不了这破碎的江山。我说这话你懂不懂？
2: 懂，听明白了，别说了，没用。我爹说了，我们是大宋朝子民，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能保你大金吗？你们没事找事儿，放着你们国土不待，你跑我们这干什么？哎，都是一个天，同是个地，哪有什么国土之分呢？只是这江山有得居之，无得的食之。你们不能治国安邦，我们帮理朝政，有何不可？
0: 呀呀呀呀！哎呀，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你们帮我们理朝政啊，
2: 那我们上你那理朝政好不好呢？你说你们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老百姓都恨死你们了。
0: 我告诉你，我岳云学艺六年，不为别的，就是来打你们的。
2: 小娃娃，拓跋古也无心的话，这孩子这么点儿的嘴这么厉害呀、啊！娃娃，你要不听劝，今天你死无葬身之地。哼，咱俩还不定谁活谁死呢，你过来吧。
0: 好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本帅可要动手了。抬腿摘下了九尾八环刀，在掌中一擎，哗楞楞楞楞楞，双脚点蹬，马往前冲，举起大刀，搂头盖顶，呜，奔岳云头顶劈来。岳云想，方才那两阵都是他们先伸手，我还招，这回啊，我先伸手。岳云没管这刀劈不劈呀、啊。他马往前一冲，手中大锤举起来，还打，唰，锤下来了，可把拓跋野乌吓坏了，心想：呀，还这孩子使的什么招啊？我劈他，他不躲不闪也不磕，哦，来砸我来了，这叫什么招？娃娃，你叫什么打法？
2: 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干各的，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我爹说了，身为武将，就得不怕死。
0: 哦，就这句话，拓跋野乌吸了一番个儿。岳飞好样的，怪不得人家百战百胜，因为他知道身为大将者要不怕死。人要不怕死有什么可怕的？视死如归，把死扔掉了，那么到疆场真杀哪能不赢呢？这个孩子怎么也说这话呀？
2: 你不怕死啊？我怕死，我命值钱。得了，赶紧把刀抽回来了，
0: 干嘛？来磕双锤，嘡啷去崩锤。岳云一看砸不着，收招，二马错蹬学回来，两人再次交锋。这两个人交战，两旁边的军卒都把眼珠瞪溜圆呐、啊，擂鼓的扒光了膀子在这助威呀、啊。吹号角的，腮帮子鼓鼓的，杀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嘟嘟嘟！这一老一小疆场交锋好看呢、啊。开始还觉得对立仇敌打仗，后来两边啊都给忘了，寻思这一老一小在比武呢， 不过张宪这心呢，从这会儿儿就提到嗓子眼了，心想岳云呐，你不听我话，非要到疆场交锋，赢两战就行了，见好就收，你和拓跋也无打，这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5个回合10回合到15回合未分胜败，拓跋也无啊金陵打个冷战呢、啊、这孩子不大啊，怎么赶上我的本领了，可了不得，看来中原是真有能人呢、啊、这大风大浪没翻船，小河沟就许栽跟头，今天我吃亏，栽在谁手都行，栽个娃娃手我有什么脸面见四郎主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哎，我是有名的神射手啊，何不用剑法应他，打定主意他虚晃一刀拨马就走，娃娃老夫不是对手，败阵去也。然后他悄悄把刀挂上，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3支凋零箭，刃扣天弦，蒋弓偷偷地拉开了，就看岳云追不追了。张宪一看不好，岳云别追。岳云说不行，我说拓跋野夫把脑袋留下带走，啪追下去了。眼看两家距离越来越近，拓跋野夫猛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嗨噔噔，嗖嗖嗖，连射3支箭。只听岳云大叫一声啊，趴在了鞍桥上。拓跋野夫大喜，哦，射中了。小娃娃，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该知道老夫的厉害，待我取你项上人头。学马回来奔岳云的战马冲过去，哪知岳云战马斜插花落荒而走，这回该拓跋野夫追岳云了。两下距离越来越近，眼看不到100步，突然岳云在马上坐起来，马上一回身，左手抽弓，右手曳动弓弦，嗨，拓跋野夫，该我射你的喽！腾腾，岳云射出一支箭，这支箭谁的？拓跋野夫的。那位问了，刚才岳云不是中箭了吗？谁说的？我说的趴在鞍桥上，我没说中箭呢。那么怎么回事啊？嗨，拓跋野夫射岳云，那纯粹是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前文我说了，岳云在凌空长老门下学徒的时候，学的百步穿杨箭，白天射金钱眼，晚上射香果头，百发百中。小孩眼睛尖，

0: 一动挂上刀，月圆知道不好，赶紧把双锤呀、插在铁锅栏判官头的两侧，把锤柄往里一插，这手就空下了。你等拓跋野夫箭一射过来，上中下三箭，岳云手疾眼快，上边箭微微埋头蹭就过去了，第二支箭啪一打箭杆过去了，第三支箭越过箭尖捧他给抓住了，抓住同时大叫一声，趴在鞍桥上。动作太快，拓跋野夫没看见，为什么？岁数大了眼花了。张宪也没看着。岳云呢、一想啊，我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的箭我再射你，就这么战马落荒。他悄悄在鲨鱼袋内取出宝雕弓，把拓跋野夫的箭拿过来，刃扣天弦，一回身嗖就是一下子。拓跋野夫做梦也没想到啊，再躲来不及了，一闪身啊的一下子正射在肩胛上，梭子骨都给射碎了。哎呀，不好，这回真败了，我马奔随州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当主将一败，当兵的哇、祈祷兵赛一样。张宪一看啊，我们胜了，杀呀。这一千多人随后就追上来。眼看拓跋野夫马上吊桥进了城，军兵有的跟进去，有的没跟进去，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张宪吩咐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军卒都回来了，岳云还往前追呢，回头一瞧都走近了，没办法，他也回来了。张宪哥哥，你干嘛敲锣呀？冲啊！还往哪儿冲？城门关了，你能飞到墙上去啊？嗨，哥哥，你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你别忘了，他们三员主将，两个死一个伤，军心已散呢，这阵打准赢，听我的没错。哥哥驾云梯攻城。哎呀，张宪心的话，这岳云神了，这么点岁数还会用兵，好，听你的，来呀，驾云梯攻城。将领一下，再看宋兵，前面是藤牌手、弓箭手，扛云梯的、挠钩手，一直奔南城门冲下来，杀呀！杀声震天呐，守城的金兵金将一看，哟，要攻城，来呀，给我放箭，箭似飞黄，往下扔灰瓶炮子，滚不雷石。再看宋兵被打退下去了，一会儿又攻上了，很快到护城河边上，有的把云梯往这护城河边一放，军兵噔噔噔噔噔跑过来，来到了对岸，把云梯立在靠城墙上，然后爬云梯。金兵一看爬上了，这块嘁了咔嚓连砍带剁，一时半时攻不下来。岳云一看前功伤亡太重，我要是能上城头把主将杀死，金兵成了无头的苍蝇，此城就可得下。对，看我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

0: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辛佳，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辛佳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辛佳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1: 答案就写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辛佳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3: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即拒绝他。那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要使他有台阶下。
1: 尼雷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2: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 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而深陷贫困，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1: 坦桑尼亚拥有港口，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为此，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及苏联求援，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这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六页、第七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利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世界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界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4: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说，总统阁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没有？那我尼雷尔就说了，我想去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1: 尼雷尔说，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3: 他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接触到中国来啊，来的路上是我陪他来，很忐忑。但是我提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1: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千米，沿线需要穿越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施工区域气候恶劣，雨季泥泞，旱季酷热，这些都给施工带来巨大困难。
2: 1973年，新华社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这是他看到的一幕。暴雨倾盆，大型机械完全派不上用场，三国工人依靠人力奋力地拉拽设备，而脚下的积水早就没过了鞋面， 他们全身湿透，却难掩工作热情。

0: 而这样的时刻在整个坦赞铁路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1: 坦桑尼亚雨季长达半年，连绵大雨汇成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当地人称之为可怕的坟场，祖祖辈辈无人敢踏足。然而为了工程推进，必须清除线路上的沼泽，中坦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强忍着沼泽散发的恶臭，站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2: 所以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在那个地方没受过这么一个恶劣环境的一个考验啊，以前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你看地上边都是这个晒的热气腾腾的。
1: 此外，施工人员还时刻面临非洲各类昆虫与野生动物的生命威胁。时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3: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饭呢和菜呢，有一种香味儿，这样一下子引来一群这个疯子，就蛰得他这个整个身上脸呢就不像样子。
1: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立，中国援建工人当时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土地上坚守与付出。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器设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无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意志稳步推进，确保坦赞铁路的工程进度。1975年6月7日，最后一段轨排落地，坦赞铁路全线贯通。历时5年8个月的修建，坦赞铁路提前一年完工通车。铁路全长1860.5千米，共320座桥、22条隧道和93个车站。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移交。就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援助建设的铁路还有很多条。
0: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 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1: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
4: 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它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出海口，所以它要有出海口啊。以前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去没有铁路，而且汽车运输它的量也上不去，铁车是铁轨运行的啊，那么这个还同时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这一下就使得埃塞俄比亚就有一个交通制约的瓶颈，它内陆国呀，没有出海口啊，一下就给它解决了。
1: 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0: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

0: 妨看看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青藏铁路，一条我们修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路。它从海拔2000多米直上5000多米，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架起了空土。正是在这里，我们积累了在世界最复杂的高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1: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有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1: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
3: 我们到非洲以后，就发现我们管段附近路基的填料特别的匮乏。我们沿线几十公里两侧不停地去找，取了10多种样，每一种填料我们都需要带回实验室，对它的材质特性进行研究。
1: 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10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3: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填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填料，再把它分为 A、B、C 3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1: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2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0: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

0: 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1: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迷轨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5小时。
2: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1: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3: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8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5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3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迷轨。
1: 码头旁那条迷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象征。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10万千米公路，超过10000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的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62年12月，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普通砖瓦大院，是当时中国卫生部的办公地点。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工作人员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
5: 我刚到办公室，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4: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境内的外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这个新生的国家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希望一些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钱军奇把这份信函连同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匆匆来到毛泽东主席工作的书房，他带来了那份来自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和钱军奇起草的报告。
5: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啊，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4: 当时的中国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1958年，阿尔及利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困境，是否施以援手，成为摆在两位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马上选派优秀的医生组成中国医疗队，援助比中国更困难的非洲兄弟。
6: 中国开展援非，我们一直定位是穷帮穷，特别是在63年，我们知道其实到改革开放初，我们的人均都全球排名都是比较低的。虽然我自己缺医少药已经根本拿不出来，但是对方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派多少给多少是另一个层面的，但帮不帮首先是一个优先级的。传播的这些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或者中国的一种文化认知。
4: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严格挑选的首批援非医疗队员，于1963年3月齐聚北京。半个月后，这些中国医生出发了，这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医疗队 队在西伯利亚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换乘，于4月抵达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塞伊达。他们克服战乱与贫瘠，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诊室。中国首批援外医疗队放射科医生魏金元承担了医院全部的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7: 放射医生就是我一个搞于1年多的时间，检查身体，因为我们放射科有一个气息员是胡医的，他是给我配合好的，他每个月给我查，我的不要求降低了，他是跟队里面报告，休息一个月，我没待一个月我就回来了。回来一样的是工作还可以。
4: 凭借精湛的医术，首批援外医疗队员白衣天使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启了非洲十国之行。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2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8: 我被这个林道长啊，这个决定援外的时候呢，我心情感到很高兴，我也很坦然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主持长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
4: 出国前，国家还为援外医疗队队员统一量身定制了服装。
8: 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隔壁就是援外人员服务部，是卫生部专门为援外人员开设的一个商店，不光是医疗援外，其他的援外都在那里。那个地方呢，给我们做衣服量尺码，量身材，给我们做了在拿衣服服装，都是一指具的地方定做。
4: 这是李成保留的制装收据，其中一张写着毛服，数量1件，金额104.8元。这个金额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2套服装，将是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统一的形象，更是一份无声的誓言，象征着他们来自中国，并将以中国医者的人心与医术完成肩负的使命。
8: 红衣服装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服装的代表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是中国的传统礼服，正式场合穿的最高级的，所以我们当时出去代表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山装。外国跟中国服装不一样，他一看我们穿的那个中山装，他就晓得是中国人来了。
4: 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除了制装，还必须突击集训3个月的英语和法语，然后进行抽样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出国。
8: 3个月学不了什么东西，只得学些基本发音和这个英语的 ABCD 和这个法语的 ABCD。 学了这以后，来回学些简单的单词。
4: 一切准备就绪，李成和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后就前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李成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8: 病人呢是阿拉伯语，不懂法语，乡村里的护士呢把这个法语翻成阿拉伯语，然后讲他病人又讲阿拉伯语，讲了护士又讲了法语，这样转接官很费时间。 而且你讲错了的话，他翻译也错了。所以我当时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像这样很浪费时间，而且很错误。
4: 于是他利用空闲时间，用老式法语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
8: 从英语还有点基础，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4: 这一张张诊疗单，一张张机票，留下了60多年来援非医疗队员的峥嵘岁月和热烈青春。
6: 因为医疗是一个帮助普通民生，首先呢健康。我们知道非洲的生育率其实长期在全球很高，接近人均生育率在4%左右。那过去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婴儿生产啊，或者孕妇这个健康啊，以及这个孩童期营养或者疾病的防治，都是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非洲很多国家所处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那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可能对它的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
4: 于永亮医生从2007年到2022年，先后5次随陕西医疗队来到苏丹。他的妻子、妻子的姑父和弟弟都数次援助过这个国家。武义伦是于永亮的七弟，一名超声科医生。小时候，他总见不到姑父。
9: 我姑父老不在。后来问我姑呢，他去哪儿去了？我姑父呢，他说他到非洲去了。我说到非洲干啥去了？说是你姑父到那儿去给人做手术治病去了。
4: 长大后他才知道，姑父侯新民是第4批和第9批原苏丹医疗队的队员，早在1973年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9: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比中国更加需要医生，缺医少药。
4: 2005年，武义伦终于也来到了苏丹，在喀土穆机场，他见到了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的姐姐。
9: 然后呢，老队员呢去欢迎新队员到苏丹机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俩在机场里面。

0: 见面了。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从第一批援非队员到于永亮一家的接力棒，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从未断流。那些长眠于此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跨越山海的大爱？然而这份大爱有时要用生命来作答。2024年年初，张军桥率第27批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一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穆辛比利国立医院十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与教学，张军桥还积极组织团队前往各地开展义诊活动，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将中国医生的大爱传递到非洲大地更多角落。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域，张军桥为了营救一名坦桑尼亚落水者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张军桥，这座跨越山海、超越国界的生命之桥，将永远矗立在中非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永远矗立在中非人民的心中。
2: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天救个人，那你要非常非常开心。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1: 60多年来，50余名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墓碑朝向祖国的方向。而活着的人还在前赴后继，于永亮和他的家人20多年间接力援外11次，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中国推进卫生援非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在完成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向授人以渔迈进。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兹莫加医院里，拜亚拉希德医生即将开始手术，这是他遇到的第18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过去的几个月里，老师蒋国庆手把手教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而今天，蒋国庆退到助手的位置，把主刀的机会留给了他的非洲学生。

0: 一个半小时后，拜亚拉希德顺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腹腔镜手术。从中国医生主刀到非洲医生主刀，妙手回春的接力棒正在这片大陆上一代代传递。中国援外医疗队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爱与希望。照片中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雅尤玛，是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黄顺的非洲女儿。2014年，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毒侵袭了非洲国家塞拉利昂。
1: 我们穿的是全套防护服进的病房。

0: 多人就是就拉肚子呕吐，严重的会吐血拉血啊，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在厕所里就发现他已经没了。
1: 黄顺就是当时援塞医疗队的医生，在病毒肆虐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冲在了前面。
0: 怕都怕，你是带传染病的，你不去谁去啊？就是害怕也得冲。
1: 就是这一次，让黄顺与一位塞拉利昂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0: 我第一次进去啊，前面的队员啊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女孩很瘦小。主人说，哎，那个是那个亚尤玛前两天住进来的。
1: 亚尤玛，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全家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父母先后离世。刚刚失去双亲的她沉浸在悲痛中，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
0: 如果他还吃不下饭的话，那可能就活不了了。
1: 作为一个医生，黄顺深知小女孩的情况有多危险。作为一个母亲，他对亚尤玛的遭遇感到心疼。
0: 我们家小孩15岁，看别人的小孩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当母亲的人可能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要对孩子好。
1: 亚尤玛深深牵动着黄顺的心，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13位女护士。这14位中国妈妈决定用爱打开亚尤玛那道紧闭的心门。他们轮流照顾亚尤玛，给她讲故事，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小女孩渐渐露出笑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也终于开始好转。在中国妈妈们的陪伴下，亚尤玛康复得很快，经历半个多月的治疗，亚尤玛终于康复出院。但故事没有结束。
0: 我救治了这么多病人，很想知道他们康复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开一个就是康复病人的一个联欢会。当时就是找他比较难找，因为他出院以后，因为他是孤儿嘛，就放到了他们说的当地的一个孤儿院。Do you know 亚尤玛？
2: Yes, I know 亚尤玛。亚尤玛 survive, we love survive. This is the country man 亚尤玛 to go man.
1: Yeah. 孤儿院的负责人告诉黄顺，亚尤玛前不久被他的舅舅接走了。
0: 我们就把时间地点都告诉那个负责人，然后就回去等嘛，等消息。
1: 那一天，黄顺正在和其他康复病人聊天。
0: 突然一下就看，哎呦，就看，哎，亚尤玛就出现在我面前，就是那种非常惊喜。喜出望外，久别重逢的感觉。他当时很奇怪，就像妈妈迎接孩子一样的，就这么一蹲着，他就很知道，就哎，就抱着，就相互拥抱在一起，就是像自己女儿一样。
1: 再次与中国妈妈相见，亚尤玛十分高兴。顺带着亚尤玛乘车回到援塞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
0: 我们跟他交了这段记忆，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就是让他觉得人间是美好的。
1: 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正在世界范围内铺设一条健康之路，他们救活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温暖的是一颗颗人心。 2026年春节期间在非洲马拉维母祖祖中心医院，18位执行援非医疗任务的医护工作者在宿舍区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挂上了耀眼的灯笼。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度过的第63个春节，也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3: 所以我们在医疗合作的这些领域和内容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了，合作的形式越来越这个多样化，然后呢，触及面也越来越广。那我们可以说，对非医疗合作的这个原则啊，一直没有变，但是可能力度越来越大了，手段越来越多了啊。
1: 然而，仅仅只依靠每年派遣医疗队进行援助，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非洲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南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中国支持非洲一体化发展、贡献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标志性项目。
4: Nice to meet you。
1: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这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4: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building is playing a key role. We hav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one of the largest one in the world, where we are also providing trainings and support to all of our member states.
1: 非洲疾控中心的现代化新家将有效帮助非洲国家改进疾病诊断、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它像一张巨网，连接着医生、患者和整个大陆对健康的期望。
5: 以前非洲疾控中心没有自己的大楼，以前就在非盟那个会议中心里面有那么几间屋子吧，他们用，但严重不足。比如说你也要采样，病毒采样等等哈，甚至还得有个自己的实验室啊，来看一下，还有各种数字啊、分析啊，非洲各个国家汇总到这儿来的。所以呢，由于这些公共卫生的挑战，那么你的这个硬件啊、软件等等都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呢，它当然是我们对非洲这个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
1: 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约2.6万人次，2.3亿人次患者在他们的手中重获希望。他们培训了数万名当地医护人员，建起100多所医院和诊所，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岸，从撒哈拉边缘到刚果雨林，中国医疗队的旗帜飘扬在非洲90多个工作点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守护生命的接力，是一代代中非使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新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将继续打造互信、互惠、互助、互献的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书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这就是我的师父，
10: 这就是我的徒弟。
9: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傅。
10: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9: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10: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9: 您这叫怎么句话？
10: 我没说别的。
9: 您还没说别的。
10: 我知足。
9: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

0: 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道？
1: 你看我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
0: 啊，
1: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0: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活的吗？
1: 您这一站哪儿都好，
0: 就是哪儿都好，
1: 一点美中不足。
0: 哪点？
1: 就是这个这部分这脑袋呀、啊，里边有点问题。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0: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1: 进的倒也不多呀、啊，
0: 进一点也不行啊。
1: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来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啊，一个字儿，太傻。
0: 您这是俩字儿，
1: 我这是买一送一。
0: 我傻，
1: 哎，
0: 我还太傻，
1: 哼，
0: 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啊，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1: 哦，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0: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袍囊肿的，就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的？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1: 你呀、
0: 啊，
1: 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0: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1: 怎么评判？
0: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1: 你呀、啊。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一百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0: 听着啊。
1: 嗯，
0: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两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1: 没有。
0: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1: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0: 没有。
1: 好吧，
0: 您这叫识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1: 你这
0: 没意思，没意思。
1: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0: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1: 那当然。
0: 那您说，您说
1: 啊，我呢，
0: 嗯，
1: 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0: 哪四种动物？
1: 猪、狗、牛、羊。
0: 这我全见过。
1: 嗯。然后呢，再说这么四个英文字母
0: 啊，
1: 一个对一个。
0: 哦，你这四个英文字母是
1: A B C D。
0: 哦，
1: 哦，告诉你啊，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0: 哦，这还没出题呢。
1: 我先说一种动物。
0: 嗯嗯，
1: 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0: 没问题，来吧。
1: 啊，
0: 不就猪狗牛羊 A B C D 吗？
1: 哎，对，
0: 来，一个对一个。
1: 我说
0: 羊快
1: 羊
0: 地这玩意儿
1: 狗 B 牛 C 猪 A 猪 A 猪 A 猪
0: 你跑这点名来了
1: 怎么样傻了吧
0: 什么老头的
1: 反应不行、啊、
0: 您这个
1: 啊
0: 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啊，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
1: 哎，
0: 脑筋急转弯啊， 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呢。
1: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0: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1: 这回啊，
0: 没问题。
1: 我给你来个字谜，
0: 字谜
1: 啊，
0: 我最喜欢。
1: 啊，好，
0: 你说。
1: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0: 你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七个字打一个字。
0: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
0: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1: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0: 哦，是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1: 哎，
0: 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不是，那是俩字，那都不合适。嗯，哎，我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我告诉你、
0: 您说，您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您这个字是
1: 丛林的丛，
0: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1: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0: 两个人呢？
1: 哈哈，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两个人字，
0: 那还一横呢？
1: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0: 哦，这一横都代表一横，
1: 哎。
0: 一个孩儿嘛，就是这一行，
1: 没错。
0: 那要双胞胎呢？
1: 哎，这不算啊。
0: 哦，到您这还不算呢。
1: 哎，
0: 好，您还敢说吗？
1: 哎，你还敢猜吗？
0: 您敢说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那您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1: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0: 嘿，那这是？
1: 这是大众的众。
0: 怎么又改众了？
1: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0: 俩人呢？
1: 那还压一个孩儿呢？
0: 仨人呢？
1: 啊，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0: 你还敢说？
1: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说，
1: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0: 丛林的丛。
1: 不对，
0: 大众的众。
1: 不对，
0: 那这是
1: 小品的品。
0: 怎么又改品了？
1: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0: 两口。
1: 哎。再加一孩儿呢，
0: 三口，
1: 三口为品。
0: 嘿，
1: 小品的品，
0: 有点意思。
1: 怎么样？哎，不行了
0: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1: 怎么呢？
0: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1: 那不见得。
0: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1: 嚯，
0: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1: 是吗？
0: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1: 哎呦呦呦呦！
0: 真的，
1: 说。
0: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0: 不对，
1: 大众的众。
0: 不对，
1: 小品的品。
0: 不对，
1: 那你这是
0: 羊肉串的串儿。
1: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0: 我问您呢、
1: 啊、
0: 一对夫妇几口人？
1: 两口啊。
0: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1: 那还一个孩儿呢？
0: 这不还一数呢吗？
1: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行、啊、
0: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1: 怎么回事？
0: 全这行给穿着呢。要没这行早离了。
1: 呵，
0: 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1: 这
0: 不比您这强吗？
1: 不怎么样。
0: 这还不怎么样。您还有好的？
1: 有好的。
0: 你说。
1: 哎，我这回说了，你保证猜不着。
0: 你说说
1: 啊。我说是啊，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0: 扇
1: 折扇，
0: 纸折扇。
1: 哎，
0: 怎么了？
1: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0: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1: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0: 对，得减少阻力，
1: 就是嘛。
0: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1: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0: 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说，
1: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你呀、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0: 这什么主意？这是
1: 怎么样？没猜着啊？
0: 这我也会，
1: 你也会。
0: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1: 你来啊。
0: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1: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
0: 您吃过炸油条？
1: 多新鲜呐。
0: 那老头了不起，
1: 嗨
0: 啊，居然吃过炸油条。
1: 这钱
0: 有点意思。
1: 什么话，你出题吧。
0: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这化学问题，它这有
1: 是吗？
0: 有这个啊。
1: 嘿嘿，我知道。
0: 你说
1: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烧得热热的，把油滚开了以后
0: 啊，
1: 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捞出来，这样它就最省油。
0: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1: 不对啊，
0: 不对。
1: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0: 一锅凉油，
1: 哎，
0: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1: 就是
0: 在里边泡着
1: 啊，
0: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1: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
0: 你可猜不着吧？
1: 啊，
0: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1: 怎么着呢？
0: 改蒸馒头。
1: 走。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4: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3: 您看您
4: 啊，
3: 长一脑袋乐器。
4: 对了，
3: 啊，
4: 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3: 就是啊，
4: 您这张脸，
3: 什么乐器？
4: 手鼓。
3: 多好。
4: 那我这眼眉呢？
3: 二胡弓子。
4: 两只耳朵，
3: 俩小铲，
4: 我这一双眼睛，
3: 俩撞钟，
4: 那我这鼻子呢？
3: 大提琴呢？
4: 我这是大提琴呢。
3: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
4: 呢，你别揉了你。怎
3: 么了？
4: 像话吗？这
3: 最有特点呢，就是您这口牙。
4: 什么乐器？
3: 小钢琴。
4: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
3: 啊！
4: 你这干嘛呢？你这
3: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4: 啊，
3: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4: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3: 啊，
4: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3: 交响乐，这就对了。
4: 还对呢，
3: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4: 研究什么呀？
3: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4: 啊，
3: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4: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3: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4: 啊，
3: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每天给他放3个小时的音乐，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4: 是吗？
3: 哎，
4: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3: 都是法国歌曲啊。
4: 什么歌曲啊？
3: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住院了。谢丹，
4: 这是法国歌曲，
3: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这么一比方吧，
4: 啊，
3: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4: 啊，
3: 给它套上耳机，
4: 嗯，
3: 现在开始给它放音乐了，
4: 哦，
3: 您听着啊，
4: 啊，
3: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4: 怎么回事？
3: 这番茄就长一块，
4: 是啊，
3: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4: 啊，又长一块，
3: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横又下下有两对半层，
4: 一层怎么样？
3: 我看着都见长，
4: 是吧？
3: 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4: 怎么着？
3: 番茄变小西瓜了？
4: 是啊，这是给植物。
3: 对了，
4: 动物呢？
3: 动物也是一样
4: 啊。哦，
3: 给奶牛听了音乐，
4: 哦，
3: 您看那奶下的
4: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忘哪字？怎么回事？我跟你
3: 没完了是吧？
4: 干嘛这是？
3: 这奶特别的多呀。
4: 哦，还真是这样
3: 啊。
4: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3: 给母鸡听音乐，
4: 下蛋鸡。
3: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您看你蛋下的
4: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3: 你怎么说话呢？
4: 怎么说话？吧唧吧唧的，
3: 吧唧笑，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4: 一天一个，
3: 多好，
4: 不少不少，
3: 是吧？
4: 那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的，
3: 给猪听音乐，
4: 小猪崽儿
3: 刚买来的小猪崽儿
4: 啊，
3: 您给他放音乐有什么效果？
4: 站旁边瞧着吧。
3: 您看那小猪崽
4: 怎么着？啊？
5: 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4: 我电打气干嘛？
5: 怎么着？
4: 不到一年200多斤。
5: 嘿呦！
4: 哎，
5: 那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4: 给他听音乐干嘛？
5: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哦，一到晚上就折腾。
4: 是吗？
5: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4: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5: 您瞧瞧，
4: 白天溜达出来了。
3: 嗨，好，带我看电影去。
5: 别听了，你看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4: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5: 有什么作用啊？
4: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5: 哦，而且还能这个
4: 治疗一些疾病，
5: 还治病
4: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5: 都治什么病？
4: 治这个高血压，
5: 高血压，
4: 心脏病，
5: 哦，
4: 神经衰弱，胃肠功能紊乱。
5: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4: 太能治了，
5: 那可太好了
4: 啊！
5: 我就有胃病啊。
4: 是吗？
5: 啊，
4: 哎呀，
5: 我怎么治啊？
4: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5: 是吗？
4: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您看有没有疗效？
5: 那太好了
4: 啊！
5: 你唱吧。
4: 现在开始了，
5: 开始了。
4: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5: 哎，怎么准备啊？
4: 您呢？
5: 啊，
4: 您两脚站稳。
5: 哦，两脚。
4: 人家站稳
5: 啊，好好，
4: 浑身放松，闭上眼睛，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5: 真不错，有5分钟我就憋死。
4: 谁让你憋着？
5: 你不说的吗？
4: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5: 啊。您唱吧。
4: 现在开始了。
5: 那好。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香你香不过它，我有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我。

0: 怎么样？没什么感觉。
1: 没什么
0: 感觉，
1: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0: 哦，还得接着，
1: 还得接着治。
0: 你再来，再来，
1: 那来。
0: 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山经过，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1: 嘿
0: 啊！我这胃口啊
1: 啊，
0: 这就舒服多了，
1: 是吧？还得治呢，
0: 你来吧。
1: 哎。

0: 回怎么样？
1: 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0: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没人家真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没人家真的。
1: 别吵别吵、我呀胃口好了。
0: 怎么样？
1: 相思病又犯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侯振鹏，
7: 哎，
6: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7: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6: 啊，
7: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6: 哎呀，
7: 啊，
6: 居然能不坐过站？
7: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6: 我坐过站了。
7: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6: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7: 啊，
6: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7: 是那样吗？
6: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7: 嗯，
6: 一按这小喇叭，
7: 哎。
6: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7: 这不挺清楚的吗？
6: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7: 啊。
6: 来，刘老板，来，干掉了，您走了啊。来，可别了吧，您走了，这年可别了，看车了，来看车了吧，来了，看车了，可别了啊！
7: 哎，哈哈，那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
6: 啊。
7: 等大伙儿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6: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7: 商业街呀。
6: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
7: 啊。
6: 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7: 对，
6: 没有这三个字啊，
7: 不可能。
6: 来，要人没有了啊？
7: 哟，
6: 来，要人了，刷卡了，我换了，我捡到了啊。来刷卡了，花了，往哪儿到了？刷卡了，花了，关门。
7: 哎，嗨，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
6: 啊！
7: 你说这个别现象
6: 啊！
7: 你要真怕坐过了呀，
6: 哎，
7: 坐那地铁去。
6: 他说这好，
7: 是不是？
6: 坐地铁好啊，
7: 哎，
6: 省劲
7: 儿。哎，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6: 越人多越合适。
7: 这是为什么呀？
6: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
7: 哎，
6: 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7: 这是干嘛呀？
6: 闭眼
7: 啊，
6: 一会儿一睁眼，
7: 哎，
6: 哎，
7: 啊。
6: 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
7: 哎，给挤上去了是吗？
6: 啊，
7: 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6: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7: 哦。
6: 您要是个老外，
7: 嗯，
6: 还真得留点神。
7: 哎，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6: 一到这个英语啊，
7: 啊，
6: 英文
7: 对，
6: 报出那站名来，
7: 嗯，
6: 还是中文呀？
7: 是那样吗？
6: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回新西街南口。
7: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
6: 啊。
7: 嗯，
6: 下回呀，
7: 啊，
6: 要是不好翻译，
7: 对，
6: 你这么报
7: 啊？怎么报啊
6: ？The next station is
7: 这回呢？
6: 回新街南口到了啊。
7: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
6: 啊。
7: 要我说，你就上那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6: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
7: 啊。
6: 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7: 是啊。
6: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啊。
7: 哦。
6: 嘿，就他这个儿。
7: 怎么着？
6: 哎
7: 啊，
6: 比我还高一点。哎、
7: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6: 我1米87呀、啊
7: 哎。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6: 甭管。
7: 嗯。
6: 背个大书包。
7: 哦。
6: 长1米，宽1米5。
7: 啊，里头搁着一钢琴。嗯。
6: 听着耳机
7: 哦，
6: 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7: 那得什么样啊？
6: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儿。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哟，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嗯，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啊，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好
1: 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
1: 后边哎，
0: 坐我呢？
1: 这是开玩笑。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

0: 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1: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0: 就有不这样做的。
1: 谁呀？
0: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1: 哦，瞅见了。
0: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她冲着老太太干这。
1: 哟，这什么意思？这
0: 他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1: 这可不好。
2: 大妈，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1: 对，
0: 我得成心让他听见。
1: 你这做的对了。
0: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盹吗？
1: 真是。
0: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1: 瞧大妈这觉悟。
2: 哟啊，妈妈呀，嗨，你是说相声那小陈吧？
1: 认识他。
2: 我媳妇你也说相声好呢 啊，媳妇，尤其是你搭档，
1: 喜欢我、
2: 啊，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1: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2: 哎？我跟你说 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1: 哎，我没有呢。
2: 没有，多大岁数了？
1: 33了。
2: 妈哟！
1: 怎么了？
2: 33不搞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谁有病？这就胡说呀！
2: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我都坐过4站了。哎，
1: 光顾了聊天了。
0: 各位乘客，
1: 广播又响了，
0: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1: 这可太可气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就这帮人，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啊，15、16个乘客，哦，40-50个乞讨的，
1: 3个人要1个人。
0: 单出头，哎呦，2人转，拉场戏，
1: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0: 太不像话了！
1: 是，
0: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1: 对，
0: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1: 你瞧瞧，
0: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哎嗨。
1: 我，那你得挣多少啊？
0: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1: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30-50块钱到头了。
0: 大家猜啊，您各位集思广益，一天挣多少？
1: 您可劲儿猜啊，有500
0: 啊，
1: 5万，嚯，有5万的啊，
0: 这有5万的是吧？
1: 真有大方人啊，今儿啊，
0: 5万啊，5万，
1: 对，
0: 5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1: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0: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这帮人一天少说能挣6-700块钱，
1: 嚯，
0: 一个月加起来是2万呢。
1: 他们挣2万块钱，
0: 你能挣2万吗？
1: 我挣不了2万。
0: 再做咱们挣2万的也是少数，别拿咱们辛苦钱，都便宜了他们。
1: 说的没错。
0: 哎，我正想在这儿，有打那边过来一个，
1: 哟，是吗？
0: 我得给大伙学学啊。
1: 你学学，
0: 下回您注意
1: 什么样，咱瞧瞧。
0: 地铁门一开，哎，再瞧这位，哎哎。

0: 新书包，有人给你，
1: 那警察来了
0: 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幽默诙谐，
3: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4: 那多干得很啊，是
3: 吧？所以啊
4: 啊，
3: 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4: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3: 啊，
4: 我是搭配来的，我呀、啊，
3: 你是我的搭档
4: 啊，
3: 咱俩在一起配合，
4: 哦，
3: 这不搭配吗？
4: 啊、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3: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4: 共同合作。
3: 我是甲，
4: 我是乙，
3: 我是逗哏的，
4: 我是捧哏的。
3: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4: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3: 啊，绿叶，
4: 绿叶陪衬作用。
3: 我是一株小草，
4: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3: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4: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3: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4: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3: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4: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3: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4: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3: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4: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3: 啊。
4: 对对，
3: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4: 哦，
3: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4: 怎么见得？
3: 就拿您来讲，
4: 说我，
3: 您这个穿着
4: 啊，
3: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4: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3: 啊。
4: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对啊。
3: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4: 和谐
3: 啊，
4: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3: 啊，您的食物结构
4: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3: 您的家庭，
4: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3: 您的性格，
4: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3: 搭配的多好，
4: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3: 行了
4: 啊，
3: 要说搭配最好的，
4: 哎，
3: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4: 我买了很多嘛。
3: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4: 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4: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3: 啊，
4: 我们可买冰箱
3: 啊，
4: 搭大衣啊。
3: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
4: 嗯，
3: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制冷快，温度低，
4: 嗯，
3: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4: 啊，不错呀。
3: 当您打开冰箱时，
4: 嗯，
3: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4: 嗯，
3: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4: 还够凉的。
3: 如果您身着单薄，
4: 嗯，
3: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4: 哦，
3: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4: 啊，
3: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4: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3: 为了防患于未然，
4: 嗯，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4: 干嘛呀？
3: 请您穿上棉大衣，
4: 哦，
3: 请您穿上棉大衣。
4: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4: 搭水舀子呀！
3: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亲爱的顾客们，
4: 嗯，
3: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4: 什么呀？
3: 免不了出毛病，
4: 这倒是实话。
3: 万一下水管堵塞，
4: 嗯，
3: 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4: 那也用不了15个。
3: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4: 干嘛？
3: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
4: 嗯，
3: 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4: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3: 这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4: 这怎么搭配的？
3: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4: 搭老花镜啊！
3: 广告做得好啊！
4: 又怎么做的？
3: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
4: 嗯，
3: 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4: 嗯，
3: 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4: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3: 这你就明白多了。
4: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3: 那没关系
4: 啊，
3: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4: 那也戴不了，
3: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
4: 啊，
3: 孙子还会有儿子，
4: 对，
3: 子子孙孙是没有。

0: 够穷尽的。
1: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0: 对，
1: 哦，对，
0: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带不够，
1: 子子孙孙带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0: 这不算什么啊。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1: 是你。
0: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1: 搭配协会
0: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1: 哦，
0: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1: 是吗？
0: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0: 您来吧，
1: 刘伟同志，
0: 说吧。
1: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0: 讲吧。
1: 我呀，
0: 嗯，
1: 还没工作呢。
0: 这个没有问题。
1: 是吗？
0: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1: 哦，那好。
0: 你有什么专长？
1: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0: 没有问题啊。
1: 啊，
0: 好啊。
1: 是吗？
0: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1: 哦，
0: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1: 我去。
0: 而且招收队员啊，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1: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0: 怎么样吧？
1: 也太好了，
0: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这支青年足球队
1: 啊，
0: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1: 搭老太太啊？
0: 哎，
1: 怎么搭那个呢？
0: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1: 哦，全你们家人。
0: 教法细腻啊，
1: 老太太。
0: 嗯，俗话说得好，
1: 怎么
0: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1: 这怎么像话吗？这个
0: 你看呢？
1: 我不去了。
0: 别着急，
1: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0: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1: 啊，
0: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1: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0: 解决得了。
1: 比如说我呀，
0: 啊，
1: 还没对象呢。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1: 好，
0: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1: 啊，都有什么型的呢？
0: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1: 阿信型。
0: 哎，
1: 哦，好。
0: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1: 哦，
0: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1: 哦，
0: 我们这几种都有。
1: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真好。
0: 哎，原装我们那还没打封。
1: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0: 您啊，
1: 啊，
0: 就您这个气质，
1: 这个形象，
0: 您这个个头，
1: 这个高度，
0: 我建议，
1: 哎，
0: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拿
1: 了。阿七婆，
0: 哎，
1: 合适。
0: 合适吧。
1: 我正缺一干妈呢。
0: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1: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0: 等着。
1: 像话吗？这个
0: 狗你给你拜见，
1: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0: 什么
1: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0: 不喜欢。
1: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0: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1: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0: 谁
1: 真优美型拿过来。
0: 真优美，
1: 真优美型，
0: 你放心吧。
1: 哎，
0: 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1: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
0: 啊，
1: 型
0: 真有美型。
1: 哎，对了，
0: 介绍给你。
1: 好，
0: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1: 谢谢你了，
0: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1: 就这么定了。
0: 不过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一个真有美
1: 啊，
0: 搭500斤萝卜。
1: 搭萝卜呀？
0: 哎，
1: 不搭，
0: 这是我们规定，
1: 宁可不要。
0: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1: 那我不要，
0: 换别人。
1: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0: 杏子
1: 也凑合了。
0: 得了，
1: 哎，
0: 一个杏子
1: 行，
0: 搭700斤茄子。
1: 你等会儿，我得
0: 来。
1: 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0: 那没办法
1: 啊，
0: 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
1: 哦，
0: 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儿。
1: 那不能搭给我呀？
0: 怎么
1: 像吗？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的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0: 你还增加维生素？
1: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0: 不搞了。
1: 我怕什么？我
0: 哦，
1: 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0: 学文化，
1: 学知识，
0: 打算学点什么？
1: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0: 好啊，
1: 然后咱再
0: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1: 还用你说呀？
0: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1: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0: 我舅舅。
1: 你舅舅？
0: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1: 你甭提那个，你相信。

0: 这不一样吗？这个你就得能教英语吗？
1: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0: 啊。这倒是，
1: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0: 怎么样？
1: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0: 咱就算拿，
1: 你就能达到这个。
0: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1: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0: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1: 那当然。
0: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1: 哎呦，太便宜了，一学期10块钱，
0: 才10块钱，
1: 便宜啊？
0: 怎么这么便宜呢？
1: 那的，我舅舅说了，
0: 说
1: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0: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1: 精神怎么样？
0: 就冲这种精神
1: 啊！
0: 我跟他学了，
1: 你跟他学了，
0: 对，
1: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0: 搭什么？
1: 唐山话。
0: 怎么搭那个呢？
1: 我舅舅唐山人，
0: 老家人。
1: 他说了，
0: 怎么说的？
1: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0: 有点民族的气节
1: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0: 这就讲课了。
1: 头堂课讲的是啊，
0: 什么呀？
1: 顽徒，四瑞夫。
0: 我怎么我怎么这味儿呢？
1: 啊，都这味儿。
0: 哦，是这事儿，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1: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0: 二堂，三堂课，
1: 来是 come， 去是 go。
0: 四堂课，
1: 谢谢你是三块肉。
0: 以后的
1: 啊，同学们
0: 啊，
1: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0: 这就完了。这个
1: 交钱吧。
0: 你别气我，我干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1: 病了好啊
0: 啊！
1: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0: 是吗？
1: 比如说您头疼吧，
0: 他怎么治？
1: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0: 啊。
1: 一片阿司匹林，
0: 好了，
1: 搭一瓶脚气水，
0: 这，
1: 啊，
0: 那能搁一块喝吗？
1: 那都得搭着。
0: 哦，那我不头疼。
1: 那你，
0: 我拉肚，
1: 拉肚，
0: 腹泻，
1: 给您开黄连素，
0: 哎，
1: 一片黄连素，
0: 止住了，
1: 搭2两巴豆，
0: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
1: 拉吧。
0: 我牙疼，
1: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0: 去根了，
1: 搭2门牙。
0: 我盲肠炎，
1: 给您动手术，来一盲肠，
0: 那行，
1: 搭一腰子，
0: 不，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1: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0: 搭配病房
1: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0: 怎么照顾？
1: 一日三餐有鱼虾，
0: 哦，
1: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0: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1: 您住了？
0: 住了。
1: 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0: 我不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步，已被催死。
1: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2: 再见。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6: Let's go！
7: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说了，录播的开心副驾驶好像更让人开心哦。没错，这里就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录职双管齐下的小雨。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啊，周一的晚高峰又开始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对，开心副驾驶呢是从周一到周七，也就是一周七天不间断，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录播节目啊，那么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其实录播和直播啊，一直是广播的两只翅膀啊，缺一不可。那么录播的话呢，就是显得更加精致一些。比方说这句话你读不好了，你可以再来一遍，知道吧？但是直播它是没有彩排的，直播爱咋咋地，哎，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就是。吃螺丝说不清楚，也就这样了。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哈，就是录播呢就像是一年当中啊生日那天，你会觉得特别的隆重，是不是？然后大家都给你庆贺，还有礼物拿啊。但是直播呢就像是平常的日子，每天的生活啊，一粒鸡毛，哎，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比方说今天晚上开心副驾驶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说话，我就怀疑啊，就今天啊大家的收音机应该都停电。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呢先发送阿拉伯数字什么呢，0626，0626，所以直播节目就是这样啊，有些东西让你意想不到。比方说，一个人在树下走着，结果呢被个树叶啊给砸着了一下，然后呢他的什么腰椎啊，什么什么肋巴骨啊，都断的是。这一片树叶，对，就是一片树叶。那说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吧？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0626，发送阿拉伯数字0626啊， 就这么大的树叶，我觉得活下来就是奇迹了。
9: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啊。
1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1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喝茶人不过两种姿势，拿起放下。茶若人生，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放得下。
8: 说的倒轻松简单。哎，你就这片树叶你能拿得起来吗？你别说你拿得起来，你就是抱你也抱不起来。这真事儿啊，这就是新闻里面播的，我们上次跟大家讲到了。这是什么树的叶子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树叶叫做大王椰树，叫大王椰树。椰呢就是椰子的椰啊，大王呢就是大王叫我来巡山那个大王。所以你看够狠吧，啊，够狠吧。就这个树叶落下来，据说它一片叶子的重量大概在40公斤左右。对，你没有听错，是40公斤左右，也就是说20多斤重一个东西从20多米高的地方砸着你，你说活着是不是挺不容易的？没有想到吧。所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对不对？大王椰树的叶子，大家如果没见过的话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6260626。所以真的是很多事儿想不到，比方说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在908正午乐逍遥，然后上着上着节目，突然有人问我说，哎，小雨，你们开心副驾驶的那个群还在吗？我当时被他问懵了，知道吧？我说哪个群啊？因为以前开心副驾驶的群还挺多的，什么12345678910，真的就数不过来，那里面的人都误的了啊，误的了。然后呢，这位朋友就解释说，他说，他说6年前我就是在开心副驾驶的群里认识的我老公，现在我们俩已经在一起生活6年了，所以。我的天哪，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他说开心副驾驶是他的媒人嘛，对吧？啊，你看这个媒人做的也没请我们喝一杯呀。但真的是啊，好多好多的事情想不到啊，就这个特别好啊，特别的慢浪，特别的慢浪。来了各位，看完了0626以后呢，大家再发送阿拉伯数字626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26。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呢，五爱喝醋的环节呢，让大家伙啊来认一下，就这个瓶子装的是醋还是酱油。因为桌上放了两个瓶啊，一瓶是醋，一瓶是酱油，让大家来猜一猜哪个是醋哪个是酱油。那么说醋和酱油颜色是不是一样的？对吧，都是那个黑不溜秋的。所以不容易啊，不容易。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2662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天哪，今天的节目一上来就知识密度那么高，大家是不是吃不消？

高醋矮酱油。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天副驾驶，我就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小雨。各位，现在时间17:40了啊，晚高峰的路上呢，请大家戒骄戒躁，保持好安全车距。同时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礼拜反正我们家人都来了。你说啥意思啊？你们家人都来了啥意思啊？就是我大哥啊、二哥三哥四哥他们都来了啊，分别是暴雨、大雨、中雨。就从明天开始就开始下啊，因为还没有出梅嘛，还没有出梅雨天啊，不要以为前两天好像突然就是热了一点啊，好像雨停了，没有啊，后面还是有雨的，所以呢黄梅时节家家雨，家家必听开心副驾驶。花姐说，小雨你天天连轴转上两个直播节目真的是不容易啊，知我者花姐啊。行吧，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啊，既然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啊，大家让我这么的感动，那我们今天要不再送一瓶，对，高醋矮酱油，大家知道了吧？以后记着啊，到饭店去吃饭，你一看哦，桌上两个黑乎乎的，一个是高瓶，一个是矮瓶，那就是高醋矮酱油。啊，为什么他们一高一矮？这个得问一下我的两个弟弟和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两个弟弟，一个比我小一点，一个比我小的更多一点。总之呢，一句话，就我们家啊，年龄越小的呀，个子越高。我两个弟弟，最小的弟弟1.87米，稍微矮一点的1.83米，我不值一提。我就觉得应该作为哥哥把个儿都给弟弟们长了啊。对，这个是高醋矮酱油，高醋矮酱油。那么对对对，然后0626那个是大王椰树的叶子啊，真的这玩意儿砸到真受不了。所以我不说了吗，榴莲是最善良的水果吗？因为它都是半夜才掉。半夜才掉啊，所以不容易砸到。你想想看，榴莲那个重量，然后都是刺儿砸下来，那落在谁身上？那家伙，当然了，你说半夜没有人在榴莲树，如果谈个恋爱，那不就悲剧了吗？那不就是、啊？行吧，来说到这里啊，又是什么大王椰树啊，又是什么高醋矮酱油啊，又是什么最善良的水果呀？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朋友们，今天是6月29号，今天是全国科普行动日，全国科普行动日。所以呢，开心副驾驶呢号召各位开心果，咱们科普一个你知道的冷知识，随便说一个知识啊，只要是你不要胡编乱造啊。科普一个你知道的冷知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语音文字就来。对啊，今天是全国科普行动日嘛，我们也来参与一下，我们也来参与一下。你比方说啊，我来打个样啊，

辣味，就是酸甜苦辣的辣，辣味其实是痛觉，其实是痛觉啊，它不是什么味觉，它是痛觉。辣椒素刺激神经产生灼烧感，大脑为了分解疼痛分泌内啡肽，所以辣的过瘾其实是痛并快乐着。

0: 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1: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2: 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说，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完了完了完了，又参与错了，哎呀呀呀呀，我刚才是跑到交通广播90.8的公众号上去参与互动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咱们是一家人嘛，是不是？咱们是城市生活叫什么来着，不重要不重要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你说了些什么呢？你说了些什么呢？没有说什么不该，行吧？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是不是？咱们就实话实说吧，实话实说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那这一趴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说说看，你有什么冷知识要向大家科普的？我们的开心果不言发了一条语音来，请讲。
3: 小雨你好。
2: 你好。
3: 科普一个冷知识。
2: 哦。
3: 就是当人类想放屁的时候，如果你憋回去了，那么这个屁最后会变成嗝打出来。
2: 所以说吃饱了打嗝是。我们的开心果大头宝宝，大头宝宝说，瞎子的血是蓝色的，不是红色的。哦，真的吗？所有的瞎子的血都是这样吗？是所有吗？因为我知道那个后，就那种生命，像外星人那种差不多的，长个尾巴，身上有壳那个，后的血是蓝色的，很有医用价值。所有的大龙虾也是的吗？来，我们再来听一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 Tisser， 来请讲。
4: 不应该是打开闻一闻吗？万一服务员装错了。
2: 哦，你说的是把盖儿拧开闻一闻，那个醋还是酱油是吧？嗨，他这个不就是就让你看，你要闻的话，那就请汪汪队来了呀。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关于冷知识，冷知识，我们这位开心果队长啊，队长说，眼球出生后基本上不会再长大了。人出生后所有器官都在慢慢长大，但是眼球的大小出生后不再变化。哦，那大眼小眼就是天注定。企鹅也会离婚，帝企鹅每年伴侣更换率15%，出轨还会被同类啄打，并非终生一夫一妻，所以上辈子应该是什么鹅呢？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1.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6: 你值得拥有，
7: 你值得拥有，
8: 你值得拥有，
7: 你值得拥有，
8: 你值得拥有。
9: 开心报一报。开心抱一抱。
2: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6月23号，上海女子打车后要司机师傅帮忙搬行李到3楼。司机表示搬不了，搬不了，搬不了，搬不了。女子被拒之后立马变脸吐槽说，我去世界各地旅行都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随即便要求下车。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打车然后让司机给他把行李扛到3楼去啊。司机拒绝，然后这女的还说全世界都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的是打个货拉拉都不包括运行李的吧，好吧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则消息啊。据日本电视台等媒体25号报道，因为海水温度上升导致海苔减产，日本市场上的海苔零售价格与2年前相比上涨了30%。为了压低成本，日本的便利店呢，便将店内代表性产品海苔饭团改为无海苔饭团，产品仅保留中间的米饭和馅料。我不知道下面一步是不是要搞一个无米饭团，再出一个烤牙签儿，约无肉烧鸟。最后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北京啊。北京的高某因为

自己陷入了困境，在路过北京一家超市时心生歹念。高某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到某搬家公司，谎称该超市需要整体搬迁，邀约对方上门服务，又谎称自己没带钥匙，搬家公司开锁后把超市直接搬空。哎，谁就是半夜搬家呀？啊，整体搬空啊。高某提出就用烟酒来抵消这次搬家的费用，又在出逃外省的时候让搬家公司在指定旅店休息，引起了搬家公司人员的怀疑，于是报了警。经过审查，高某的盗窃行为造成涉案超市财务损失价值共计人民币90000多元，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所以这件事儿啊，咱也不得不说，搬家公司的心也够大的啊，说开门就开门，好歹你查个营业执照啥的吧，我的天哪。

0: 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开心果乐的强子说，中午听908的节目，正午乐逍遥，然后听着听着呢，我就，然后他接着说。哎，你刚才播的狗吃了，扣钱。所以朋友们，你看啊，同一个主持人在不同的时间点主持的两档不同的节目，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我想说的是啊，为什么你们就是要求，对啊，中午听我的正午乐逍遥睡着了，晚上听开心副驾驶就在那里找错，哎，精神倍儿好，哎，听得这字字珠玑呀！来吧，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被你们听得有点瑟瑟发抖的小雨。今天啊，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啊，周一的晚高峰，希望大家调整好心态，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呢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今天是科普日啊，全国科普日。我们的开心馆阿包就说了，他说其实小孩子的下半张脸基本都是牙齿，看牙片就能发现，特别特别特别的吓人。下半张脸基本都是牙齿，谁不是牙齿啊？谁要那不就无齿了吗？那不就是啊。不过真的啊，就是小孩子小朋友就是越小啊越容易做噩梦，长大了呢就会好很多啊，慢慢就会好起来了。小的时候做噩梦的频率会比较高，可能是他们低估了这个世界吧。我们的开心果珍珠就说了，他说我来普及一个冷知识吧，就是吃纳豆容易放屁。怎么说呢，我觉得你 你低估了其他的豆子。
8: 开心副驾驶就像空气一样。

0: 平时收听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一旦不能收听节目的时候，感觉就像不能呼吸一样。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咱们开心副驾驶的开心果啊，相比于908的正午乐逍遥的逍遥子们啊，好像更加的逍遥一些。我为什么这么说啊？我是有根据的啊。虽然说，貌似啊，就是我们这边的参与率呢，并没有908高，但是908那边呢，很多的参与，我这么跟大家讲啊，因为我在上节目嘛，我知道的。这两天基本上都在问，哎，中考什么时候出分啊？哎，中考在哪里查成绩啊？哎呦呦呦呦，合肥的那个分数线定了没有啊？基本上就我每天上直播，就这段时间，有大概四分之一，甚至更多，三分之一的小子都在询问类似的问题。然而，咱们开心副驾驶所有的开心果，100%没有人问，没有人问，无所谓，无所谓，该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哎，就跟听着节目该睡就睡，哎，该挑刺儿还要挑刺儿，哎，就咱们逆来顺，不是，就顺应自然嘛，顺应自然。好了，那么既然说到了自然啊，说到了自然，各位开心果，今天是6月29号，今天呢不仅仅是科普日，今天还是国际热带日。你没有听错，今天是国际热带日，就是要关注热带地区的一些经济发展啊，等等等等，叫国际热带日。那么开心副驾驶，因为现在暑期也到了，暑假也到了，对不对？我相信很多的开心果可能会选在暑假期间啊，带着孩子或者是自己去旅。那么说哪有时间哦？哎，我们开心副驾驶里面有不少老师听众啊，老师啊，啊、，teacher 啊。你知道吧？所以他们有时间啊，有假期啊，两个月干嘛呢？对不对？所以呢，就来问问大家伙了啊。今天是国际热带日，你喜欢热带的什么？听清楚了吗？就是今天是国际热带日，你喜欢热带的什么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随便说，随便说啊。如果你去过热带地区，那肯定更好啊！你说话，对不对？就更加有凭有据。但是就是没有去过，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是不是？你也可以说上两句，你就觉得哎，热带的什么东西特别好啊？我再次给大家打个样啊，比方说，今天是国际热带。

0: 会开心四个小时做了什么？我为开心四个小时培养了下一代听众。我年仅五岁的儿子。
1: 妈看我电视。
2: 看电视？不可以哦。
1: 都看一会儿。
2: 那咱们只看十分钟好不好呀？
1: 不行，看两分钟。
3: 确定啊，两分钟。
4: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5: 好嘞，来，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小子们的你接不上话题，问的你做不到的事情，晚上都是调侃问题。不是，我觉得908，因为他们交通广播嘛，你要发路况两个字啊，然后就可以出现路况啊，然后发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词就可以触碰到他们的一些链接，你知道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就发现908，我上节目上着上着，我就上成许愿池了，就什么问题都是我啊，什么问题都是我。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热带日，今天是国际热带日，你最喜欢热带的什么呢？刚才说热带鱼嘛，啊，我们立马就有我们的开心果啊，就是演了一下热带鱼。这位杨洋说，小雨，我在前两天太平湖拍的，蓝色衣服的就是我。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可以啊，你这什么情况呀？就是你们这是落水了吗？啊，大家排成一排，然后井然有序，然后扶着船往岸边游，这是什么情况？那个说，他们不是吧？他们是在就是畅游吧？不是畅游的话，有谁畅游穿着鞋畅游啊？这不典型的直播节目吗？这不是录播呀？这不是准备好的呀？这是啊，所以说到这里啊，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呢？大家期待一下，本周三啊，我会给大家来上图啊。特别精彩，特别精彩，因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时候呢，我带我的两个闺女儿啊，我一个人啊开着车，然后带他们去到了六安，咱们安徽六安叫做东石笋景区，我不知道多少开心果去过啊，东石笋。然后在那儿，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周三再跟大家说啊，全程我女儿啊，你要小满中班嘛，在中班嘛，都是自己爬。下也是自己下，不存在啊、不要抢抱，知道吧？你想中途吃点喝点没关系，吃了喝了自己干啊，自己干。全程小满都在说一句话：“爸爸，为什么我的腿一直在抖？”知道吧？就他那个山呢，他那个山呢，不像大蜀山，它是环山路慢慢的往上走，知道吧？他那个是全部就一口气往上爬的那种，他不存在让你有喘息的机会，叫爸爸。就下山了以后，他还我的腿为什么一直在抖？而我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啊，就是回来的路上啊，我们不是高速回来的吗？想省点时间，然后我呢，就是情不自禁，也是被逼无奈的，把车开进了服务区。然后因为我们一天到晚说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咱们要做到啊，是不是？开进了服务区，我跟两个闺女说，爸爸不行了，爸爸得睡十分钟。十分钟以后叫醒我，这累，
6: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大家好，我是小马。
6: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

0: 幸福教室，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3: 很好，有人问了一个史诗性的问题啊，他是这么问的，说热带，热带有合肥热吗？哎呀，对啊，合肥其实就是这边热，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早晚啊，它没有温差，这个是最恐怖的啊！就前两天就有这样的感觉了，就是上个礼拜五六天吧，差不多这三天就有这种感觉了，就是早上和晚上你依旧会觉得热，但是还没有太夸张，因为一旦出煤入伏了以后，想想都爽歪歪啊。卡皮龟说，小雨小雨，周一快乐啊，周一快乐，周一快乐，卡皮龟。对，我们今天是国际热带日，问大家伙儿，你最爱热带的什么啊？你最爱热带的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位我们的花姐啊，花姐说最喜欢热带的什么？热带的风光啊，沙滩、海浪、椰林树，是那个大王椰吗？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说大王椰，然后那个叶子砸下来，把一个人给砸骨折了嘛，知道吧？还索赔嘛？就那个事情，所以任何事情啊，它都是两面的，对吧？就看你怎么看了。我最喜欢热带的什么？我最喜欢热带的水果啊，热带的水果。热带的水果跟我们这边的水果呢，它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说我们现在哪里买不到，空运过来的。但空运过来的话，它通常来讲啊，都是那个水果还没有完全成熟，它就摘下来了。然后呢，运输的途中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这水果就会慢慢的熟。但是你跟热带吃那种新鲜摘下来的熟的水果，我就吃过一次菠萝蜜嘛，那个菠萝蜜，我的天，那口感完全不一样。我还吃了一次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黄皮是吧？啊，就像小金桔一样，但是那个味道真是独一无二啊，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好了。话不多说，来，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最爱热带的什么？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说，我最爱热带的美女。

0: 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珍珠说最爱热带的是雨林啊，最爱的热带雨林。你知道红树林，热带地区占整个地球的大概90%以上，但是现在的红树林在受伤，包括前面跟大家讲那个候就是生活在红树林里的一种生物啊，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古老的生物。卡皮龟说我爱吃榴莲，算不算啊？算啊，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在热带吃，那完全不同。就它那个新鲜的榴莲，它是不臭的，它是因为时效性，它才跟臭豆腐不。你不是能跑马拉松吗？咋还不如俩闺女？不行啊你！哎呀，我跟你讲，真是一言难尽。我用三个关键词啊，你看啊，我们昨天遇到了什么啊？宝藏，真的是宝藏啊！然后，毒蛇坠落，昨天小满坠落，你知道吧？吓死的了都！我昨天那个简直太刺激了，那什么马拉松、驴拉松也不如他呀！
1: 哎，这三天不进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2: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1: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0: 银格松说：“小雨，我忘记打卡多少天了啊？没有吧，松哥，我天天都在梦里见到你啊。”他说最爱热带的风景，凡是热带地区的风景都很美。顺便普及一个冷知识，对，今天还是科普日嘛，全国科普日。他说椰子一般自然掉下来，不砸人的，要是砸到人，那个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这是海南人告诉我的。好嘞，哎，不过我在海南，我有一次跑步，真的在就是那个沙滩上。啊，那个过道那里就看到大椰子掉下来，哎呀，当时觉得，我的天哪，那在海南跑步就不用带补给了呀，到处都是补给啊，是不是？是不是？来来来来，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咱们说来就来。今天呢，我们来猜一个声音，今天是星期一嘛，对不对？星期一是什么日子？就是一鸣惊人的日子。我们来听一个鸟的叫声。这个声音听完了，我不是要问大家这是什么鸟叫，我从来不会干这么没有人性的事情。我想问大家的是，请问这只鸟在说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问这只鸟在说什么？语音文字参与互动，我们看看今天错落谁家好不好？来，再听一遍。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总得有人先走。

0: 就是老百姓平时说的叫做白头翁，就那个鸟脑袋上戴了个白帽子，就那种鸟，那种鸟啊。好，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我们的开心果，我们来看一下啊，古怪精灵，他发了两条信息。第一条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他的第二条信息是听小雨放的世界杯歌曲，我确定我答错了。哎，我觉得现在大家啊，就是那种啊，就是真的是一家人的感觉，你知道吧？因为大家知道，都知道我的套路了嘛，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高乐高，高乐高说，鸟说，这里的风景真好呀，这里的风景真好呀。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祥子说，我听到有好几只鸟，一只鸟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吃的热带水果。另一只鸟说，哦，好吃吗？好吃吗？还有一只托鸟就说了，好吃啊，好吃啊。最后一只鸟说，哦，甜甜的，甜甜的，非常甜的。演戏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大头宝宝。大头宝宝说，我知道，我知道，这只鸟在说，今晚的醋必须是我的，今晚的醋必须是我的。开心果苏说，那只鸟在说，我考多少分，我考多少分。哎呀，珍珠说，下面的人，我拉你头上了，我拉你头上了。恭喜下面的人走了鸟屎运啊！塔皮龟说：“
1: 快来吃榴莲，快来吃榴莲，我要吃榴莲，我要吃榴莲。”
0: 啊，就这么爱吃吗？啊，榴莲和山竹好像是夫妻水果，对不对？因为一个上火，一个去火嘛，还是挺好的啊。次第花开，他说：“快来踢球，快来踢球。”哎，我跟你讲啊，这是花姐啊，可能是唯一一个啊，就是听节目做笔记的人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道题啊，曾经出过啊。这道题，他在说什么呢？哎，这个鸟说什么？你们听不出来吗？他问的是，踢球去不去？现在世界杯啊，踢球去不去？啊，你们没有听出来吗？来，我们再听一遍啊。听好了，踢球去不去？是不是踢球去不去？哎呦我的天，现在世界杯啊，白头杯也要看呢，世界杯啊，白头杯啊，哎呀呀呀呀，好吧，感谢白头杯啊。好了，看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开心果说再见了。当然这都是笑谈啊，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听得懂鸟语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

0: 系统，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仔细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蒋伯方在八面威风于鹏阳的家做了书童了，孩子是怀着深仇大恨。这于鹏阳啊，武林当中那是大腕的人物，江湖美称八面威风，掌中一条棍是一压江湖，叱咤风云，万里山河。老头一辈子没成婚，这里有事儿，我日后自有交代。那么我们这位蒋伯方呢，发现这于鹏阳的武功特高，千里寻高人，为报父母之仇。这孩子心中就琢磨，你别看这猴小，他有他的心眼儿。我这要是跪下拜西，万一人要不修怎么办？哎，学艺不如偷艺，这一偷就行呀，还不领人情，有家就这么地。他发现这个于鹏阳他们家的后宅院有个尸屋，这老头啊每三天一次到这尸屋里练棍法，蒋国芳就跑到这尸屋里来了。吉人自有天相，由这天窗户下来，每当偷完这艺以后啊，上边准有个人用这绳子把他系上来，时间长了出了感情了，孩子也觉得纳闷，哎呀这谁呢这戏啊，你看这玩意多好哈，我这学完艺呀，上面还有人帮忙，到底我看看你是谁，究竟咱这戏得整明白，我不踏你这个人情，究竟你为什么就我蒋伯方在这屋子里头出演。对，今天这又看完了，上边是照样如此啊，来吧，上来吧。嘿，蒋伯方眼珠一转，心中暗想啊，干脆我把你拽下来得了，我到底看看你是哪位，也就是说露出你的庐山真面目。这孩子把这绳子系到这手腕子上往下一使劲，嘿，你挺住呀啊，上来吧，哎，往下一较力，满以为把上边那文家给蹬下来，乖了。上边那位啊，乐了，哼哼，你这猴小心眼可不少啊，你不想看看我是哪位吗？既然这样的话，老夫就让你看个明白。一道风声，老者是踪迹不见，他这一走啊，这蒋伯方给你可遭了罪了，怎么说呢，出不来了。这老头临走的时候把这绳子还蹬走了，三丈多高啊，这蒋伯方在这屋里头憋的万有万有出不去哟，这明天人堵行就不麻烦了，怎么办呢？那门还锁了，上边三丈多高，孩子在里边直转。不说蒋伯方困到尸屋子里头，单说于鹏阳，老头回头早晨天亮了发现蒋伯方不见了，打发人前后院去找，找半天也没有。哎，这老头一想，这怎么事，这孩子怎么没了？来人呐，在老爷前后院给我找一找。嗯，伯方这孩子不错，哎，上哪儿去了，贪玩啊，前后巡查巡查。是，等到中午啊，这蒋伯方在里受不了了，饿了，另外还逼迫尿，孩子一想行了，干脆我就在

0: 这屋给他改茅厕得了。哎呦，连拉带尿一直挺到了晚上，这饿受不了，蒋木芳想，干脆我也别在这装了，出去吧。砸的门，蹦蹦蹦蹦，救命啊！使劲的喊，家人听着了，噔噔噔跑进来报回禀老爷，什么事儿？那蒋木芳我找到了。
1: 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0: 就在后边那石屋子当中。
1: 啊？他跑石屋子干什么去了？
0: 这就说不上了，反正就在这屋呢。
1: 掏钱带路。
0: 是。于鹏阳来了，嘎嘣把这锁打开，门分左右。
1: 蒋木芳在这站着，
0: 挺好的啊。
1: 蒋国芳，
0: 老头闻了闻，觉得这屋里有味儿，仔细一看，哇，你给我这改厕所了，怎么了？哎，
1: 我来问你，你怎么到此地来了？
2: 信息这么些，老爷，昨天晚上啊，我正在屋里睡觉，就觉得忽悠一阵风，来了一个咬头，这咬头啊，三尺多高，黑家的胡子。说姓胡，说胡三太爷就把我弄到这屋子来了，
1: 我也不知道咋进去的，老爷，所以我在这闸门，你来救我来了。
2: 不对，
1: 你在欺骗我。
2: 没有，一定没有。
1: 来人呐，绑上。
0: 嘎，两边过去人把蒋国芳啪绑上了，就拴到了后院的拴马桩上。
1: 这孩子被绑那儿，老头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你告诉我，你是哪个门派派来的？来到我家卧底，你要说清楚的话，老夫饶你一命；若要不言，我就以门规处置。
0: 蒋木芳现在可傻了，嘴硬。
2: 徐张某些，我真不知道咋进来的，真就来那么一个胡天台打。
0: 边上过去家人拿那鞭子，不能真打。平常这蒋国芳啊，这人缘不错啊，上下关系搞得都挺好。拿这鞭子吓唬蒋国芳，
1: 你说不说？不说老爷可告诉了，今天非揍你个 PK 不战。
0: 你讲到底怎么事？
1: 一看真要动五把抄，蒋国芳啊汗都下来了。
2: 回禀老爷子，我是这么回事，
0: 由头到尾的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
1: 啊，你的父亲叫蒋世龙？
2: 是，那是咱们爹。
1: 你爹
2: 啊？对，那是我爹，整天当爷。
1: 原来蒋世龙是你的父亲。赶紧松绑。
0: 是，把蒋伯芳放下来。
1: 蒋伯芳，你为什么要偷艺？
2: 为什么要爷的？8月15，中秋佳节，我父母都被人杀呀，全家洗了十几口，男人有仇不报不是君子，所以我背井一想，含着眼泪，在大雪抛天当中碰到破庙，里边遇到了姚奶奶，遇到了桂花，这不是吗？我寄卖寄心，为了给那姚奶奶治病，遇到老人家呀。我看老人家会无穷，我心怕地的给你磕头拜膝吧。可有一点呢，孩子身上分文皆无啊，拜膝学艺不得拿点礼物吗？弄个3包果子2包点心，行不行？孩子一文钱也没有，所以我这一想啊，干脆我偷点吧，行不行？我偷完艺回去为我父母报仇，这辈子也忘不了姚英兄弟大恩大德。咣咣咣，啪一下磕了3个头。哇哈哈哈哈哈
1: 哈，蒋国芳，好，我跟你父亲有一面之交。记得在20几年前我们在江湖上碰过几次面。虽说交情不深，但你父为人正直，高风亮节，大有古人遗风，实在令人。

0: 今天我正式的收你为徒，传你武功，让你大展宏图，为父母大报血海冤仇。
1: 哎呀，姚爷子，这是真的，
0: 老夫无戏言。
1: 你姚爷太好了，在下蒋伯方给媳妇磕头，
0: 梆梆梆趴地下，冲上三叩首。这位于鹏阳啊，把跟前左右的好不错的朋友请来二十多位，这收徒弟是个喜事儿，这事儿不能小抠啊，大牌宴宴。好家伙，收了徒弟了，这回可不是书童了，这少主人一样，于鹏阳一辈子没成婚呢。赶上这酒宴摆上的，孩子过来正式的把贴送上去。那过去呢，拜师啊很麻烦啊，什么头道门、二道门、堂口、外巡、内巡、镇堂、左右使，得把门派、得门单悬上啊。那要收女徒的话，得用左右护花。所以说这些，这都古老点的事儿，现在这也没有了啊。悬上了武林祖师爷王匡的图像，蒋国方跪下。于鹏阳把门规说了一遍，不行采花盗柳、欺行霸市、鱼肉乡里、乱杀无辜。蒋国方冲上磕头，这徒弟就算收了。蒋国方拜于鹏阳为师，开始学艺，无疑问，学的是棍法。于鹏阳啊，这条棍在武林当中的是出了名的。这个练武术必须得在基本功上练。先练什么基本功？天盘武功。什么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是万丈高楼架脚踩。怎么练呢？先得挖坑，挖一个20多深的坑，绑上沙袋，一走深蹭往上蹦。这坑越来越深，你敢要到17、8岁的时候，2丈多。八一飘身上来了，30来岁，3丈一纵身上来了，敢要练60来岁，100多丈一纵身上不来了，怎么的？咱别悬喽，哈，跑沙袋，打沙袋，从基本功上练起。这一晃就过了2年多，蒋国方的功夫大有长进。没什么事儿啊，爷俩就在一起啊，谈论着天下这些英雄。孩子，一个练武者得有一件好名人，邪不？你是使棍的，将来我给你打造一条好棍。最近呢，我要出趟门，得1个多月回来，30天吧。你呢，在家好好练功。媳妇，你放心吧。彭阳走了，孩子查的日子，师徒父子啊，惦记着师傅，赶到30天了，这师傅还没回来。蒋国方就上村南口去接，早晨就站在那儿了，等着于彭阳的回来。溜溜达达，孩子就往前走。无形当中走出30多里路来，也说不上走到哪儿的，前边有这么一个大镇店，热闹。嘿呦，一进这镇店一看呢，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腾跑道的、拉皮唱小段、变戏法的、卖蒲哨的、卖米的、卖面的、溜达玩的、逛花园的、做奶嘎扯的帘的，这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蒋国方随着这人群就进来了，赶这儿一进来呀，肚子有点叫唤，饿了，我找个地方先吃点儿。一摸兜还有2两多银子，临走的时候于鹏阳给扔下的，这零花钱儿。一看有一个醉仙居大酒家，多着也没到过这酒馆，今天小孩一想，我也到里尝尝。跑堂的一看，呵，来了个小伙儿，哟，我说小伙计，怎么的？到屋里喝2盅，那一当然，带钱没？带，这都也2两多银子，那2两多银子可不少啊。来到了1楼。

往这儿一坐，要了俩菜。孩子一想，我别喝酒，可不喝酒，捡不方向，我得摆点谱。弄一束子酒往这儿一放，上了一碗面，刚放在这儿，就在这当中啊，外边进来几个人，门分左右。进来这人，一个个那二毛都炯炯有神，烁烁光。这个蒋国芳倒没感觉出来什么，关键这些人护着一件东西，是一条棍。这条棍呢，重量有60多斤，上边盘着一条银龙。爷，眼珠瞪圆了。我媳妇说蒋爷要给我打造一条好兵刃棍，我是洗棍的，这怎么是？这几个人怎么拿这么一条棍送给我的吧？一看这些人呢，面目无表情，简单的吃了几口，转身出去了。蒋国芳把账一算，心中暗想：行呀，我跟着你，我看看你把这兵刃往什么地方送。哎，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这多好啊！碰上呀，我问问他卖不卖，我花俩钱把他买了。赶着蒋国芳在后边跟随着，这些人有2里多路，前边有一片大宅院，门关子呢，这些人进去了，蒋国芳站在外边。哎呀，他直挠脑袋，这些人把这条棍抬进了这个院，这院是干嘛的？没挨过，我呀上里头看看去。瞅着这天已经快到下午时分了，我这才进去，被人发现，干脆我晚上摸进去。回头告诉我媳妇，这院有一条棍，将来我要洗这条棍就行了。挨到晚上，有打那后院进来了。这孩子这胆儿可真不小啊，摸来摸去摸去摸来，就摸到了前院。前院的书房啊，灯着了呢。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来到了后窗棂这儿，扣个窟窿眼儿，闭一目睁一目，一看就在那屋当中坐着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60来岁，满头白发，这个棍就在那桌子上放着。这老太太两眼溜直看这条棍，闪出来泪花。蒋伯芳不明白这个，这干嘛呢？这老太太自言自语叨咕：“嗯，彭阳啊，唉，我终于把这条棍找回来了。唉，时光一去，岁月消逝，已有40年了。难道说你还怪我吗？难道说你就不想念我吗？”捣鼓啥玩意？什么羊？哎呀，看你老太太这个面容啊，是得了湘西病呀，这说不上给他想谁呢。我别管这个，这条棍今天晚上我就给他提了走，拿回去见着我媳妇。行呀，媳妇你也别给我打造兵呀，我自己逃你的，这多好。就看老太太来到这棍切近呐，抚摸着这条棍，赶到子时的时候，这老太太上床睡了，这个棍就在那桌子上放着。蒋国芳啊，一看机会已成熟，由打后窗户慢慢的把这窗棂周开，越身行到屋内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这蒋伯方这胆子可真够大的，讨小子出好的，这话一点不假。赶我们这位蒋伯方啊拨进来了，这屋里头啊很黑，他知道这棍在这桌子上放着呢，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中，来到了这桌子切近，伸手就探手就抓呀，往起抬这棍，坏了，怎么的？他拿不起来，这棍上称腰是62斤沉呢。这小伙子也真使上劲了，哎呦喂，这怎么下去？这怎么下呀？寻思寻思，他捣鼓出来了，这真邪门呀！床上吱声，哎呦，你干啥呢？老太太问了，蒋伯方还真搭话，我先把他整走的。老太太扑哧乐了，你给我放下去，蜡烛点燃。小伙蒋伯方站那儿啊，瞅那老太太，心中暗想，反正你也不会武术，关键我还会两下子，这么办，你要这玩意也没用，干脆你就送给我得呀。老奶奶呀，是这么回事啊，我呀特喜欢武术，我是练武之人呀，我喜的就是棍，你这条棍呢卖给我吧，我兜里还1两多银子呢。这老太太没气乐了，嗯，哎呦，你知道这棍值多少钱吗？这说不下，价值连城啊，要这条棍它不但是一件兵刃，它包含着40年的思念，40年风风雨雨我在寻找这条棍。哦，这么些呀，那老人家你会武术吗？这棍是谁的？你给我得呀。蒋伯方孩子啊长得好看，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长得招人喜欢，拿老百姓话说就是犯天二德。你看这人呢，有犯天二德有犯天二膈应的，本来这个人长得挺漂亮的，你说不上怎么事儿，看他就别扭。嗯，你看有的人长得不是吗，不怎么漂亮，但是你看的呢觉得挺哏儿的。蒋伯方长得漂亮还犯天二德，老太太看看，你是谁家的孩子呀？老人家，我看你挺奇爱的，这么办吧，我跟你说去吧，我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把自己的家史说了一遍，如何被八面威风于鹏阳为师，跟老太太说了一遍。这于鹏阳三个字这一出来呀，就看见老太太这个泪花夺眶而出。啊，怎么，你是于鹏阳的徒弟？是呀，对，我是他徒弟。哎呦，就看这老太太由打床上下来了，握住了蒋伯方的手，咋的呀，老奶奶，我怎么一提我媳妇你就哭呀？孩子啊，老太太由头到尾把自己的身世对蒋伯方说了一遍，

0: 老太太姓陈，叫陈红秀。想当初在这江湖上也是成名的女侠呀。她跟于鹏阳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个村子长大的。后来啊，又一起上山学艺，拜伏虎训师程魔红罗刹为师，他们是师兄弟。赶这位于鹏阳使的就是一条亮人盘龙棍，这条棍呢62斤沉，两个人就定了亲了，也就是陈红秀这是于鹏阳的未婚妻。可中间出了点小差错，什么差错呢？就是在于鹏阳没在家的时候，陈红秀把这亮人盘龙棍弄丢了。大将不识寸铁啊，因为咱们这是道笔，我就简单交代两句。于鹏阳回来，那是师父赠的心爱之物，要弄丢了怎对得起师父的爱啊。于鹏阳啪一拍桌子，两个人呢是未婚夫妻，还没成婚呢，告诉陈红秀，如果咱们要想解百年之好，白头到老，你必须把亮人盘龙棍给我找回来，要不然的话我这辈子不能娶你。你多站找回来，我多站娶你。一甩机子走了。嚯，这陈红秀啊找了40年呢，每时每刻的都在惦见的于鹏阳。40年过去了，找到了，陈红秀拜托了冰山派的门人弟子把亮人盘龙棍找回来，放到桌子上，在那想什么呢？我怎么样去见这于鹏阳呢？我现在已60岁的人了，哎，他也知道这于鹏阳尚未娶妻，今天碰着于鹏阳的徒弟了，我答应把亮银盘龙棍给你。
1: 真呀呀呀，你不没糊涂吗？
0: 你回去对你师父说，就说你遇着了一个叫陈红秀的人，40年的心愿完成了。嗯，第二天早晨派人把蒋茂芳送回来，回到了家中，赶这于鹏阳啊回来了，一看徒弟没了，挺着急，正惦记着的时候，蒋茂芳进屋了，媳妇跪倒了。老太太把自己的遭遇全对蒋茂芳说了，媳妇啊，不但这回媳妇你回呀，西凉我都想回呀。
1: 你怎么净说胡话呢？
0: 哪些胡话呀？哎呦，我跟你说吧，要跟你讲，我昨天晚上遇到了一件奇事，就把陈红秀这名字对于鹏阳说了。
1: 啊，
0: 孩子，真的？那能有假吗？媳妇，真的。另外我还见着您当年洗的那个亮银盘龙棍。于鹏阳点了点头。老头急的套大车坐车就去了，拉着自己的徒弟来到陈红秀的家里，往里头一抱，陈红秀出来了，两个人往这一站呢、啊。哎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40年前，一个风流倜傥，一个在江湖上成名的女侠，那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啊。出现了这么点差错，两个人盘龙棍现在找回来了。而今40年后一见面，两个人已经是鬓发洁白。一个是老头，一个是老太太。于鹏阳，哎呀，往前就扑。孩子蒋茂芳在旁边一瞅，各位把眼睛闭上。
1: 这闭啥眼睛？太监，你这不闹腾呢吗？
0: 两个人紧紧地握住了手，千言万语一句也说不出来。这二目这一对上，就代表了自己的心声和语言。进到屋中，双喜临门。第一，于鹏阳找到了陈红秀；第二，自己40年前丢的亮人盘龙棍又回来了；第 这蒋宝芳别看孩儿小，这主意挺正。西媳妇啊，哎，这么些，西西年前你俩没拜上天地，行不行？西西年后呀，徒弟给你张罗一下。你别看我岁数小，媳妇多岁，可也行呀。你就，哎，这就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行不行？哎，不管怎么说吧，我看就把这事办了吧。怎么说话呢？就那小有徒弟给师傅张了办喜事的吗？这还用问吗？十里八村找这族长，一族之给成全了这件美事，于鹏阳和陈红秀终成眷属。现在对待蒋伯方又一个眼光了。怎么说呢？陈红秀的武功也相当不错呀，那在武林当中是侠女呀。这老夫妻一起一教蒋伯方，赶到15岁的时候，你过来，师父，这回说话也不像小孩了，15岁已经成了小伙了，那过去12、13呢就成婚的。师父，孩子，明天你收拾收拾行装，我要把你送走了。师父，你把弟子送到什么地方？你当年在我家中偷我的武术，你还记得在天窗有一个人把你用绳子来回系上系下的一个多月吗？记得，我就把你送到他那儿去。不知师父把弟子送到他那儿做什么？跟他学。师父，弟子跟您学，这辈子您的能为我都学不完。哎，能人背后有能人，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呀。知道此人是哪位吗？乃是当今武林之士李成碑，乃是三剑之首第一位大爷爱莲池，家住在华山。当年爱莲池在大街上你擦草卖身的时候，他就看到你是个练武术的坯子，刚要去跟你接近的时候，没成想我把你领到家中，爱莲池老人家就把你领到了我的家中。赶到了我家之后，爱莲池在背后偷了看你，发现你喜欢武术，就在天窗上细上细下的跟你一个多月。我前些日子出门碰着他老人家了，我还得尊他一声前辈，提起此事他有意收你为徒，我是你的启蒙老师，你就拜他为师。于鹏阳就把蒋伯方送到了华山拜爱莲池为师，一排排在第五位。因为爱莲池的大徒弟是镇三山侠武要赶浪无私大头鬼鬼见愁夏侯伤员，二徒弟就是圣婴圣子川，赶五爷就是蒋伯方，两人盘龙棍练88、64套棍法，练到了22岁下山。这一下山呢，就在萧金台一棍圈3数，棍挥8大锤，棍打林4配，横推8匹马，是倒夜9牛灰，终于最后把自己的仇人，杀父的仇人，杀死在长江白浪谷寒泉寺。这位是道比，我把他拉回来了。蒋伯方回到家，听说自己的师哥圣婴隐退江湖，辞去了13省总镖局的镖位。另外回家怎么的，要金盆洗手不干了。五爷跟来了，来到风刀台上，看见了圣婴这个危难呢，怎么的？有一位怪客病夫拿一个铡草刀逼圣婴交出亚霸鱼鳞紫金刀，这人的武功可横。五爷这个怒气就上来，青天霹雳一声爆吼，又台下飞身行上来，扎背膀当山。哎，金头虎假名没鼻子在边上一看，哎呀妈，你看这呢，一摸遇着这一摸一摸的呢，这能我亲戚呢？怎么说呢？这我得叫五叔啊。 老贾过来了，

呀，如果我要没认错的话，您就是老人家蒋国藩吧？在下金铜壶贾明，给老人家磕头了，趴地下给蒋国藩梆梆梆叩了三个头，台底下。

0: 俺龙梦就过来，那个病夫在边上拿着铡草刀直晃荡。我不说了吗，此人上秤一泡也就三十来斤，刀条脸儿，那脸蜡黄，赶那两条腿精细，眼睁睁就像那腿要折了似的，拿着铡草刀。大伙可知道此人的武功战一怪，说不上是哪个门派的。老贾心里头咯噔，家伙，你呀，万一我武术过去也整不过他怎么办？我先和和稀泥，吹点爆伤号，他干过来了。哎呦，我说武神叔，你先等会儿。哎，我说那位啊，你先等会儿。是这么个事儿，我你家那什么地方啊？这位直喘。哎呀，问谁呢？问你呢没？你看那咱俩说话，我跟你说话呢。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啊，没地方去。你看认识他吗？此人外号叫飞天玉虎，蒋波方大名鼎鼎啊。没听说过，你要没听说过，你都不是武林当中的人。我说你啊，这么着，你的武功啊确实不错，不过话说回来，你可打不过。我看你这人呢，不管怎么地，来到擂台上真帮了我们的忙了，是不是？有啥后事需要安排的，我都给你办理了。你像比方说，你告诉我你家在哪住，另外要买棺材，买多大的，是不是？把你埋在什么地方，你都告诉我，我老贾一切给你办的是应允听当。你看咋样啊？嚯，这金头老虎啊，这一说，满以为这位能动气儿。哎，我说老贾，你躲喽，你让他过来，听人劝才吃饱饭。那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旁的了。我说师傅啊，那就抠他，拿手一指，蒋国芳过来了。蒋国芳想我低点声音，万一这声音一高了，再把他震过去。朋友，什么地方呢？什么地方呢？我也说不上。你非得要压霸榆林紫金刀吗？
1: 对，
0: 在下蒋国芳，如果你能把我打败的话，这个压霸榆林紫金刀我双手送上。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既然这样的话，来吧。往后退了一步，这身子直晃的，大伙都替他着急，替他害怕。可这位呀，瘦的骨瘦如柴，皮儿包的骨头，那骨头没散了架，骨头支撑那皮儿，你要拿手这么一弹都能砰砰砰，像鼓一样，里头都空塔了，说话直打嗨哟，整个浪就是个病汉。老贾蹭就过来了。哎，我说念念，现在这时候还赶趟，真要是稍微再晚一点，我武师叔这两个人盘龙棍真要弄到你脑袋上，那可打得你非脑浆迸裂。这话刚说完，江五爷两人盘龙棍往前蹭，纵身行到当场要大战铡草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6-6-9-0-8，严选好物惠万家，6-6-9-0-8，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元，成人款到手仅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也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购九零八，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海洋、陆地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深海、深地在我们脚下埋藏了多少秘密？人们为探索地球深层的奥秘，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探秘深域，到了清朝道光15年的时候，也就是1835年，世界上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井——深海井，在自贡诞生了。这口井的井深达到了1001.42米，也是当时人类能够达到的极限深度。不过，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打井到这个深度，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盐水资源而已。至于地下1000米的世界是否还有其他的奥秘，他们并没有进行更多的探索。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蓬勃发展， 一些科学家们开始对地球深处的构造产生兴趣，从而帮助人类进一步了解地球内部的奥秘。对于地表之下的世界，古人经常会通过鬼神的幻想来弥补认知上的局限。人类最初探索地下，主要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从最初的寻找水源，到汲取地下的盐水资源，人们为了获得地下更深层的资源，发明了凿铜井工艺。这种简易的木质机械，开创了人类机械钻探技术的先河。盐井技术也从大口浅井阶段，进入到了小口深井阶段。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人们已经能够探索到地下1000米的地方。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对地球内部的构造展开了一系列的猜想。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理论，叫做地球空心论。这个人就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哈雷。哈雷因为准确地计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运转轨道，所以被后世的人们铭记在心。17世纪末期，哈雷在研究地球磁场的时候，发现在不同的阶段，这个地球的磁场是有略微的变化的，跟人们理想的模型不太一样。他觉得这个现象很异常，唯一能解释的方法就是地球的磁场不是唯一的，不仅有南北极这样的一个磁场，而是存在着多个磁场。哈雷认为，地球的内部是空心的，但分成了三层，一时间世人难以接受。1798年，英国科学家亨利·卡文迪许的一项发现，又让不少人觉得或许哈雷说的是对的。亨利·卡文迪许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所在的家族是一个拥有超过400年历史的英国老牌贵族，掌握着巨额财富。从小，卡文迪许就接受了最好的贵族教育。18岁时，卡文迪许考上了剑桥大学，并在这里认识了他的挚友，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家约翰·米歇尔。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测定地球的重量。卡文迪许的一生都在研究地球的质量和密度，直到1798年，67岁的卡文迪许利用万有引力定律和大量的实验测算，终于测量出了地球的质量，大约60万亿亿吨。卡文迪许的研究成果令当时的地球物理学者们都更加确信地球就是空心的，因为地球内部如果是实心的，那地球的质量会远比60万亿亿吨重得多。于是探险家们纷纷奔向南极、北极以及其他可能的地方寻找地下通道，但最终人们并没有找到所谓的地心通道，而是意外发现了地球上的第7大洲——南极洲。虽然当时人们并未找到通往地心世界的通道，但地球空心说这个理论却开始在全球风靡，很多关于地心世界的科幻小说应运而生。就在人们还在为地球空心说这个话题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位名叫莫霍洛维奇的地震学家和气象学家，却在无意中利用地震波发现了地球内部结构的秘密。那么，莫霍洛维奇究竟是如何利用地震波推测出地球内部结构的？地震波又是一种什么技术？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中国地质大学的姜国明教授。
2: 地震波呢，就如同我们人类说话产生的声波一样，只不过呢，声波是一种压缩波。

0: 而地震波呢要比声波要复杂。哎，当它碰到某种介质的时候呢，它是反射回来的，就好像打乒乓球一样，会反射回来。当反射到地表之后，被我们这种仪器设备所记录到。而我们面前放的这个仪器呢，就称之为地震仪。哎，当你对它激发一种能量的时候，那它就会记录一种波形。比如说，我敲一下这个桌子，可以在屏幕上呢看到这种激发的一种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根据记录的信号去分析地下一种介质。
1: 此外，地震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也是不一样的。当地震波经过波速较快的介质时，它被地震仪所记录到的时间就会较早；反之，它被记录的时间就会较晚。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时间上的不同，来反推地下介质的结构。人类在尚未掌握超深钻探技术的时候，主要利用物理勘探的方式来认识地球，探测地球内部的奥秘。
0: 摆在我面前的这四种设备呢，它们分别是重力仪、磁法仪、地质雷达，还有地震仪，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重磁电震四种勘探方法。重力仪用于重力勘探，它是根据万有引力的原理，如果密度越大，那么它产生的引力越大。而重力仪呢，就是根据这种原理来研究，来记录地下的密度变化。而磁力仪顾名思义，它是用于磁法勘探，根据地下物质的磁性的差异来记录这个磁场的变化。
1: 而地质雷达则是通过测量地下不同介质的电阻率来反推地下介质结构。在当时，人们就是利用了地震波等物理勘探的方式，间接了解了地球内部的构造。这也给当时支持地球空心说的科学家们泼了一盆冷水。随着物理勘探地球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界逐渐接受了地球内部是实心的，而不是空的。它大致可以分为三层。首先，我们人类就生活在这个地壳之上，有岩石圈、大气圈，那么接着就往下走，就是地幔，再往深处，那个最亮的部分、最灼热的部分就是地核。简单的说，它就像是一个鸡蛋一样，最外层是鸡蛋壳，然后里面是蛋清，在最中间是蛋黄。但是这一套理论是基于莫霍洛维奇等科学家借助像地震波这样的间接手段得出来的，没有人亲自见过。在地下幽深处是不是真的是如此，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一位美国地质学家的注意。为了彻底粉碎地球空心说的理论，科学家们开始计划深入到地底，直接对地球的内部一探究竟。1956年

万科组织人手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海域进行了一次实验性的钻探，他们向下打进了315米，随后又连续布设了几个钻孔，这是人类首次在深海海底打井成功。然而正当他们准备进一步实施计划的时候，美国国会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根据估算，要想继续实施墨霍计划，每年要消耗的资金最少是在7亿美元以上。如此高昂的资金投入却没有办法带来直观的收益，因此5年之后，也就是1966年，

0: 另一端的苏联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他们的深地钻探计划，克拉超深钻井计划。随着钻井的深挖，每向下钻进100米，岩石的压力和硬度就会增加，温度升高1.7摄氏度，这样一来钻头非常容易损坏，需要经常更换，成本极高。前7000米的过程相对平稳，然而在穿过了坚硬的花岗岩层后，钻头进入了较为松软的层状岩石，这时事故开始频频发生，不是钻柱被岩石卡住，就是钻具在提升过程中掉落。处理这些井内事故延缓了钻井的进度，尽管困难重重，苏联却没有停掉这个工程，又坚持着钻了好几年，终于在1979年6月打破了由美国博沙罗杰斯超深井保持的9583米的记录。带着打破记录的喜悦，克拉深孔团队一路高歌猛进。1983年12月27日，克拉深孔突破了12000米的大关。看着工程不断取得突破，苏联地质部决定向世界公开他们在地下探索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让美国人看看他们在地下钻探方面取得的不菲成绩。1984年8月4日，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科学家在大会上汇报展示了克拉深孔的科学发现，令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感到无比震惊。然而令苏联人没有想到的是，此次大会竟然成了钻探工作的一个转折点。1984年9月27日，国际地质大会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克拉深孔再次启动，然而重大事故不断，如果要继续进行的话还得重新开始。1994年，由于无法再支撑这种耗资巨大、纯科研、非盈利的钻探研究任务，俄罗斯政府宣布，克拉超深井的钻探工作正式终止。虽然停止了克拉超深钻井的钻探工作，但地质研究工作仍持续了数年。那么，他们在克拉超深钻孔中究竟发现了什么？为此，我们特意请教了吉林大学的高科教授。
1: 他们从地下12公里获取了岩石样本，我手里边呢，这就是岩石样本的一些部分的样品。岩石样本呢，对于科学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通过对岩石样本的分析，能够直观地了解地壳的结构、成分、成矿作用、地质作用等。其中呢，这期间科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金器，并且在6700米左右发现了24种不同种类的浮游生物化石，在这个9500米左右发现了含金量80克每吨的黄金矿层。
0: 克拉超深钻井最深的钻孔 SG3 钻孔达到了12262米，相当于15个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高度，是迄今为止人类钻出的垂直深度最深的洞，也是距离地心最近的地方。在当时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传闻，苏联人在克拉半岛打穿了地狱之门。在钻到12000米的时候，人们听到从井筒内传出了鬼哭狼嚎的声音，并且还伴随着类似火车站的嘈杂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世上真的存在地狱之门吗？
1: 其实呢，这是一种误传。我们通过对超深钻的这个总工程师巴苏维奇那里了解到，当时呢是一位波兰的一个作家在醉酒以后误闯到了这个钻井现场，被那个驱离以后，他为了博人眼球，纯粹是杜撰编造的一个故事罢了。

0: 并不是什么来自地狱的声音。之所以产生这种奇怪的声音，是因为地面上的声音通过井筒传入地下，有井反射传回了人们的耳朵里，产生了一种错觉。作为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的第一批成员，中国也提出了深地战略，开始向地球内部进军。2009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家发起的白垩纪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项目获得了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的资助。这项工程的目标是获取地心深处的岩石样本，以便于科学家研究白垩纪时期的气候、物种演化。之所以要进行白垩纪地层研究，是因为白垩纪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温室气候时期。在气候问题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今天，这不仅能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可供借鉴的气候变化范例，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今和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对于研究未来人类生存环境演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白垩纪时期还发生过著名的物种大灭绝事件，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物种都是在那段时期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目前关于物种灭绝的原因，影响力较大的解释是小行星撞击假说，但是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现在科研人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钻机。之前我国往往借用石油钻机，而没有专业从事科研的科学钻机，这样很难取到更深处的岩芯。2011年12月20日，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一个设备公司刚刚制造出一台庞然大物，地壳一号万米大陆科学钻探专用钻机。这是由国家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资助完成的课题，它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科学钻探。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万米大陆科学钻探专用钻机，地壳一号还从未投入过实战，此时的它迫切需要找个用武之地，而远在几千千米之外的松科二井恰好为地壳一号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就这样，一方需要超深科学钻探钻机，一方需要试验地点，双方一拍即合。2013年10月15日，地壳一号从四川省广汉市出发，跨越大半个中国，前往黑龙江省安达市，去探索地球内部的奥秘。2014年4月13日，装备了地壳一号的松科二井正式开工。根据设计，地壳一号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自动化，尤其是长期困扰钻井效率的钻杆装卸的速度，地壳一号专门配备有钻杆自动拧卸装置。在此之前，更换一根钻杆都需要3至4个工人操作，他们先要清洁提上来的钻杆，用比老虎钳大得多的钻杆钳拧开，随后加接上新钻杆，操作过程至少需要5至10分钟。喷出来的泥浆还会让他们满身是泥，如果被钻杆钳撞到，后果不堪设想。地壳一号配备有自动化设备之后，钻杆通过自动锚道、铁钻工和排管机，能够实现自动拧卸和高精度自动送钻，工人只需在操作室触动按钮和监测，钻机设备就可自动完成全套动作。增加一根钻杆只需3分钟左右，高效又安全。地壳一号的自动化设计，使得钻探和取芯效率大幅度提升。那么，深埋在松辽盆地之下的岩石样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这些呢就是松开二井部分的严刑的严刑库严刑存放的地方，这个每个严刑盒里边都有这个不同深度的这种这个严刑，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段严刑，每一段严刑呢代表不同的这个地质年代，它这个里边呢是有从这个地表一直到地下多少米，它是有顺序的，1620米到1627米，这都标好了，都标好了，每一个都有，每一个都有，而且呢，他们的顺序呢，按照深度的顺序是逐个的来排列。
0: 凭借着地壳一号的优异表现，2018年6月2日，松科二井钻探深度达到了7018米，成为亚洲国家实施的最深大陆科学钻井。标志着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实施万米大陆钻探计划专用装备和相关技术的国家。在松科二井将科学钻探的深度定格在7018米5年之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地球内部进发的机器轰鸣声再次响起。2023年5月30日上午11时46分，深地塔克一井钻探工作正式启动。之所以要在茫茫沙漠中实施这项深地钻探工程，是因为科学家们推测这里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在8000米以下超深层的位置，油气资源总量超过90亿吨油当量，占全国超深层资源量的一半以上，勘探前景十分广阔。因此，为了进一步探明超深层油气资源分布情况，为日后的资源开发铺平道路，深地塔克一井应运而生。它的目标深度是11100米，这个深度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科学家在陕西宝鸡研制出了全球首台12000米特深井自动化钻机。在它的驱动之下，截止到2023年10月25日，深地塔克一井已经突破了8000米的深度。除了大陆钻探，科学家在其他地区也开展了相应的项目。不过时至今日，我们连地壳都未能穿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探究地下奥秘必将取得更多突破。地表之下，等待着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

0: 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骤然转向，意外坠落，伊莱克特拉号究竟遭遇了什么？谜团、危机、传言四起，发动机内清理出的可疑物能否揭开坠机真相？入侵的生物，有羽毛的子弹。1960年10月4日，经过连绵的阴雨后，波士顿终于放晴，天空一尘不染，透露着纯净的蓝色，偶尔几朵白云轻盈地掠过。然而在这宁静的天空下，即将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在波士顿洛根机场上方约120多米的空中，一架名为航空指挥官的商务飞机正盘旋在机场上空，随时等待降落。机上的三名飞行员经验丰富，眼神锐利，全神贯注地盯着9号跑道，他们等待着375航班的起飞信号，那也是他们降落的信号。地面上，375航班上的67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已经开始期待着从波士顿到费城400多千米的飞行过程中尽情享受美丽的日落。他们将在90分钟内走完全程。随着巨大的噪音和震动，这架客机开始在9号跑道上狂奔，随即离开地面，准备直冲云霄。然而就在375航班起飞后的短短几十秒，航空指挥官号飞机上的驾驶员杰克·里格斯的眼睛突然瞪大，他看到375航班的飞机在空中突然做出急剧的倾斜和向左的急剧爬升。正当他还在疑惑于飞机做出的怪异动作时，突然飞机开始大头朝下急速下落。塔台，我看到375航班正在下落。里格斯的声音在麦克风中急切而惊恐地响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飞机在空中翻滚，直直坠入水中。过了一会儿，才传出塔台沉重的声音。是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向救援队发出了飞机坠毁警报。
3: 很快，当地的报社就组织人手连夜加印号外：大型客机坠入大海，61人失踪。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就占据了号外头版头条的位置。一夜之间，坠机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波士顿。自1923年第一架飞机降落在波士顿机场的跑道上以来，37年当中，这个相当繁忙的机场没有发生过一起航空事故导致的死亡事件。 但这个记录却在1960年。

0: 10月4日这一天被打破了。在这个温暖的下午，一声巨响划破了当地的宁静，伴随着声音，周边的居民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孩子们也被巨响吓得哇哇大哭。就在人们惊愕不已，试图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街上传来了惊恐的呼喊声，有飞机掉下来了。375航班从开始滑行到坠入大海，这段时间只有47秒半。这架飞机在9号跑道的末端和海岸之间的海域上空坠入水中，撞击的猛烈使得海面一时之间如同间歇泉一般喷涌出了大量的海水。随后发生的是波士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呼啸而至，周围的居民也自发赶来协助。当人们到达现场之后，眼前的景象让人们不禁瞠目结舌。
1: 只见飞机从尾部断成了两截，除了两个乘客座位外，其他所有座位都从飞机地板上被扯下来。飞机的前半部分在落水后的几分钟内便沉入了9米多深的水中，断掉的尾部漂浮在海面上，没过一会儿，尾部也逐渐沉了下去。然而不幸的是，即使第一时间发动救援，机上72人中最终还是有62人遇难了，而幸存下来的10个人中，大部分人也都被严重的伤势所困扰，处于昏迷中。少数几位幸存者虽然存有意识，但他们的意识在强烈的刺激下变得模糊不清。这次空难让美国政府和航空公司都面临巨大的压力，不仅是遇难者家属，社会公众也急切地想要知道造成这次空难事故的原因。然而还没等调查正式开始，一个奇怪的传言突然涌现了出来，这架飞机被诅咒了。
0: 这架坠毁的飞机是由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伊莱克特拉 L188 型，是一种4引擎的涡轮螺旋桨飞机。在坠机事件发生之后，一个传言如潮水般蔓延开来，伊莱克特拉被诅咒了。传言的起因要从1937年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失踪事件说起。阿米莉亚·埃尔哈特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女飞行员，也是第一位独自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的女性。1937年7月2日，这位传奇女性飞行员在飞越太平洋时离奇失踪，而当时她驾驶的就是一架双引擎的伊莱克特拉型飞机。失联之前，地面曾经收到过他的呼叫信息，他说，我的飞机飞进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混合物里面，像海绵一样，看不见天空，看不见海水，我现在距离豪兰岛还有近300千米，油箱的油已经不多了。随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似乎遭到了强大磁场的干扰，几分钟后信号彻底中断。直到今天，埃尔哈特的尸骨还没有被找到，连同这架飞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埃尔哈特的最后一次飞行被称作是20世纪未解谜团之一。
1: 23年后，随着伊莱克特拉型号的飞机再次发生事故，伊莱克特拉的诅咒又回来了，这样的传言在人群中四起。和伊莱克特拉十亿号的消失不同，这次伊莱克特拉 L188 号存在幸存者，且飞机残骸也第一时间被打捞了上来。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伊莱克特拉号被诅咒了吗？事故调查第一时间展开，由美国民用航空局、联邦航空局和洛克希德公司组成的调查组，在事故发生当晚就抵达了洛根国际机场。对美国民用航空局首席调查员亚瑟·纽曼和他的6名调查员来说，查明375航班在最后的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调出375航班和洛根机场塔台的通话后，调查员们发现，菲茨机长向塔台发出的最后一句话是，375正在

0: 而在收到这句话20多秒后，塔台就收到了来自航空指挥官号上的那条信息：塔台，我看到375航班正在下落。从飞次机长发出最后一句话到飞机坠毁，一共经历了47秒半。在这关键的47秒半中，驾驶舱内发生的事，两位驾驶员与工程师的对话，无疑是解开这起坠机事故原因的重要线索。
1: 展开救援之后不久，就由潜水员确认了驾驶舱内的3个人都已经不幸遇难。随后，装载着飞行记录仪和录音机的黑匣子就成为了要解开谜团的一个重要线索。黑匣子通常是指飞行数据记录仪或者是飞行信息记录系统，是一个重要的航空安全设备。当飞机发生故障或事故时，黑匣子里面记录的数据和声音可以帮助人们分析飞机出现的故障或失事的原因。如果能够找到这架飞机上的黑匣子，那么不仅能够知晓它起飞后的各种数据，还能听到驾驶舱内工作人员的对话，那么对于这起空难的调查将会更加明朗。但是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传来了一个消息，这架飞机上恰好没有安装黑匣子。
0: 黑匣子从1958年发售到普及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起初很多航空公司是拒绝安装黑匣子的，他们认为这种监听设备会暴露飞行员的隐私。还有的航空公司觉得安装黑匣子没有必要，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伊莱克特拉 L188 号没有装载黑匣子已成事实。想要破除诅咒传言，弄清这场空难的真相，还得再寻找其他线索。首席调查员亚瑟纽曼不断梳理着思绪，逐渐发现端倪。明明从起飞到坠毁，这中间有47秒半的时间可供驾驶员联系塔台，可两位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都选择了沉默。是他们选择了沉默，还是被迫沉默？
1: 正当纽曼陷入沉思之际，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打乱了他的思绪。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他的面前，车门猛然打开，几名身着黑色西服的男人迅速下车。他们的到来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得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加凝重。领头的男子迅速来到了在现场负责指挥的海岸警备队指挥官唐纳德·雷根的身旁，两人低声交流了几句。雷根的脸上闪过了一抹惊愕，随即转为深沉的严肃。紧接着，他毫不犹豫地带领着这群黑衣人登上了救援船，仿佛急于去揭开某个深藏的秘密。纽曼惊愕地站在原地，心跳加速。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些人的身份，他们不是普通的救援人员，而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FBI。联调局的突然介入让这起空难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纽曼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寒意袭来，这场空难似乎并不简单。
0: 1937年7月2日，传奇女飞行员阿米莉亚·埃尔哈特驾驶双引擎的伊莱克特拉型飞机飞越太平洋时离奇失踪。23年后，随着伊莱克特拉型号的飞机再次发生事故，伊莱克特拉的诅咒又回来了，这样的传言在人群中四起。为了破除诅咒传言，弄清空难的真相，救援队连夜对飞机残骸进行了打捞。然而联邦特工的突然现身让这起空难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几名联邦特工面色冷峻地守候在救援现场，他们乘坐的黑色汽车静静地停在岸边，引擎轰鸣，仿佛随时准备疾驰而去。联邦特工们的搜寻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直到一艘海军驳船从海底吊起飞机其中一部分残骸。在众目睽睽之下，联邦特工迅速上前，从残骸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锁着的公文包，而这个公文包的主人已被证实不幸遇难。公文包的主人是谁？ 公文包里有什么？联邦特工为什么这么急切地去寻找这个公文包？疑云密布，传言四起，有人说是劫机，有人说是机密泄露，各种猜测在夜色中交织。然而在天亮之前，这个公文包主人的身份突然被爆出，约翰·赖特，美国巴勒斯公司研究部门的工程师。随着他的身份揭晓，他所携带的那个防火防水的特制公文包的秘密也浮出水面。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公文包里居然装着一份被严密封存的

0: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扑朔迷离。
1: 有人猜测375航班是不是经历了一场劫机事件，但也有人反对，47秒钟什么样身手的劫匪能够完成如此顺利的劫机呢？人们开始了不同的想象，有人认为有可能劫机者预先掌握了进入驾驶室的钥匙，或者他的座位就靠近驾驶舱，在这种情形之下，飞机刚刚启动，那么这个劫匪就立即动身冲进了驾驶舱内，并用手中的武器威胁机组成员不得向塔台汇报相关信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有可能发生了打斗，最后操作不慎，飞机在47秒当中坠海，飞机遭遇歹徒劫持，不幸坠入大海。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还是有可能的，但是47秒钟的时间真的足以完成劫机并且坠入大海吗？真实的情况只有那些幸存的人才会知道。在等待幸存者恢复意识的这段时间，现场勘查与飞机残骸的打捞工作仍在进行着。飞机沉没于浑浊的海水当中，断裂处布满了锯齿，令人触目惊心。整个飞机像是被一个巨大的开罐器无情地给撕开了。而在海底还能看到两道深不见底的沟槽，深度达到了惊人的18米到27米，这是飞机撞击时巨大的冲击力留下的痕迹。大部分的飞机残骸已经被打捞上岸，但是还有两个部分没有找到，一个就是挡风玻璃，另外一个就是风速管。风速管是飞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部件，它可以在飞行的时候测量出飞机的速度，一旦它出现故障或被破坏，那么读数就会陷入混乱，对于飞行高度和速度的判断就可能会产生误差。而挡风玻璃是驾驶员的视野保障，是机舱与外界环境的屏障，若是它破裂了，机舱就会瞬间失压，温度急剧下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正当纽曼他们继续寻找新的线索的时候，医院传来了一个消息，有一位幸存者苏醒了。
0: 当纽曼到达医院的时候，达德利·沃德正在从伤病中恢复，他还无法下床，只能在病床上接受询问。40岁的沃德是宾夕法尼亚州沃林福德斯科特纸业公司的财务主管，也是二战期间的一名海军飞行员。他在起飞前15分钟登上了飞机，登机后他一直在阅读晚报。纽曼一见到沃德就急切地问道，飞机上是否有人想要劫取什么东西或企图控制飞机？然而沃德没有一丝犹豫，立刻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随后沃德开始缓缓回忆那惊心动魄的时刻，一切似乎都进展正常，直到飞机离开跑道。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是我听到左侧发动机发出的噪音，可我有点难以辨别这是不是正常的声响，但确实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可随后沃德又补充道，飞机并没有像平常那样顺利笔直地沿着跑道滑行，它有点迂回。当飞机冲出跑道时，它向左急转弯，这是一次非常突然且非常猛烈的转弯。我记得我当时拉紧了安全带，后来一切都变得一片空白。听到这里，纽曼的思绪疯狂运转，驾驶室的沉默，飞机的不正常航行，挡风玻璃与风速管的消失，所有碎片化的线索在纽曼的脑海中逐渐串联，无一不将矛头指向驾驶室与驾驶员。纽曼当即下令调出两位驾驶员和工程师的资料进行彻查。
1: 单凭一个人的口述，谁也无法揭开事情的真相，尤其是当这些言辞来自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他们的记忆是否会因那惊心动魄的灾难而模糊甚至错乱，谁都不能确定。谨慎的纽曼于是转向了另一位从昏迷当中苏醒的幸存者，375航班上的一位空中服务员琼贝瑞。在空难发生之前，他就坐在达

0: 德利沃德的对面。作为机组工作人员，他从乘客登机开始就一直游走在飞机的机舱当中，他的证词无疑是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的。贝瑞坚称，在飞机上没有人企图劫机，更无可疑人员潜入驾驶舱，这似乎暂时排除了劫机的可能。然而，在纽曼的细致询问下，一丝难以捉摸的线索开始浮出水面。达德利沃德坚称，飞机在起飞滑行的阶段当中一直摇摆不定，而琼贝瑞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原本只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起飞，一切都在按照既定程序顺利进行，直到爬升到一定高度，我们才惊觉事态的严重性。滑跑时便已摇摆不定，爬升后才出现问题，这两位幸存者的说法截然不同。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1: 两位幸存者针对飞机遭遇险情的时间点的证词是矛盾的，到底谁的证词更准确？纽曼需要更多的线索。这时375航班上的两位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的调查报告被交到了纽曼的手上，可当纽曼仔细看完这份报告后，他的思绪却变得更加混沌了。59岁的机长柯蒂斯·菲茨是一名在航空公司服役26年的退伍军人，他拥有23000小时的飞行时间，其中近1100小时是在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上担任主驾驶员。很少有飞行员比菲茨机长拥有更多驾驶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的经验。而副驾驶马丁·卡洛维，他在航空公司的服务年限差一天就满七年了。飞行工程师马尔科姆·霍尔也已经在该航空公司工作了整整七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外加，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0: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道，金兵金将立刻带住思江，抬头观看，哟，是个小孩，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们在抓人，抓个姓张的，甭抓了，叫我藏起来了。你什么人？不认识啊？那叫你死个明白。家住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现改为岳家庄。我的父亲，我数个字儿说，姓岳，名飞，字鹏举，大宋朝驾前称臣。我是他洗钱不孝之长子岳云，是也。啊，你是岳云？哎呀，岳飞儿子这么大了。再看当兵的，哇，全退出十多步。怎么了？一提岳飞就吓坏了。岳飞儿子来了，我的妈呀，哇，斩到一边。主将胆儿不小，主将眨巴眨巴眼睛，心里合计，嗨，怕什么呢？岳飞是有点名，河北三战三胜，800破我们10万人马，大王詹憨呢，被他给吓病了。打死金鸭胡银鸭胡，哦，他儿子怎么还怕呀？不就是小崽子吗？我抓住他比抓住张宪功劳还大呢。小娃娃，你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拦我的马头，你找死。你是谁？要不俺随州大将，你家副都督西里达是爷。谁谁谁？西里达。什么？稀里哗啦呀，哈哈哈哈，名起得好啊，这回就叫你稀里哗啦。小崽子，你敢骂我是你看枪。这小抬腿得胜功，啪，把枪摘下来，是冰铁大枪，两脚点蹬，马褂

哎呀，部下将跟马上将打，吃亏，我怎么能弄匹马呢？就这匹马了，我就要它了。行了，你看大枪奔前心扎来了，不着急不着慌，眼看枪尖距离前心切近，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要碰着衣服襟儿的时候，往旁一闪身，这枪尖刺楞走空了，越过枪尖，越过枪挡，一伸手，砰！把枪杆抓住了，随后这个手砰握住了枪杆，双膀一较力，嗨，稀里哗啦，你把枪给我吧！金国将官西里达追杀宋将张宪，在董家洼遇见了小英雄岳云。那岳云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他想。我前后跟两个老师学艺六年，可不知道学的怎么样。长这么大，没到过沙场，没有真杀实战过，就打了两回双顶，那是小孩打架不算数。这回啊，拿这个家伙试试。那西里达呢，也是北国有名的上将啊，也没把岳云放在眼里。他想。我从北方打到南方，大小战役经过几十，没打过败仗。眼前这娃娃，他才多大呀？就打他嘎啦一降生学武艺才几年呢，能是我对手吗？我把枪这么一端，往前一扎，他就得趴下。我抓活的回去勤工受赏。别看这孩子小，可之前那是岳飞的儿子。就这么，西里达一抖大枪，哎，扎过来了。做梦都没想到，岳云一伸手，砰，本儿给抓住了。岳云双膀较足力气，大喊一声“嗨”，松手。西里达可听话了，一扎着手，给你，枪归人家了。是他听话吗？不是。岳云力气大呀，他再不松手，得把他拽到马下，保人要紧呢。西里达一愣神儿，岳云大枪枪尖冲里，枪转冲那面，他啪一掉个儿，枪尖冲前，枪转冲后，双手握枪杆，嘿，稀里哗啦，你给我下来吧！他把大枪抡起来，呜，由前往后扫，从这儿把腰篮斩来，打上啊！打上腰折了，不折也残废啊！可把西里达吓坏了，他急忙往后扒了一躺，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大枪唰啦，从他脸上的制高点呲儿就飞过去了，鼻尖的汗毛都碰到好几根了。西里达的汗唰就下来了，枪过去了，该起来了。他起来想抽肋下腰刀还手。他刚一坐起来，那岳云一翻腕子回来了，风扫落叶，从后背往前打。这回西里达可吓傻了，他要坐着就得把腰打折，要是躲躲不了，没办法，来个前滚翻，从马脖子那咕噜扑通摔在马下。这匹战马心溜声暴叫，想逃走。岳云说：“哎，别走，我就为了你呀！”岳云把大枪一掉个儿，枪尖儿啪往地下一插，猛然身子噌纵起来，腾空跃起，一个张飞骗马，嘿，歘，坐在了马鞍桥上，一带丝缰，吁，嘿，哎呀，连枪带马我都到手了。西里达已经爬起来了，他想跑，又一样太笨了。头上顶盔，身上挂甲，下边是狼皮战靴呀、啊，吃都不好，没兵刃能打吗？这回可成稀里哗啦了。怎么？他一跑，甲叶子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乱响啊！岳云说：“别跑，我得给你留个记号，上姥姥家来了得点个红点儿。”嘿，马往前窜，唰就是一枪，奔后心。西里达下力闪身啊，躲得慢一点儿，就在这个地方，甲叶子炸黑后，刺啦的一下子，给划了这么长条口子。

0: 身那也疼啊。
1: 哎呀，弟兄们快来救我。
0: 他这一喊，周围这三四十人才明白过来，哎呦我的娘啊，主将受伤了，冲啊。刚才干什么呢？看热闹呢。这些人呢也跑了多半天一宿了，也累了。突然发现来个小孩拦住主将，俩人一提一句像闲说话一样，尤其那岳云笑笑呵呵的也不瞪眼珠子，你一下我一下，大伙看热闹，等明白过来才发现可了不得。枪马归了这小孩，主将受伤了，嗨，扎砍了，呜，岳云收回大枪，刷刷舞动如飞，这枪舞动开像纺车一样呜呜直响啊。这三四十号人的兵器呀、啊，沾上飞，碰上出手，稍一短神，皮破流血。西里达有人把他搀过去，从人手下牵过坐骑，上了战马，知道不好，快跑！各自撤兵刃，金兵金将跟着西里达逃回随州。岳云没追，走了，不送了啊！等我到随州再见。把枪挂好了，跳下坐骑，牵着马。他怎么不追呀？他找张宪去，那还一个人呢。张宪在哪儿呢？到村里找一找。走不远，旁边的麦子垛哗啦一声，把岳云吓一跳。嗯，谁？打里边走出个小男孩。
1: 是我。
0: 哟，岳云认识，是赵氏那个小儿子。你在这干嘛？
1: 我娘叫我藏在这儿等你呢。
0: 哎呀，那太危险了，要叫金兵抓走怎么办？
1: 嗯，我不怕，我的命是你给的，我娘说了，你要被抓走就叫我也跟着。
0: 嗨，我那个朋友在哪儿呢？
1: 在老董家豆腐房呢，我领你去。
0: 哎，好好好。岳云哈腰把他抱起来放在马背上。这小孩仙人指路，这么拐那么拐，三转两转来到董家豆腐房。豆房就老两口子，没儿没女，张宪、赵氏和那小姑娘都在这儿。岳云进院把孩子抱起来，马的缰绳拴好，来到屋里。张宪乐坏了。哎呀，兄弟啊，怎么样？没事儿，嘿嘿，那个稀里哗啦叫我打跑了，他的枪和马都送给我了。
1: 啊，哎呀，张献心的话，这是英雄出在少年呐。
0: 岳云十二三岁有这么两下子，可了不得。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
1: 还说这干嘛？咱是一家事儿啊。得了，咱别在这待着，走吧。我送你到前敌，你不回家看你奶奶了？
0: 嗨，那晚个十天半个月怕什么？我到前敌再看看我爹去。
1: 也好，那我们这就启程。
0: 不行，饿了，给我来碗老豆腐吃吧。董家老夫妻说：“行行，有的是。”说一碗呢，这么大一盆啊，这岳云呢都吃下去了。赵氏说：“哎呀，刚才张将军说。”我才知道你是岳爷的儿子，我说谁心这么好呢？我这俩孩子是你救的，哎，你把钱都给我们，我于心不忍。你看，除了给老人留个棺材本钱，这个你带着吧。
1: 哎，不用不用，我到军营里还缺钱吗？用不着用不着。
0: 哎，他有的是钱，我跟着张宪走就没事了，这点钱留你过日子。
1: 嗯，我奶奶说人不怕穷，有人就好，三穷三富过到老。嗯，谁也没有穷一辈子的，也没有富一辈子的。你拿我们家当初就穷，现在不就好了吗？
0: 哎，我记住了，等我日子过好了，孩子长大了，一定去看小公子。
1: 哎，别说了，咱们走了。
0: 就这么，张宪和岳云离开董家豆房，来到外边。岳云把张宪扶上马，俩人一马双跨奔前敌。路上没事不再多说，前边已是随州城，随州城上飘摆着大金国的旗号。连营在哪儿呢？扎在随州七里地的
1: 城南面。两个人绕道直奔连营。哦，再往前走不好走了，三步一卡子，五步一哨，盘查得很紧，多亏有张宪，要不然岳云根本进不去。军卒们一看张宪回来了，乐坏了。哎呦，张将军呐，我们到处找你呀，你可回来了，快往里请吧。一直来到了将军大帐，跟张宪一块儿到这出征的有陶晋、贾俊、董先、孟邦杰等人，还有王信、王毅。王信、王毅被抓到城里，剩这几个人都在这犯愁呢。张宪一进来立刻眉头舒展，哎呀，张将军，可把我们急死了，派人找了一天一宿也没找到你，怎么样，受伤了？不要紧不要紧，这位是谁？哎呀，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岳元帅令郎公子岳云。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又给岳云一一介绍一番，寒暄已毕，分宾主落座。张宪说，我们俩走得又急又渴，快准备饭菜，边吃边谈。一边吃饭就把自己如何遇见岳云、岳云怎么打、西里达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家不住的爆好啊。那么随州城怎么样啊？陶晋说，别提了，差点我们全军覆没呀。你那天战马落荒，城里的大都督拓跋也先亲自出马，没办法，我们哥几个全上去了，车轮战也打不过人家，多亏老将军董先押粮运草赶到，也来参战，算打个平手，打到天黑各自收兵。董老将军有预算，他怕敌将偷营劫寨，当天晚上连夜挖战壕、埋鹿角、压叉，准备弩弓要箭。果不然，那大都督偷营劫寨，还好我们有准备，损失不大。今天呢，我们合计呢，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兵退十里，给岳元帅送信，赶快增兵求援呢。现在你回来了，怎么办吧？张先生，我回来也没办法。拓跋也先，我早有耳闻，这个人不但力气大，刀法惊奇呀，在北国做有名上将，深得弯燕乌珠的喜欢。我们打不了，我又受伤，要不我们退兵吧。老将董先说，现在退兵可不行，敌人随后一兜杀，我们就得全军覆没，想要撤兵也得挨到天黑，悄悄的走。对，刚说到这儿，就听随州城的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炮声响亮。嗯，敌人亮兵了。就在这阵儿，蓝旗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将军得知，大事不好，金兵亮队讨调阵，口口声声叫我们出马临敌，不然要杀进营盘。再看，再报。是，蓝旗官下去。张宪说，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办？孟邦杰说，要不行我出去打一阵。不行，挂免战牌。岳云说，哎，干嘛挂免战牌啊？嗨，那多丢人呢，我出去打一阵是什么什么？你打仗啊？哎呦，我的金兄弟、银兄弟、宝贝兄弟呀、啊，你要到外边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还活呀？行了，你在这坐着吧。哥哥，你是不是隔着门缝瞧人，把人看扁了？怎么，我就不行啊？你怎么就看我不行呢？和西里达交战你也知道啊，咱又得枪又得马，还给他一下子，哎呀，那是侥幸，西里达轻敌了，要不然你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赢他。现在你去交战，疆场之上刀枪无眼，你死我活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太小，我小啊，你大。你忘了那句话，金刚钻倒小，能点瓷器，秤砣小，能坠千斤，竹竿子倒大，节节是空。甘罗十二拜相，周瑜十四岁拜水军都督，我十二岁都多了，快十三了，我怎么就不能出马临敌？就这番话，董先在旁边扑呲就笑了，心的话，这孩子人小志大，但是太狂了。哎呀，到底行不行呢？老人有程度，没说什么， 张宪不让。嗨，你说什么吧，我不让去。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好，我自己去。回来，你上哪儿去？我凭什么听你的？我既不是大宋朝的将官，又不是国家俸禄，我是老百姓，我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走了啊！哎，回来，回来，回来！别，你别去，咱俩商量商量。你说你没盔没甲，怎么上战场？那怕啥？就这么去呗。你也没兵器啊，找一件啊。你有马吗？借一匹呀。哎，好好好，你使什么兵刃？你说。嗯，我师父说了，我这人呐，不适合使轻巧家伙事儿，使叉锤棍棒，分量重的也好，还把你能的好。你到外边挑去吧，看看哪个好，你就使。圆圆转了大圈也没有，最后到兵器库一会儿滴落来了。就这段了，嗯，是锤，一对铁锤呀、啊。这铁锤的锤头能有这么大，这么长，30长的棒，压卵粗细。这对锤一共是80斤呢。要是一般的战将使不出奇，对一个12岁的孩子拿这么对锤，所有仗着人呢，没有不吃惊的。你能使得动吗？怎么使不动啊？你看这不跟闹着玩一样吗？你还想干什么呢？哎呀，行，我看打仗可以。那你得配匹好马，一般马就驮这个锤上战场跑来跑去都跑不动。好，有马，张宪告诉下边去把王毅的战马牵来。王毅不是被擒了吗？战马在后边拴着呢，一会儿有人给牵到了前边，要借张弓，要几支箭。董宪说，我这弓借你。月圆把董宪的弓接过来，夜动弓弦，还行，轻点，凑合使吧。啊，这还有多大力气啊？这今天咱可得看看。一切准备齐了，你要多少兵？一兵一卒不带，你一个人上战场？哎，要兵干嘛呀？打败仗我往回跑，跑得快，他们跑不回来，要叫人杀了我还着急，干脆喝出去，我一个人来了。那可不行，我们给你关帝廖镇带1000人。哎呀，那可感情好，挺威风，就这么地。不过有一点，能打则打，打不了你可别勉强。嗨，能打就打，打不了我扭头就跑。你往哪儿跑？回家找我奶奶去啊。啊啊，你回家找奶奶，你把我们扔到疆场，我们怎么办呢？跟你说笑话能吗？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就凭我不是英雄，咱也不是狗熊，来走吧。张宪不放心，告诉董宪，你看守营盘，我领队亲自给他关帝廖镇，他带着陶晋、贾俊、孟邦杰等人来到外边，各自认登上马，点齐1000人，写了3声大炮，人马浩荡荡冲出营门，是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呢，对面比这边兵多将广，能有2000-3000人呢，金兵金将，一个个盔明甲亮，肩搭花虎裘，脑后狮机灵。那么金兵为什么这么快就讨掉阵？张宪刚到连营啊，毛病出在西里达身上。西里达在董家洼叫岳云抢去了枪和马，又挨了一下子，赶紧逃进了随州，见主将拓跋野乌，把在外边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西里达，你怎么长他人威风，灭我们锐气呢？啊，你是不是吓疯了？要个孩子你都吓成这样，又来个老头，大概你就没气儿了吧？哎呀，都督，不是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这孩子是厉害，我不信。哼，好，点队出征，我瞧瞧。就这么呼啦亮队，大都督骑脚下带坐骑，左边是西里达，右边是西里顺，哥俩陪着来的。迎面队伍冲出来，西里顺说，我打头阵，

0: 喂！对面的宋将哪个过来受死？他这一叫阵，张宪看了个岳云，你上去不？你害怕不？
1: 怕什么呢？个大，不紧揍，没事，你们等着，我去了啊。
0: 有人给岳云牵过战马，带上大锤，挂好弯弓雕翎箭。岳云抓枪在手，张安任的乘胯坐骑，马后丘打一掌，战直奔疆场，要大战拓跋野乌。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张宪不放心，告诉董先，你看守营盘，我领队亲自给他关地料阵。他带着陶晋、贾俊、孟邦杰等人来到外边，各自认灯上马，点齐1000人，写了3声大炮，人马浩荡荡冲出营门，是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呢，对面比这边兵多见过，能有2000-3000人呢。金兵金将，一个个盔明甲亮，肩搭。

花虎球，脑后吃鸡灵。那么金兵为什么这么快就逃掉阵？张宪刚到连营啊，毛病出在西里达身上。西里达在董家洼叫岳云抢去了枪和马，又挨了一下子，赶紧逃进了随州，见主将拓跋野乌，把在外面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都督可了不得了，大宋朝出了能人了，小将岳云太厉害了，我们这伙人绑成把捆成捆儿，也不是一个孩子对手。这次我们进番中

0: 你是不是吓疯了？要个孩子你都吓成这样，又来个老头，大概你就没气儿了吧？哎呀，都督，不是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这孩子是厉害，我不信。哼，大宋朝没人了，他们有人，能不能两个皇上被我们都抓走了，连娘娘都被我们裸去了？哎，宗泽如何？李刚怎么样？张所如何呀？嘿嘿，这些人都是我们手下败将，一个娃娃还把你吓得这样。好，点对出征，我瞧瞧。就这么，呼啦，亮队。大都督骑脚下带坐骑，左边是西里达，右边是西里顺，哥俩陪着来的。迎面队伍冲出来，大都督问：“怎么样？我打头阵是你们打？”西里顺说：“哪能用您打呢？我打头阵。对面的宋将哪个过来受死？”他这一叫阵，张宪看了个岳云：“你上去不？现在后悔来得及。你看着没有？”你看那个个儿，你看那个坨儿，你看拿那个兵器，你害怕不？怕什么呢？个儿大，不紧揍，没事，你们等着，我去了啊。催动坐骑来到了敌将近前，二马对头。岳云仔细的看了看，耶，嘿，好大个儿，你好啊。西里顺一看是个孩子，这孩子长得不胖。非常壮，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没有顶盔挂甲，德胜勾鸟船挂对锤，在旁边走兽胡城宝雕弓，鲨鱼袋装雕翎箭，是不是我哥哥说那个孩子？你叫什么名？不认识啊？我叫岳云。哦，你是岳飞之子，然也。你是谁？我乃金国四郎主驾前称臣，你家副都督西里顺。西里顺，西里达是你什么人？
1: 我哥哥。
0: 啊，要这么说你都不该来。你见着你哥哥了吧？他跟你说了吧？他都不是我的对手，你能行吗？你说你要叫我个小孩打败了，你还有脸活呀？冲在你哥哥送我一杆枪，一匹马，行了，我饶你的不死，回去吧。
1: 娃娃，你好大的口气！你有什么能耐？
0: 有什么能耐就比你强，不然你试试。
1: 好，
0: 这小子抬腿德胜勾鸟船摘下了，冰铁奇门棍，掌中一举。
1: 娃娃，是你看兵刃。
0: 他两脚点蹬，马往前窜，手中大棍搂头盖顶，说了，奔岳云的头顶打来。岳云不慌不忙，摘下双锤，横担十字架，马往前冲。一看棍下来，急忙双锤往上一封，喊了声“开”，咔，把棍给磕开。西里顺呢，就觉得螳螂一声，耳道“炸”，眼睛歘直冒金花啊！这胳膊一闪，哎呦，怎么朕岔气儿了？啊呀，好厉害！才这厉害啊！嗨，完了，小子，看锤不？左手锤唰砸起来了，吓得西里顺赶紧撤兵刃往外崩。没等崩出去呢，岳岳右手锤流星赶月打，正打在太阳穴上。西里顺呐，大叫一声，死尸张落马下，棍扔到一旁，战马落荒而走。岳云学战马高喊：“嗨，哪个不怕死的，过来呀！”张宪一看呐，好，快，擂鼓助威，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小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呵，这个热闹。不过岳云转一圈，一扭头，

0: 看见死尸，他有点害怕。长这么大，第一次打死人呢！哟，我的妈呀，这人脑袋这么不禁揍啊！打死人了！奶奶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不对，后边还好呢。嗯，是啊，两军阵前对垒，我不打死他，他就打死我。师傅说了，杀恶人做善事，打死他，我就等于给肇事丈夫报仇了。谁过来？立刻精神抖擞。席里达一看兄弟死了，差点没疼昏过去。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冤了，不听我劝呢。兄弟，你这英灵慢走，待玉兄和你一路前往。他本来想说我给你报仇雪恨，说错了，一路前往，定性了。西里达到疆场，抬腿摘下鸭嘴枪，掌中一抖，眼珠子布满了血丝。岳云呐，你心太狠了，你敢杀我兄弟，我要报仇。住嘴！我杀你兄弟，你难受了？你杀我们那么多人，我们难受不？再者说了，谁让你不在家里坐着？你跑我们国土干什么呢？你是自找！哎呀，我不用你巧病看枪，歘歘歘，连着三枪，岳云不敢怠慢，大锤嘡啷往一拨，晃锤，俩人打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着，咕噜噜，催阵鼓响，恰似暴动一样。两人战了能有七八个回合，西里达的能耐比西里顺强啊，强不多少。为什么打这么半天呢？原因是西里顺知道岳云有能耐，格外小心，不碰他的锤。就这么站了半天，岳云着急了，坏了，我们那边啊，就剩我自己出战，那边要是来个10个8个的，还不把我累死啊？一会儿饿了我就打不动了。得了，快叫他走吧。二马扒拉一撮豆，一南一北之际，岳云猛然在马上一回身，还打，呜，奔哪儿？奔西里达的后脑勺。西里达听见脑后金风所响，往前一带身，啊！脑袋是躲过去了，大锤正砸在后背上，这一下子，西里达一腔血全倒出去了，战马哭啾，卧到疆场，废了。你说岳云这劲儿多大呀？金兵赶紧过来，用挠钩套索把死尸和战马捞回去。这两阵惊动了随州大都督拓跋野乌，拓跋野乌单手一捋织机灵，闪步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个娃娃这么小的年龄，有这么大的本事，将来长成了可是后患。我上去吧，催马到切近。带住思江，小娃娃，你是月门之后啊？不错，你是什么人？我乃随州主帅，你家大都督拓跋野乌是也。嗯，你别看岳云第一次见着拓跋野乌，耳朵灌满了，张信等人都说他厉害，不由得上下打量一番。果然，这个人比西里达、西里顺呢。威风多了，看年龄40上下，正在壮年，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这张脸呢，像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儿，面似赤火，两道抹子眉斜插入鬓，一对古目烁烁放光，高鼻梁、鹰钩鼻子、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压着毫毛拧劲儿的朝上长，头戴尾帘帽，身穿跨马服，肋下佩戴腰刀，外边征袍是半披半挂，左怀弯弓，右带剑，得胜钩扭着环，挂了一口大刀，真是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丈杀气。啊，你就是拓跋野乌啊！久仰久仰。过来动手吧，别忙。你叫岳云，
1: 是。
0: 哎，我太喜欢你了，你别看你伤了我两员将，我不生气，我想劝一劝你，我也不忍伤害你。岳云呐，你父亲岳飞就是条汉子，我们北国人都佩服，可惜没走正路，没保着真主。如果能投降我大金，我保你父子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宋天子昏庸无道，凭谗言不纳忠语，现在两个皇上压咱北国，大厦将倾，一目难支。你父子有通天本领，也保不了这破碎的江山。我说这话你懂不懂？
1: 懂，听明白了，别说了，没用。我爹说了，我们是大宋朝子民，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能保你大金吗？你们没事找事儿，放着你们国土不待，你跑我们这干什么？哎，都是一个天，同是个地，哪有什么国土之分呢？只是这江山有得居之，无得的食之，你们不能治国安邦，我们邦理朝政有何不可？
0: 燕燕燕燕，哎呀，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你们帮我们理朝政啊，那我们上你那理朝政好不好呢？你说你们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老百姓都恨死你们了。我告诉你，我岳云学艺六年不为别的，就是来打你们的。小娃娃，拓跋虎也无心的话，这孩子这么点的嘴这么厉害呀、啊、娃娃，你要不听劝，今天你死无葬身之地。哼，咱俩还不定谁活谁死呢，你过来吧。
1: 好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本帅可要动手了。抬腿摘下了九耳八环刀，在掌中一擎，哗啷啷啷啷啷，双脚点蹬，马望前冲，举起大刀，搂头盖顶，呜，奔岳云头顶劈来。岳云想，刚才那两阵都是他们先伸手，我还招，这回啊我先伸手。岳云没管着刀劈不劈啊，他马往前一冲，手中大锤举起来，嗨，打，唰，锤下来了，可把拓跋野物吓坏了，心想，呀，这孩子使的什么招啊，我劈他他不躲不闪也不磕，哦，来砸我来了，这叫什么招？娃娃，你叫什么打法？这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干各的，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我爹说了，身为武将就得不怕死。好、哦、就这句话，拓跋野物吸了一番个儿。岳飞好样的，怪不得人家百战百胜，因为他知道身为大将者要不怕死，人要不怕死有什么可怕的，视死如归，把死扔掉了，那么到疆场真杀哪能不赢呢？这个孩子怎么也说这话呀？你不怕死啊？
0: 我怕死，我命值钱。得了，赶紧把刀抽回来了，干嘛？来磕双锤，嘡啷去崩锤。岳云一看砸不着，收招，二马错蹬学回来，两人再次交锋。这两个人交战，两旁边的军卒都把眼珠瞪溜圆呐、啊，擂鼓的扒光了膀子在这助威呀、啊，吹号角的腮帮子鼓鼓的，杀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嘟嘟嘟。这一老一小疆场交锋好看呐、啊，开始还觉得对立仇敌打仗，后来两边啊都给忘了。寻思这一老一小在比武呢，不过张宪这心呢，从这块儿就提到嗓子眼了，心想，岳云呐、啊、你不听我话，非要到疆场交锋，赢两战就行了，见好就收，你和拓跋野武打，这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五个回合，十回合到十五回合未分胜败，拓跋野武啊金陵打个冷战呢、啊，这孩子不大啊，怎么赶上我的本领了？可了不得，看来中原是真有能人呢、啊。 这大风大浪没翻船，小河沟就许栽跟头。今天我吃亏，栽在谁手都行，栽个娃娃手，我有什么脸面见四郎主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哎，我是有名的神射手啊，何不用剑法应他？打定主意，他虚晃一刀，拨马就走。娃娃，老夫不是对手，拜阵去也。然后他悄悄把刀挂上，取下弯弓，走兽湖抽出三支凋零箭，刃扣天弦，蒋公偷偷地拉开了，就看岳云追不追了。张宪一看不好，岳云别追。岳云说不行，我是拖马掩护，把脑袋留下带走。啪，追下去了。眼看两架距离越来越近，拓跋野夫猛一回身，来个犀牛望月，嗨，噔噔，嗖嗖嗖，连射三支箭。只听岳云大叫一声啊，趴在了鞍桥上。拓跋野夫大喜，哦，射中了。小娃娃，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现在该知道老夫的厉害，待我取你项上人头。学马回来，奔岳云的战马冲过去，哪知岳云战马斜插花落荒而走，这回该拓跋野夫追岳云了。两下距离越来越近，眼看不到百步，突然岳云在马上坐起来，马上一回身，左手抽弓，右手夜动弓弦，嗨，拓跋野夫，该我射你的喽！腾腾，岳云射出一支箭，这支箭谁的？拓跋野夫的。那位问了，刚才岳云不是中箭了吗？谁说的？我说的趴在鞍桥上，我没说中箭呢。那么怎么回事啊？嗨，拓跋野夫射岳云，那纯粹是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前文我说了，岳云在凌空长老门下学徒的时候，学的百步穿杨箭，白天射金钱眼，晚上射香火头，百发百中。小孩眼睛尖，手快，心灵，比拓跋野夫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儿。拓跋野夫招数没乱，拨马就败，岳云就明白了，走后留招，故此学战马。他一看拓跋野夫身子在那一动，挂上刀，岳云知道不好，赶紧把双锤呀、插在铁锅栏判官头的两侧，把锤柄往里一插，这手就空下了。你等拓跋野夫箭一射过来，上中下三箭，岳云手疾眼快，上边箭微微白头蹭就过去了，第二支箭啪一打箭杆过去了，第三支箭越过箭尖，捧他给抓住了，抓住同时大叫一声，趴在鞍桥上。动作太快，拓跋野夫没看见，为什么？岁数大了，眼花了。张宪也没看着。岳云呢、一想啊，我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的箭我再射你，就这么战马落荒。他悄悄在鲨鱼袋内取出宝雕弓，把拓跋野夫的箭拿过来，刃扣天弦，一回身，嗖就是一下子。拓跋野夫做梦也没想到啊，再躲来不及了，一闪身，啊的一下子，正射在肩胛上，梭子骨都给射碎了。哎呀，不好，这回真败了，拨马奔随州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当主将一败，当兵的哇、祈祷兵赛一样。张宪一看啊，我们胜了，杀呀！这一千多人随后就追上来。眼看拓跋野夫马上吊桥进了城，军兵有的跟进去，有的没跟进去，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张宪吩咐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军卒都回来了，岳云还往前追呢。回头一瞧，都走近了，没办法，他也回来了。张宪哥哥，你干嘛敲锣呀？冲啊！还往哪冲？城门关了，你能飞到墙上去啊？嗨，哥哥，你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你别忘了，他们三员主将，两个死一个伤， 军心已散呢，这阵打准赢，听我的没错。哥哥驾云梯攻城。哎呀，张献信的话，这岳云神了，这么点岁数还会用兵，好，听你的，来呀，驾云梯攻城。将领一下，再看宋兵，前面是藤牌手、弓箭手，扛云梯的挠钩手，一直奔南城门冲下来，杀呀！杀声震天呐！守城的金兵金将一看，哟，要攻城，来呀，给我放箭！箭似飞蝗，往下扔灰瓶炮子、果木雷石。再看宋兵被打退下去了。一会儿又攻上了，很快到护城河边上，有的把云梯往这护城河边一放，军兵噔噔噔噔噔跑过来，来到了对岸，把云梯立在靠城墙着，然后爬云梯。金兵一看爬上了，这块嘁了咔嚓连砍带剁，一时半时攻不下来。岳云一看前功伤亡太重，我要是能上城头把主将杀死，金兵成了无头的苍蝇，此城就可得下。对，看我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4: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蒋伯方在八面威风于鹏阳的家做了书童了，孩子是怀着深仇大恨。这于鹏阳啊，武林当中那是大腕的人物，江湖美称八面威风，掌中一条棍是一压江湖，叱咤风云，万里山河。老头一辈子没成婚，这里有事儿，我日后自有交代。那么我们这位蒋伯方呢，发现这于鹏阳的武功特高，千里寻高人，为报父母之仇。这孩子心中就琢磨，你别看这孩儿小，他有他的心眼儿。我这要是跪下拜西，万一人要不修怎么办？哎，学艺不如偷艺，这一偷就行呀，还不领人情，有家就这么地。他发现这个于鹏阳他们家的后宅院有个尸屋，这老头啊，每3天一次到这尸屋里练棍法，蒋伯方就跑到这尸屋里来了。吉人自有天相，由这天窗户下来，每当偷完这艺以后啊， 上边准有个人用这绳子把它系上来。时间长了，出了感情了，孩子也觉得纳闷，哎呀，这谁呢？这戏呀，你看这玩意多好哈！我这学完艺呀，上面还有人帮忙，到底我看看你是谁？究竟咱这戏得整明白。我不踏你这个人情，究竟你为什么救我蒋八方在这屋子里出来？对，今天这又看完了，上班是照样如此啊。来吧，上来吧。嘿，蒋八方眼珠一转，心中暗想啊，干脆我把你拽下来得了，我到底看看你是哪位，也就是说露出你的庐山真面目。这孩子把这绳子系到这手腕子上往下一使劲，嘿，你挺住呀啊，上来吧。哎，往下一较力，满以为把上边那位的给蹬下来，歪了。上边那位啊乐了，哼哼，你这猴小心眼儿可不少啊，你不想看看我是哪位吗？既然这样的话，老夫就让你看个明白。唰，一道风声，老者是踪迹不见。他这一走啊，这蒋八方给你可遭了罪了。怎么说呢？出不来了。这老头临走的时候把这绳子还蹬走了，三丈多高啊！哎，这蒋八方在这屋里头憋的，外有外有出不去哟。这明天人堵行，这不麻烦呀？怎么办呢？那门还锁了，上边三丈多高，孩子在里边直转。不说蒋国芳困到湿屋子里头，单说于鹏阳老头回头，早晨天亮了发现蒋国芳不见了，打发人前后院去找，找半天也没有。哎，这老头一想，这怎么事？这孩子怎么没了？来人呐，在老爷前后院给我找一找。国芳这孩子不错，哎，上哪儿去了？贪玩啊。前后巡查巡查。是，等到中午啊，这蒋国芳在里受不了了，饿了，另外还逼迫尿。孩子一想，行了，干脆我就在这屋给他改茅厕得了。哎呦，连拉带尿一直挺到了晚上，这饿受不了了。蒋国芳想，干脆我也别在这装了，出去吧。砸这门，蹦蹦蹦蹦，救命啊，使劲的喊，家人听着了，噔噔噔跑进来报：卫兵老爷，什么事儿？那蒋国芳我找到了。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就在后边那石屋子当中。啊？他跑石屋子干什么去了？这就说不上了，反正就在这屋呢。头前带路，是于鹏阳来了，嘎嘣把这锁打开，门分左右。蒋伯方在这站着，挺好的啊。蒋伯方，老头闻了闻，觉得这屋里有味儿，仔细一看，哇，你给我这改厕所了，整了。我来问你，你怎么到此地来了？信息这么些，老爷，昨天晚上啊，我正在屋里睡觉，就觉得忽悠一阵风，来了一个咬头。这咬头啊，三尺多高，黑家的胡子，说姓胡，说胡三太爷，就把我弄到这屋里来了。我也不要打进去，老爷，所以我在这闸门，你来救我了。不对，你在欺骗我。没有，一定没有。来人呐，绑上。两边过去人把蒋国芳啪绑上了，就拴到了后院的拴马桩上。这孩子被绑那儿，老头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你告诉我，你是哪个门派派来的？来到我家卧底，你要说清楚的话，老夫饶你一命。我要不言，我就以门规 处置。蒋某方现在可傻了，嘴硬。徐小猛些，我真不知道咋进来的，真就来那么一个胡钱台打。边上过去家人拿那鞭子，不能真打。平常这蒋某方啊，这人缘不错，啊，上下关系搞得都挺好。拿着鞭子吓唬蒋某方，你说不说？不说，老爷可告诉了，今天非揍你个 PK 不战。你讲到底怎么事儿？一看真要动五把抄，蒋某方啊，汗都下来了。回蒙老爷子，我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的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啊，你的父亲叫蒋世龙，是，那是咱们爹，你爹啊，对，那是我爹，整天当爷。原来蒋世龙是你的父亲，赶紧松绑。是，把蒋伯方放下来。蒋伯方，你为什么要偷艺？
5: 回蒙老爷子，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我父母都被人杀呀，全家死了十几口，男人有仇不报不是君子，所以我背井一想，含着眼泪，在大雪抛天当中碰到破庙，里边遇到了姚奶奶，遇到了桂花，这不希望我寄卖寄心，为了给那老奶奶治病，遇到老人家呀，我看老人家会无穷，我心怕地的给你磕头拜西吧。可有一点呢，孩子身上分文皆无啊，拜西学艺不得拿点礼物吗？弄个三包果子两包点心，行不行？孩子一文钱也没有，所以我这一想啊，干脆我偷点吧，行不行？我偷完艺回去为我父母报仇，这辈子也忘不了姚英兄弟大恩大德。咣咣咣，啪一下磕了三个头。蒋伯方，好，我跟你父亲有一面之交，记得在二十几年前我们在江湖上碰过几次面，虽说交情不深，但你父为人正直，高风亮节，大有古人遗风，实在令老夫敬佩。没成想你父已然而走，你身怀大仇，我岂能坐壁上观，爬桥望水流呢？孩子，今天我正式的收你为徒，传你武功，让你大展宏图，为父母大报血海冤仇。哎呀，姚爷子，这是真的，
4: 老夫无戏言。
5: 你姚家太好了，在下蒋伯方给媳妇磕头。
4: 梆梆梆，趴地下冲上三叩首。这位于鹏阳啊，把跟前左右的好不错的朋友请来二十多位，这收徒弟是个喜事儿，这事儿不能小抠啊，大牌宴宴。好家伙，收了徒弟了，这回可不是书童了，这少主人一样。于鹏阳一辈子没成婚呢，赶上这酒宴摆上的，孩子过来正式的把贴送上去。那过去呢，拜师啊很麻烦啊，什么头道门、二道门、堂口、外巡、内巡、镇堂、左右使，得把门派这门单悬上啊。那要收女徒的话，得用左右护花。所以说这些，这都古老点的事儿，现在这也没有了啊。悬上了武林祖师爷王匡的图像，蒋伯方跪下。于鹏阳把门规说了一遍，不行采花盗柳，欺行霸市，鱼肉乡里，乱杀无辜。蒋伯方冲上磕头，这徒弟就算收了。蒋伯方拜于鹏阳为师，开始学艺，无疑问学的是棍法。于鹏阳啊，这条棍在武林当中的是出了名的，这个练武术必须得在基本

功上练。先练什么基本功？天盘武功，什么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是万丈高楼架脚踩。怎么练呢？先得挖坑，挖一个20多深的坑，绑上沙袋，一纵身蹭往上蹦。这坑越来越深，你敢要到17、18岁的时候，2丈多，拔一瓢身上来了。30来岁，3丈，一纵身上来了。敢要练60来岁，100多丈，一纵身上不来了。怎么的？咱别悬了，哈，跑沙袋，拔沙袋，从基本功上练起。这一晃就过了2年多，蒋国方的功夫大有长进。没什么事儿啊，爷俩就在一起啊，谈论着天下这些英雄。孩子，一个练武者得有一件好名人，邪乎。你是使棍的，将来我给你打造一条好棍。最近呢，我要出趟门，得1个多月回来，30天吧。你呢，在家好好练功，媳妇你放心吧。彭阳走了，孩子查的日子，师徒父子啊，惦记着师傅，赶到30天了，这师傅还没回来。蒋国方就上村南口去接，早晨就站在那儿了，等着于彭阳的回来。溜溜达达，孩子就往前走，无形当中走出30多里路来，也说不上走到哪儿了。前边有这么一个大镇店，热闹。嘿呦，一进这镇店一看呢，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腾跑道的，拉皮唱小段变戏法的，卖铺哨的，卖米的卖面的，溜达玩的逛花园的，做奶嘎扯的帘的，这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蒋国方随着这人群就进来了。赶这一进来啊，肚子有点叫唤，饿了，我找个地方先吃点。一摸兜还有2两多银子，临走的时候于彭阳给扔下的，这零花钱。一看有一个醉仙居大酒家，多着也没到过这酒馆，今天小孩一想，我也到里尝尝。跑堂的一看，呵，来了个小伙儿，哎呦，呵呵，我说小伙家怎么的，到屋里喝2盅？那一当然，带钱没？带，这都也1两多银子，那2两多银子可不少啊。来到了1楼，往这儿一坐，要了2菜。孩子一想，我别喝酒，可不喝酒，蒋国方想我得摆点谱，弄一束子酒往这儿一放，上了一碗面，刚放在这儿，就在这当中啊，外边进来几个人。门分左右进来这人，一个个那2毛都炯炯有神，烁烁光。这个蒋国方倒没感觉出来什么，关键这些人护着一件东西，是一条棍。这条棍呢，重量有60多斤，上边盘着一条银龙。耶，眼珠瞪圆了，我媳妇说蒋爷要给我打造一条好兵刃棍，我是洗棍的，这怎么是？这几个人怎么拿这么一条棍送给我的吧？一看这些人呢，面目无表情，简单的吃了几口，转身出去。蒋国方把账一算，心中暗想：行了，我跟着你，我看看你把这兵刃往什么地方送。哎，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这多好啊！碰上呀，我问问他卖不卖，我花俩钱把他买呀。赶着蒋国方在后边跟随着，这些人有2里多路，前边有一片大宅院，门关子呢。这些人进去了，蒋国方站在外边，哎呀，他直挠脑袋。这些人把这条棍抬进了这个院，这院是干嘛的？没挨过，我呀上里头看看去。瞅着这天已经快到下午时分了，我这才印象，
被人发现，干脆我晚上摸进去，回头告诉我媳妇，这院有一条棍，将来我要洗这条棍就行呀。挨到晚上，有打那后院进来了，这孩子这胆儿可真不小啊，摸来摸去，摸去摸来，就摸到了前院。前院的书房啊，灯着了呢。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来到了后窗棂这儿，抠个窟窿眼儿，闭一目睁一目，一看就在那屋当中坐了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六十来岁，满头白发，这个棍就在那桌子上放着。这老太太两眼溜直看这条棍，闪出来泪花。蒋伯方不明白这个，这干嘛呢？这老太太自言自语叨咕：“吴鹏阳啊，唉，我终于把这条棍找回来了。唉，时光已去，岁月消逝，已有四十年了。难道说你还怪我吗？难道说你就不想念我吗？”捣鼓小歪什么羊，哎呀，看你姚太太这个面容啊，你得了湘西病呀，这说不上给他想谁呢。我别管这个，这条棍今天晚上我就给他提了走，拿回去见着我媳妇。行呀，媳妇你也别给我打掉兵呀，我自己逃你的，这多好。就看老太太来到这棍切近呐，抚摸着这条棍，赶到子时的时候，这老太太上床睡了，这棍就在那桌子上放着。蒋伯方啊，一看机会已成熟，由打后窗慢慢的把这窗棂周开，跃身行到屋内，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这蒋伯方这胆子可真够大的，讨小子出好的，这话一点不假。赶我们这位蒋伯方啊，拨进来了。这屋里头啊，很黑，他知道这棍在这桌子上放着呢。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中，来到了这桌子切近，伸手就探手就抓呀。王喜抬这棍坏了，怎么的？他拿不起来。这棍上称腰是62斤沉呢。这小伙子也真使上劲了。
4: 哎呦喂，这怎么下去？这怎么下去？
3: 寻思寻思，他捣鼓出来了。
4: 这真邪门呀！
3: 床上吱声，哎呦，你干啥呢？老太太问了一句，这蒋伯方还真搭话，
4: 我先把他整走的。
3: 老太太扑哧乐了，你给我放下去。蜡烛点燃，小伙蒋伯方站那儿啊，瞅那老太太，心中暗想：反正你也不会武术，管家我还会养家，这么办？你要这玩意也没用。

干脆你就送给我得呀。要不然呀，是这么个事啊，我呀特喜欢武术，我是练武之人呀，我使的就是棍。你这条棍呢，卖给我吧，我兜里还一两拨银子呢。这老太太没气乐了，哎呦，你知道这棍值多少钱吗？这说不下，价值连城啊！要这条棍，它不但是一件兵刃，它包含着40年的思念，40年风风雨雨，我在寻找这条棍。哦，这么些呀？那老人家，你会武术吗？这棍是谁的？你给我得呀。蒋国方孩子长得好看，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长得招人喜欢。拿老百姓话说，就是犯天二德。你看这人呢，有犯天二德，有犯天二膈应的。本来这个人长得挺漂亮的，你说不上怎么事儿，看他就别扭。你看有的人长得不是吗？不怎么漂亮，但是你看呢，觉得挺哏儿的。蒋国方长得漂亮，还犯天二德。老太太看看，你是谁家的孩子呀？老人家，我看你挺奇爱的，这么办吧，我跟你说去吧。我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把自己的家史说了一遍，如何拜八面威风于鹏阳为师，跟老太太说了一遍。这于鹏阳三个字这一出来呀，就看见老太太这个泪花夺眶而出。啊，怎么，你是于鹏阳的徒弟是吗？对，我是他徒弟。哎呦，就看这老太太由打床上下来了，握住了蒋国方的手，打叫姚奶奶，我怎么一提我媳妇你就哭呀？孩子啊，老太太由头到尾把自己的身世对蒋国方说了一遍。这老太太姓陈，叫陈红秀，想当初在这江湖上也是成名的女侠呀。她跟于鹏阳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个村子长大的。后来啊，又一起上山学艺，拜伏虎训师程罗洪罗刹为师，他们是师兄弟。训师程罗洪罗刹为师，他们是师兄弟。赶这位于鹏阳使的就是一条亮人盘龙棍，这条棍呢，62

0: 于鹏阳啪一拍桌子，两个人呢是未婚夫妻，还没成婚呢，告诉陈红秀，如果咱们要想结百年之好，白头到老，你必须把亮银盘龙棍给我找回来，要不然的话我这辈子不能娶你，你多占找回来我多占娶你，一甩机子走了。嚯，这陈红秀啊找了40年呢，每时每刻的都在惦见的于鹏阳。40年过去了，找到了，陈红秀拜托了冰山派的门人弟子把亮人盘龙棍找回来，放到桌子上，在那想什么呢？我怎么样去见这于鹏阳呢？我现在已60岁的人了，哎，他也知道这于鹏阳尚未娶妻，今天碰着于鹏阳的徒弟了，我答应把亮银盘龙棍给你。
1: 真呀呀呀，你不没糊涂吗？
0: 你回去对你师父说，就说你遇着了一个叫陈红秀的人，40年的心愿完成了。
1: 嗯，
0: 第二天早晨派人把蒋宝芳送回来，回到了家中，赶这于鹏阳啊回来了，一看徒弟没了，挺着急，正惦记着的时候，蒋宝芳进屋了，之后跪倒了，老太太把自己的遭遇全对蒋宝芳说了。媳妇啊，不但这回媳妇你回呀，西凉我都想回呀。
1: 你怎么净说胡话呢？
0: 哪些胡话呀？哎呦，我跟你说吧，要你讲，我昨天晚上遇到了一件奇事，就把陈红秀这名字对于鹏阳说了。
1: 啊，
0: 孩子，真的？哪能有假吗？媳妇，真的。另外，我还见着您当年洗的那个亮银盘龙棍。于鹏阳点了点头。老头急的套大车坐车就去了，拉着自己的徒弟来到陈红秀的家中，往里头一抱，陈红秀出来了，两个人往这一站呢、啊、哎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40年前一个风流倜傥，一个在江湖上成名的女侠，那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啊，出现了这么点差错，两个人盘龙棍现在找回来了，而今40年后一见面，两个人已经是鬓发洁白，一个是老头，一个是老太太。于鹏阳，哎呀，往前就扑，孩子蒋宝芳在旁边一瞅，各位把眼睛闭上，走，
1: 这闭啥眼睛，
0: 太想你这么闹腾的吗？两个人紧紧地握住了手，千言万语一句也说不出来，这二目这一对上，就代表了自己的心声和语言。进到屋中，双喜临门，第一，于鹏阳找到了陈红秀，第二，自己40年前丢的亮人盘龙棍又回来了。这蒋宝芳别看孩儿小，这主意挺正，媳妇啊，这么些70年前你俩没拜上天地，是不是啊？70年后呀，徒弟给你张罗着，你别看我岁数小，歇也多岁，可也行呀。你就，哎，这就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不是啊？哎，不管怎么说吧，我看就把这事办了吧。怎么说话呢？说那想有徒弟给师傅张了办喜事的，这还用问吗？10里8村找来族长，一族之。给成全了这件美事，于鹏阳和陈红秀终成眷属。现在对待蒋宝芳又一个眼光了，怎么说呢？陈红秀的武功也相当不错呀，那在武林当中是侠女呀。这老夫妻一起一教蒋宝芳，赶到15岁的时候，
1: 你过来，
0: 师父。这回说话也不像小孩了，15岁已经成了小伙了。那过去12、13呢就有成婚的，

0: 师傅，孩子，明天你收拾收拾行装，我要把你送走了。师傅，你把弟子送到什么地方？<笑>你当年在我家中偷我的武术，你还记得在天窗有一个人把你用绳子来回细上细下的一个多月吗？记得。 我就把你送到他那儿去，不知师傅把弟子送到他那儿做什么？跟他学，师傅，弟子跟您学，这辈子您的能为我都学不完。哎，能人背后有能人，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呀。知道此人是哪位吗？乃是当今之士，李成碑。 乃是三剑之首第一位大爷艾莲池，家住在华山。当年艾莲池在大街上，你杂草卖身的时候，他就看到你是个练武术的坯子，刚要去跟你接近的时候，没成想我把你领到家中，艾莲池老人家就把你领到了我的家中。 赶到了我家之后，艾莲池在背后偷了看你，发现你喜欢武术，就在天窗上细上细下的跟你一个多月。我前些日子出门碰着他老人家了，我还得尊他一声前辈。提起此事，他有意收你为徒，我是你的启蒙老师，你就拜他为师。 于鹏扬就把蒋伯方送到了华山拜艾莲池为师，一排排在第五位。因为艾莲池的大徒弟是镇三山侠武要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仇夏侯伤员，二徒弟就是圣婴圣子川，赶五爷就是蒋伯方两人盘龙棍，练八八六十四套棍法，练到了二十二岁下山。 这一下山呢，就在削金台一棍圈三熟，棍挥八的锤，棍打林四配，横推八匹马，是倒夜九牛挥，终于最后把自己的仇人杀父的仇人杀死在长江白浪谷寒泉寺。这位是道比，我把他拉回来了。蒋伯方回到家，听说自己的 师哥圣婴隐退江湖，辞去了十三省总镖局的镖位。另外，回家怎么的？要金盆洗手不干了。五爷跟来了，来到风刀台上，看见了圣婴这个危难呢、啊？怎么的？有一位怪客病夫，拿一个铡草刀逼圣婴交出哑巴榆林紫金刀。这人的武功可横。 五爷这个怒气就上来了，青天霹雳一声爆吼，又抬下飞身行上来，扎背膀当山，哎，金头虎假名没鼻子在边上一看，哎呀妈，你看这个，又遇着这又问又问的了，这能我亲戚呢？怎么说呢？这我得叫武叔啊。老贾过来了，哎呀。
1: 如果我要没认错的话，您就是老人家蒋伯方吧？在下金铜虎假名给老人家磕头了，趴地下给蒋伯方梆梆梆叩了三个头。台底下的人有认识蒋五爷的，哎呦，瞧他，看见没？那不是蒋伯方吗？
0: 是他，可了得吗？当年在削金台，棍挥八大锤呀、啊，谁不服啊？
1: 今天他来了，三哥，小弟蒋伯方给兄长见礼，跪下磕头。<笑>先帝，起来，三哥，带我来收拾他。扎背膀提着两个人盘龙棍就过来，那个病夫在边上拿着铡草刀直晃荡。 我不说了吗？此人上秤一泡也就三十来斤，刀条脸儿，那脸蜡黄，赶那两条腿儿精细，
0: 眼睁睁就像那腿要折了似的，拿着铡草刀。大伙可知道此人的武功战一怪呀、啊，说不上是哪个门派的。老贾心里头咯噔一下，你呀、啊，万一我武术过去也整不过他怎么办？我先和和稀泥，吹点爆伤号，他干过来了。哎呦，我说武神叔，你先等会儿。哎，我说那位啊，你先等会儿。是这么事儿，我你家那什么地方啊？这位直喘。哎呀，问谁呢？问你呢没？你看那咱俩说话，我跟你说话呢。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啊，没地方去。你看认识他吗？此人外号叫飞天玉虎，蒋波方大名鼎鼎啊。没听说过，你要没听说过，你都不是武林当中的人。我说你啊，这么着，你的武功啊确实不错，不过话说回来，你可打不过。我看你这人呢、啊，不管怎么地，来到擂台上真帮了我们的忙了，是不是？有啥后事需要安排的，我都给你办理了。你像比方说，你告诉我你家在哪住，另外要买棺材，买多大的？是不是把你埋在什么地方你都告诉我，我老贾一切给你办的是应允听当。你看咋样啊？嚯、哦、这金头老虎啊，这一说满以为这位能动气儿。哎，我说老贾你躲了，你让他过来听人劝才吃饱饭。那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旁的了。我说师傅啊，那就抠他，拿手一指，蒋国芳过来了。蒋国芳想我低点声音，万一这声音一高了再把他震过去。朋友，什么地方呢？什么地方呢我也说不上。你非得要压霸榆林紫金刀吗？
1: 对，
0: 在下蒋国芳，如果你能把我打败的话，这个压霸榆林紫金刀我双手送上。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既然这样的话，来吧。往后退了一步，这身子直晃的，大伙都替他着急，替他害怕。而这位呀、啊，瘦的骨瘦如柴，皮儿包的骨头，那骨头没散了架，骨头支撑那皮儿，你要拿手这么一弹都能砰砰砰，像鼓一样，里头都空膛了，说话直打嗨哟，整个浪就是个病汉。老贾蹭就过来了。哎，我说灭灭，现在这时候还赶趟，真要是稍微再晚一点，我武师叔这两个人盘龙棍真要弄到你脑袋上，那可打得你飞脑浆迸裂。这话刚说完，姜武爷两人盘龙棍往前蹭，纵身行到当场要大战铡草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0: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哦，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匠心是诚信。
4: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3: 匠心是精准。
5: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3: 匠心是沉淀。
6: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2: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这都是妈妈鱼啊。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8: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8: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4: 琳达，
5: 琳达，
3: 一点心，
5: 琳达，
2: 琳达，
3: 琳达，
5: 琳达，琳达，琳达。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3: 爬山去不去？
14: 不去。不去。
13: 游泳呢？
14: 不去，哪儿也不去。
1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4: 我一定尽力而为。
1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5: 孩子，我支持你。
1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6: 我的腿，
17: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8: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7: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9: 走，过去看看。
17: 老奶奶，你怎么了？
19: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8: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

贝秋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7: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1月、2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4: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1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4: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5: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4: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6: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4: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

0: 生活的岗位上。
1: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

0: 三块，328块。
1: 不，你看，4个块耶！
2: 我
1: 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5: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7: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5: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4: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

才是正确的。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夫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

0: 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1: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季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9: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0: 哎呦，爸爸晃。
9: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9: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哎呦，我的腿！
7: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8: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7: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9: 走，过去看看。
7: 老奶奶，你怎么了？
9: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8: 谢谢，
10: 孩子们，谢谢。
8: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1: 普普通通。
1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1: 还行吧。
1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1: 一般。
1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1: 凑合吧。
1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1: 妈妈，我好累。
1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

0: 选，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

0: 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

0: 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2: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3: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1: 你这是我应该的。
2: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1: 爸爸，
10: 还没睡啊？
1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1: 块、10块、103块、328块。
12: 爸，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青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夫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8: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7: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8: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7: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5: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6: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5: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6: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

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香，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5: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6: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5: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6: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5: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6: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5: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6: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5: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6: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7: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

0: 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沿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沿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儿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真火归，人民真火，今天等你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14: 我就在你身边。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他。
7: 我爱你中国。
8: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9: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属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2: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3: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1: 不会写的字
12: 用拼音，
11: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2: 会的。
1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7: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8: 有一首歌
17: 在心里传播。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

0: 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1: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螺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2: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

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

0: 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0: 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2: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卧床到了。
1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9: 看，小金盾，
1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0: 妈妈，
1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0: 妈妈，对，
1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9: 还有
1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6: 幸会
27: 幸会幸会，
26: 多多指教。
2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6: 可不可以。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

0: 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0: 会受伤了。
1: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2: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老弟，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1: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1: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4: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1: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响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0: 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绝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怎么可能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6: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5: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7: 艾斯，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3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3个月，我胖了30斤。
5: 胖了吗？
7: 胖了吗？3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5: 现在也像。
7: 那倒也是。
5: 张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7: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5: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7: 你可千万别回头。
5: 绝不回头。
7: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8: 您好，一杯冰美式。
5: 悠悠，
9: 我是被你囚禁了。
5: 完了，
7: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9: 我的想象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7: 来，哥们儿，来。你刚才干嘛呢？
5: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7: 啊，有人叫你？
5: 哦，
7: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5: 真男人永不回头。
7: 那你刚才是干啥？
5: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7: 看得行吗？
5: 得找角度，
7: 我帮帮你啊。
5: 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7: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5: 我去上个厕所。
7: 厕所在这边。
5: 我去买单。
7: 收银台在这边。
5: 那我回家。
7: 门也在这边。
5: 那那边有什么呀？
7: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9: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7: 哥们儿，咱放下吧。哥，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
5: 走，
7: 不是你，他有歌挺飞，完了你俩他。
5: 我去把球鸟追回来。
7: 不是你回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5: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7: 这也没响啊。
5: 喂，
7: 无实物个电话吗？
5: 什么？
7: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5: 回头就请我吃饭，
7: 这是个啥呀？
5: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7: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5: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了。
7: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
9: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7: 受吧，咱哭一会儿，好不好？没有。

0: 回头看看呢？
1: 我不回，我帮你。哟，哟，哟，
2: 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3: 看到吗，哥们儿？嗯，后边是你前女友。
2: 哎，还真是。
3: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2: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4: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0: 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1: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0: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1: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0: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儿，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1: 他咋能不像呢？
2: 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我什么特点啊？
1: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儿管你叫啥？
3: 广场杨丽萍儿。<笑>
2: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3: 对呀，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2: 兄弟，加油，
1: 放心，我杨丽萍儿。<笑>
3: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
2: 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嘿，
3: 对，
4: 儿子，
2: 爸，没叫你。
3: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2: 芹菜馅的行吗？
3: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儿。
4: 爸，我打电话。
3: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2: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这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3: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2: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3: 你请大夫干嘛呀？
2: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3: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2: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3: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
2: 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他什么时候来？
3: 啊，你是不？
5: 爸，来了来了来了，
3: 是王总家吧？
5: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3: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5: 听他们跟那瞎吹。
3: 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不，这大豪宅，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5: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3: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5: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
6: 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5: 爸，
6: 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5: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6: 嘘，
5: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6: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5: 什么意思？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
3: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2: 我们家没孩子。啊？
5: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我？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
5: 不是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2: 是多动症，
5: 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2: 是
5: 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2: 是，
5: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2: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5: 你爸手给太晚了。
2: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5: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那没病吗？
2: 你跟他对，是，
5: 大爷，
2: 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嗯，不不不。
5: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2: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5: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
2: 爸，别玩了。
5: 情绪容易亢奋，
2: 那他。

0: 狂妄自大，
1: 切，哎呦，
0: 还自责委屈。
1: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0: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您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2: 好，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1: 好好，
2: 来给我给我。
0: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2: 坐吧坐。
1: 那个，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0: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1: 好，
0: 来，您坐好了。
1: 哎，啊！
2: 哎，阮娘，你没事吧？
1: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0: 是，
1: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0: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1: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
0: 啊？啊？

0: 不是，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
2: 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
0: 哎，大爷啊，您看啊，这儿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呦，
0: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1: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0: 好，
1: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
0: 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您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叫什么呀？广场杨丽萍。
1: 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呀？
1: 哦，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0: 是好还是不吃好？<笑>
1: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那我吃，
1: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笑>
1: 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0: 啊？
1: 哦。
0: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2: 顶，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1: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0: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1: 1943年。
0: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他也尿。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2: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0: 对。
1: 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2: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2: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1: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
0: <笑>
2: 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0: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
1: 插花、剪纸、十字绣。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0: 您可以尝试一下。
1: 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2: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1: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我
0: 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1: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0: 哎，
1: 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0: 这怎么样，大夫？
1: 大爷，有病。
0: 啊，我有病，
2: 不是什么？
1: 哎，我爸真得多动症了，
0: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2: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1: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0: 爸，
2: 我啊，别装了，
0: 别这露馅了。
2: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0: 装什么病啊？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我出
2: 去不得陪客户吗？
0: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2: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0: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感情啊？
2: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0: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 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笑>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1: 罗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 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1: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2: 行吧，
3: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行吧，
0: 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叔叔的。
1: 别别别，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2: 拿着别客气。
1: 哎呀，没事啊，
2: 拿着，
1: 没事，
2: 拿着，
1: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0: 导演，哎，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
3: 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1: 啊，不是。
2: 哎，人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1: 对，
2: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1: 那行，老爷子，我走了。
0: 行，走，
2: 走吧。
0: 行，送
2: 你，
0: 让司机送送你。
1: 好好好，
2: 辛苦
0: 辛苦了啊，辛苦了，人家。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

0: 一会儿一觉呢，你说？我也困了。你没事吧？没事。哦，我上个厕所，
1: 去吧。不去了。我拿个行李。哎，
0: 够不着啊！
1: 我帮你接着。哼，
0: 不用谢呀。
1: 臭远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0: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1: 这个是我。
0: 嗡嗡呀，我说明啊。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不是你爷爷什么？
1: 我牙疼。
0: 你不会号脉啊？
1: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0: 哎呦我！
1: 都什么玩意儿？
0: 大窗户真亮。
1: 啊！哎呦我！
0: 大过道真宽。
1: 哎呦我！
0: 大天棚真白。
1: 哎呦我！
0: 大动车真快。
1: 哎呦我！
0: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1: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0: 不合适吧？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2: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0: 哎，
2: 身份证。D。您的呢？
1: 您的呢？
0: 报号行不？
2: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0: 帮我拿一下。
2: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0: 我自己拿。
2: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1: 自重啊。
0: 哎呦我。
1: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0: 没脸没。
1: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0: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1: 谁呀？
0: 谁挡我？
1: 谁呀？
0: 谁挡我？
1: 谁呀？
0: 进隧道是吧？
1: 啊，
0: 你看前面
1: 什么？
0: 隧道啊！啊，
1: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0: 是吗？
1: 啊。
0: 谁呢？
1: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0: 而且脸还疼。
1: 那这扶手你扶吧？
0: 还是你扶吧？
1: 你扶吧？
0: 你扶吧？
1: 你扶吧？
0: 我扶吧？
1: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0: 我让不过你啊。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0: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1: 没必要吧？
0: 有必要。
1: 来，
0: 没必要了。
1: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打年糕的。
0: 打年糕的？
1: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0: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阿巴五，
1: 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0: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1: 黑打黑打黑
0: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1: 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0: 肉啊。
1: 继续
2: 来呀。哎，
1: 不喝不玩，我看拍我蚊子隧道，我的
2: 我的
3: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1: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1: 哦，就这么热情啊？
0: 啊，
1: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1: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1: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1: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1: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1: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1: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1: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1: 哦，受的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1: 嗯嗯，
0: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1: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0: 哎，
1: 那怎么个洋法呢？
0: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1: 啊，洋胡子
0: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1: 哦，
0: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1: 嗯，
0: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1: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0: 啊，这还不算洋相
1: 哦，这还不洋呢。
0: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儿。
1: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0: 哎，
1: 哪儿来这么多呢？
0: 学呀。
1: 嗯，
0: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1: 那干嘛呀？
0: 外国货呀。嗯，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1: 嗯，
0: 裤子上实在没有
1: 怎么办呢？
0: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1: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0: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1: 是啊，
0: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1: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0: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1: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0: 此处不准拍照。不，
1: 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0: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1: 太洋了
0: 啊，
1: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0: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1: 怎么？
0: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1: 是啊。
0: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1: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0: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1: 哦，怎么质问的？
0: 啊，我亲爱的爸爸，
1: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0: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啊？
1: 他就是中国人呐。
0: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1: 还考虑什么呀？
0: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1: 那干嘛呀？
0: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1: 哦，美国人不土啊？
0: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1: 哦，就为这个呀？
0: 啊，
1: 亏你还想得出来，
0: 嗯，
1: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0: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1: 就这个呀？
0: 啊，
1: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1: 学爱国学这个
0: 啊？学什么？
1: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0: 那我哪学得了啊？
1: 嗯，这你学不了
0: 啊？
1: 你学什么？净学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儿吗？
0: 啊？不，你叫我什么？
1: 洋破烂儿，
0: 洋破烂儿。
1: 嗯。
0: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1: 这是名字
0: 啊，洋破烂儿，洋破烂儿。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1: 嗨，谁说你破烂？
0: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1: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0: 没兴趣，
1: 学习学习，
0: 没时间，
1: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0: 没能力。
1: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能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0: 怎么讲？
1: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0: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1: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1: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0: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1: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0: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1: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0: 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1: 气人家
0: 啊！
1: 哼。那大伙儿就不理他
0: 啊？单有理他的
1: 谁呀、
0: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1: 嘿，
0: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1: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儿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1: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0: 啊，
1: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1: 嗯、
0: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0: 嘿，好吗？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那位洋表弟呀，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洋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那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歌曲集。什么歌曲集
0: 啊？
1: 阿丽了。
0: 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1: 啊，
0: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圆嘛你常来，二圆嘛情常在，三圆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
2: 哦，
0: 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
1: 啊，
0: 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蛇腰，螺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咱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
1: 嗯，
0: 那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
0: 啊。
1: 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1: 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

0: 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嗯，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嗯，
1: 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您再看我们的洋表弟，洋头也乱了，洋服也脏了，洋眼睛也拧了，洋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洋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骤然转向，意外坠落，伊莱克特拉号究竟遭遇了什么谜团危机？团眼四起，发动机内清理出的可疑物能否揭开坠机真相？入侵的生物，有羽毛的子弹。1960年10月4日，经过连绵的阴雨后，波士顿终于放晴，天空一尘不染，透露着纯净的蓝色，偶尔几朵白云轻盈地掠过。然而在这宁静的天空下，即将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在波士顿洛根机场上方约120多米的空中，一架名为航空指挥官的商务飞机正盘旋在机场上空，随时等待降落。机上的3名飞行员经验丰富，眼神锐利，全神贯注地盯着9号跑道，他们等待着375航班的起飞信号，那也是他们降落的信号。地面上，375航班上的67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已经开始期待着从波士顿到费城400多千米的飞行过程中尽情享受美丽的日落。他们将在90分钟内走完全程。随着巨大的噪音和震动，这架客机开始在9号跑道上狂奔，随即离开地面，准备直冲云霄。然而就在375航班起飞后的短短几十秒，航空指挥官号飞机上的驾驶员杰克·里格斯的眼睛突然瞪大，他看到375航班的飞机在空中突然做出急剧的倾斜和向左的急剧爬升。正当他还在疑惑于飞机做出的怪异动作时，突然飞机开始大头朝下急速下落。塔台，我看到375航班正在下落。里格斯的声音在麦克风中急切而惊恐地响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飞机在空中翻滚，直直坠入水中。过了一会儿，才传出塔台沉重的声音。是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向救援队发出了飞机坠毁警报。两位幸存者针对飞机遭遇险情的时间点的证词是矛盾的，到底谁的证词更准确？纽曼需要更多的线索。这是375航班上的两位驾驶员和一位工程师的调查报告被交到了纽曼的手上。可当纽曼仔细看完这份报告后，他的思绪却变得更加混沌了。59岁的机长科蒂斯·菲茨 是一名在航空公司服役26年的退伍军人，他拥有23000小时的飞行时间，其中近1100小时是在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上担任主驾驶员。很少有飞行员比菲茨机长拥有更多驾驶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的经验，而副驾驶马丁卡洛维，他在航空公司的服务年限差一天就满7年了。飞行工程师马尔科姆霍尔也已经在该航空公司工作了整整7年。按照霍尔自己的话说，他了解飞机的每一寸结构以及发动机的内部和外部运行方式。飞行工程师的工作是在起飞和巡航期间监视和控制所有飞机系统，以减轻飞行员驾驶飞机并及时做出决策的压力。两名飞行员都通过了联邦航空管理局严格的一级健康检查，这是驾驶商用飞机的人员所要求的。飞行工程师霍尔也已经通过了其岗位所需的二级健康检查。不仅如此，驾驶舱机组人员都会定期接受飞行检查，以确认他们的技能和能力。菲茨、卡洛维和霍尔最近几个月都顺利通过了审查。简而言之，机组里全部成员都完全适合在这一天驾驶这架飞机。事故发生当日天气较好，而且没有证据表明飞行员有技术资格上的不符，线索再次断掉。就在此时，纽曼接到了负责机场现场调查的调查员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仅仅几个字，却令他感到无比绝望，受害者又增加了。
5: 前文所说的受害者不是人类，而是一群鸟。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0: 中，人们发现九号跑道附近有大量的鸟类尸体，这些鸟遍体鳞伤，凌乱地散落在跑道左侧，在长约130米、宽约65米的区域内，竟然有70多只鸟类死亡。又是九号跑道，人们对此感到非常的疑惑，难道说这些鸟和飞机之间有什么关联吗？现场调查人员立刻计算起飞机从起飞之后到有人看见坠落这段时间飞行了多远，飞到了什么位置。经过认真测算之后，人们发现这些鸟死亡的位置与375航班冲出跑道的位置完全吻合。于是调查组迅速请来了哈佛大学的鸟类学专家雷蒙德·佩恩特博士，委托他对跑道上的鸟类残骸进行详尽的专业鉴别。对于佩恩特博士而言，这些鸟的种类很容易判定，它们的体型相对较小，个头不大，羽毛光滑细腻，闪烁着蓝黑色的金属光泽，在阳光下能够发出迷人的光彩。它们的喙则显得犀利而坚韧。对于经验丰富的鸟类学家来说，这种特征鲜明的鸟类并不陌生。佩恩特博士迅速得出了结论，这些死去的鸟就是欧洲椋鸟。
1: 在九号跑道发现欧洲椋鸟尸体后，克萨达与纽曼都不禁愕然，连这些无辜的鸟儿也成为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更深的疑云开始笼罩在他们心头。随着飞机的残骸在温斯洛普湾被打捞出水，调查组的专家们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这架飞机一共有4个引擎，在4台引擎的发动机中居然都藏匿着异物。在1号、2号和4号引擎的深处，他们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夹杂有血肉与内脏的碎片，其中还夹杂着未知生物的羽毛。尤其是1号、2号引擎的发现让人心惊胆战，血肉碎片的数量超乎想象。为了确认这些碎片和羽毛来自什么动物，克萨达和纽曼决定再次请来佩恩特博士进行鉴定。然而从飞机引擎中取出的动物残骸已破碎不堪，无法重新拼凑成完整的动物形态，唯一可供研究的便是那些从引擎深处提取出来的烧焦羽毛。佩恩特博士凝视着这些羽毛，脑海中却浮现出一个名字：羽毛女士。
0: 发动机当中这根烧焦的羽毛到底属不属于欧洲椋鸟？佩恩特博士一时不敢确认。看着这根烧焦的羽毛，他的脑海当中想到了一个人，或许只有他才能解开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人就是当时被称作羽毛女士的罗克西·雷伯恩，她是在羽毛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于是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局长克萨达和纽曼带着所有的样本踏入了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调查部。当他们抵达时，雷伯恩正在全神贯注地利用显微镜观察羽毛。近期他研发了一种显微识别技术，能够精确识别每一根羽毛，哪怕是被火焰烧焦的微小碎片。雷伯恩小心翼翼地接过克萨达他们带来的从引擎当中取出的烧焦羽毛，放置在显微镜下。紧接着他打开了一个抽屉，里面放满了鸟类的标本和羽毛样本，他从中挑选出了几根，依次放入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对比。经过了一连串紧张而有序的忙碌后，雷伯恩终于给出了答案，这些羽毛同样属于欧洲椋鸟。听到了他的鉴定结果，克萨达初时的震惊迅速被沉思所取代。
1: 随着飞机的残骸在温斯洛普湾被打捞出水，调查组的专家们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而发动机中取出的未知生物残骸和烧焦的羽毛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为了确认这些碎片和羽毛来自什么动物，克萨达和纽曼找到了被称作羽毛女士的鸟类鉴定专家罗克西·雷伯恩。

0: 雷伯恩的鉴定，确定了发动机内的残骸来自欧洲椋鸟。听了鸟类专家的鉴定结果，克萨达又回想起了他最初在九号跑道附近看到的那些欧洲椋鸟尸体。虽然许多都已烧焦，但大部分仍然保持完整。他原本猜测，这些鸟可能是在飞机发动机停止运转并起火后，被喷发出的火焰烧死的。然而，眼前这些从发动机中提取的破碎至极的鸟类尸体，却彻底推翻了他的初步猜想。他开始意识到，这些欧洲椋鸟与飞机的相遇，必然发生在飞机发动机全力运转的时刻。唯有如此，才能将这些鸟儿搅碎至此。一个更大胆、更惊人的猜测开始在克萨达的脑海中呈现。飞机起飞后不久，欧洲椋鸟群突然出现在飞机前方，紧接着一部分鸟被机身撞死，掉落在机场跑道边缘，另一部分被吸入正在高速运转的一号和二号发动机内，引有异物卷入一号发动机，顿时冒出了火光，浓烟四起。克萨达不禁思考，在这场空难中，欧洲椋鸟也许并不是受害者，而是肇事者。
1: 随后，联邦航空局局长皮特·克萨达的话语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将这场坠机事件的谜团推向了高潮。我知道，如果我宣称鸟可以击落一架大型客机，人们可能会嘲笑我，但我坚信，伊莱克特拉坠机事故正是由欧洲椋鸟的撞击引发的。一些欧洲椋鸟的瞬间涌入，导致了多个发动机出现故障。这番话语一经抛出，立刻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和美国民航局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如果真的是因为欧洲椋鸟飞进了发动机导致坠毁，那么这就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鸟撞飞机事件。美国民航局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同，虽然说在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事件，但无论是飞机的个体还是鸟的大小来说，都跟这次完全不同。1912年，美国飞行员卡尔·罗杰斯在驾驶一架早期的螺旋桨飞机进行飞行时，因为与一只海鸥相撞，海鸥冲破了机翼并缠住了操纵杆的控制线，导致飞机失控，机毁人亡。这的确是历史上第一次飞机撞鸟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记录。但那个时代的飞机是没有外部蒙皮的，况且当年的飞机个头是无法与这架飞机相提并论的，这是一架有外部金属蒙皮的满载乘客的现代商用客机啊。海鸥也绝对比只有80克左右的欧洲椋鸟大很多，80克，一两多，可能也就是拳头大小一块肉，真的能够有能力在一分钟之内击落飞机并夺走60多人的生命吗？按照不少人的想象，80克重的一只鸟撞到了飞机发动机的螺旋桨上，那应该就像是遭遇了绞肉机一样，立刻被打得粉碎，不可能会对飞机发动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在此前也没有因为鸟类撞击发生过这么严重的坠机事故。因此，当克萨达提出了坠机事故是由欧洲椋鸟导致的，美国民航局立刻就表示了怀疑。更加让人困惑的是，坠机事件的目击者们并没有看到鸟，空中交通管制员也未曾提及与鸟类有关的信息。仅有一位幸存者回忆道，曾经有一个黑影穿过了螺旋桨，越过了飞机的机翼，但这个黑影是不是鸟类不知道。如果真的是有成百上千只欧洲椋鸟在飞机起飞之后与这架飞机发生了碰撞，那为什么大多数的目击者都没有察觉呢？就在双方对这个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之际，又有一场类似的事故发生了。
0: 就在那场骇人听闻的坠机事件发生2周后，年轻机长詹金斯驾驶着另一架伊莱克特拉飞机，同样准备从洛根机场起飞。 飞机呼啸着沿着跑道加速，就在即将腾空的瞬间，一群欧洲椋鸟突然涌现，如同机枪扫射般疯狂地撞击着飞机的前部，甚至将整个机头遮盖。幸运的是，飞机尚未脱离地面，且前方仍有足够的跑道供它刹车，它果断地终止了起飞，确保了整机人的安全。詹金斯机长的这次惊险遭遇，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两周前在这里发生的那一起悲惨事件。当时，科蒂斯·菲茨机长驾驶的飞机也是在刚刚起飞时遭遇了一群椋鸟，那他为什么没能像年轻的詹金斯机长那样及时刹车终止起飞呢？在随后的调查中，詹金斯机长的证词为我们揭开了谜团。你可以轻松地抬起飞机的一个翅膀，飞过一只懒惰的海鸥，詹金斯说，但这些欧洲椋鸟却完全不同。当你发现它们时，它们已经在你飞机的前面了，你根本无法避开它们。也就是说，欧洲椋鸟凭借着体型小、飞行速度快、灵活的特点，人们很难通过肉眼洞察或判断它们的位置走向。这番话让人不禁感到背脊发凉。体重仅有80克左右的欧洲椋鸟，相较于那架四引擎的民航飞机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欧洲椋鸟真的能对庞大的飞机造成如此巨大的威胁吗？
1: 同型号的飞机同样是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遭遇了飞鸟撞击，这迅速让舆论的风向开始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375航班坠机的原因就是遭到了飞鸟撞击。但美国民航局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仅凭目击者看到发动机冒烟起火以及在发动机中找到鸟类遗骸并不能够轻易下结论，于是一场关于鸟机测试的实验开始了。在印第安纳州的实验场，工程师们展开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由于此前鸟类学家根据发动机里的鸟类残骸大致推断出一号发动机内飞入了4只欧洲椋鸟，二号发动机飞入了6只，三号发动机几乎没有，四号发动机飞入了3只。于是，在实验过程当中，人们准备了几十只被麻醉的欧洲椋鸟和其他体型类似的鸟类，用空气枪分别以1只、2只、4只、6只和8只为一组的方式，射入了与伊莱克特拉飞机上相同的几台发动机当中。高速摄影机捕捉到了鸟类被涡轮叶片撕碎的瞬间，以及发动机后部突然喷发出的巨大火舌，看得人惊心动魄。但实验结果却似乎支持了美国民航局的质疑，因为在测试过程当中，哪怕是射入了8只鸟的情况之下，发动机也从未熄火。在测试过程当中，从未出现过发动机长时间停车的情况。可是375航班的发动机在被打捞上来之后，工程师们发现一号发动机已经完全损坏，二号发动机虽然还能够工作，动力却明显不足，这远比实验过程当中发动机遭到的损毁要严重得多。然而，联邦航空局局长克萨达却认为，这个测试还不足以还原飞行过程当中鸟飞入发动机后的真实效果。他坚持认为，飞行中的飞机发动机与做实验时固定在台架上的发动机存在着本质区别。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似乎只有安排一次更为真实的飞鸟撞击事件，才能验证这一切。
0: 1961年，美国民航局精心设计并实施了一次空前的实验。他们从千余名驾驶过伊莱克特拉系列飞机的飞行员中，甄选出16位顶级航空公司的机长。这些机长都是业界的佼佼者，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然而，他们被神秘地邀请到了迈阿密的国家航空公司，对即将面临的挑战一无所知。一抵达目的地，飞行员们就被引导进入了一套价值高达800万美元的新型伊莱克。

0: 拉模拟器。这台模拟器被誉为伊莱克特拉飞机的最精确电子复制品。机长们看到后跃跃欲试，准备在这套模拟器中大展身手。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工程师早已在起飞前对模拟器进行了特殊编程。这场模拟飞行将重现375航班坠毁前惊心动魄的状态。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飞行员们将逐个进入模拟驾驶器中，单独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骤然转向，意外坠落。伊莱克特拉号究竟遭遇了什么谜团危机？传言四起，发动机内清理出的可疑物能否揭开坠机真相？入侵的生物，有羽毛的子弹。1960年10月4日，经过连绵的阴雨后，波士顿终于放晴，天空一尘不染，透露着纯净的蓝色，偶尔几朵白云轻盈地掠过，

0: 375航班的起飞信号，那也是他们降落的信号。地面上，375航班上的67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已经开始期待着从波士顿到费城400多千米的飞行过程中尽情享受美丽的日落。他们将在90分钟内走完全程。随着巨大的噪音和震动，这架客机开始在9号跑道上狂奔，随即离开地面，准备直冲云霄。然而，就在375航班起飞后的短短几十秒，航空指挥官号飞机上的驾驶员杰克·里格斯的眼睛突然瞪大，他看到375航班的飞机在空中突然做出急剧的倾斜和向左的急剧爬升。正当他还在疑惑于飞机做出的怪异动作时，突然飞机开始大头朝下急速下落。塔台，我看到375航班正在下落。里格斯的声音在麦克风中急切而惊恐地响起。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飞机在空中翻滚，直直坠入水中。过了一会儿，才传出塔台沉重的声音。是的，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向救援队发出了飞机坠毁警报。
1: 第一位飞行员娴熟地对飞机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和校准。飞行管理器的屏幕上显示出了详细的航路计划，所有准备都已就绪，飞机开始滑行。仅仅26秒后便顺利冲向天际。而就在此时，令飞行员惊悚的一幕发生了，一群小鸟迎面撞上了挡风玻璃，它的前方视野瞬间被遮蔽，紧接着一号发动机发出警报，并在一两秒后彻底停止运转。在飞行员还未回过神来的时候，第二台发动机失去了部分动力，飞机开始向左倾斜并急速下落。飞行员虽然没有感到恐惧，但是也在手忙脚乱地处理这种紧急情况，但无论他做什么动作都无法改变飞行姿态，最终飞机坠毁在机场的尽头。飞行员深知，这幸亏是在模拟驾驶的过程当中，倘若要是真实情形发生的话，那么现在他和那些鸟儿恐怕已经在天堂相会了。随后，第二位飞行员进入到了模拟驾驶舱当中，很快他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有众多的鸟儿向飞机袭来，导致发动机接连发生故障。他迅速采取措施，试图手动控制动力转向，但系统毫无反应。尽管如此，他仍坚持不懈地尝试夺回控制权。这时，模拟器按照程序突然恢复了动力转向系统的功能，飞行员激动不已，趁机奋力控制飞机的平衡。但没过几秒，第四台发动机也失效了，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飞机最后还是不受控制地坠毁了。这第二位飞行员也非常庆幸，这幸亏是模拟驾驶，否则真的是生死难料。而第三位飞行员同样也未能逃脱机毁人亡的命运。最终的结果，在这次模拟飞行当中，16名顶级机长所驾驶的飞机全部遭遇坠机事故。这一结果震惊了美国民航局的调查人员。1961年2月16日，美国民航局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撼的中期报告，在综合了多项实验结果后，他们终于认可了当年联邦航空局的结论，确定了波士顿空难的真正原因是那群欧洲椋鸟击落了客机。
0: 事故报告揭示了375航班坠毁的悲剧经过，那是1960年10月4日的傍晚，时钟刚刚指向5:35，波士顿港的海水随着退潮慢慢退去，洛根机场四周的泥滩裸露无遗，为聚集在附近的欧洲椋鸟群提供了一个觅食的绝佳场所。当夕阳洒落在机场九号跑道的尽头时，数千只欧洲椋鸟已经享用完它们的美餐，于海水中嬉戏清洗，准备启程飞往它们夜间的栖息地托宾桥。然而，命运的捉弄却在此刻 巧。

0: 降临。与此同时，375航班在地面滑行了700多米，速度逐渐加快，最终达到了每小时200多千米，顺利地冲出了9号跑道的尽头。但不幸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飞机意外地与空中飞翔的欧洲椋鸟群发生了猛烈的碰撞。这场突如其来的撞击让菲茨机长瞬间面临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抉择。在飞机失去动力的危急关头，他必须迅速而果断地找到一个安全的降落地点。然而眼前的选择寥寥无几，一边是茫茫的大海，另一边则是人口稠密的温斯罗普。在这生死攸关的瞬间，菲茨机长竭尽所能，但最终飞机还是坠毁在了温斯罗普港。
1: 欧洲椋鸟是一种羽毛如墨，同时点缀着白色斑点，眼神灵动的小鸟，身材娇小，平均体长只有22厘米左右，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通常在海边、田野、公园、乡村、城市的交错地带生活，与人类世界紧密相连。然而就是这种非常活泼灵动的小鸟，在与飞机发生碰撞时引发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在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欧洲椋鸟空难之后，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民航局不仅在飞机发动机的测试和认证中添加了鸟类飞入测试，更与飞机制造商联手研发出了更为强韧的涡轮叶片和座舱盖。这些新型材料不仅能够有效抵御飞鸟撞击带来的冲击，还能在极端环境下维持稳定的性能。值得一提的是，在飞鸟撞击事件发生之前，机场也会定期的驱赶鸟类。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后，机场的管理部门也开始在机场及其周边地区引入众多的驱鸟手段。当时美国的机场管理人员会安装能够播放恐怖叫声的大喇叭，以及发射闪光弹以驱赶鸟群。后来呢，他们在机场周围种上了一种名为羔羊毛草的植物，它体内含有一种真菌，这种真菌对于鸟类来说不仅味道不好，还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下咽，这样就可以控制鸟类在此栖息的数量。另外他们还把机场附近草丛的高度控制在15到25厘米，减少鸟类在此筑巢栖息的可能性。另外他们还曾经投放老鼠药，希望通过控制啮齿动物的数量，避免由它们吸引来大型的猛禽。除此之外，人们还使用雷达系统监测航向上的鸟类动向，一旦有鸟类闯入到飞机的航线当中，就会及时提醒飞行员避免与鸟类发生碰撞。尽管人们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飞机撞鸟的事故还是无法100%的避免。
0: 1960年10月4日的傍晚，当夕阳洒落在机场九号跑道的尽头时，数千只欧洲椋鸟已经享用完他们的美餐，于海水中嬉戏清洗，准备启程飞往他们夜间的栖息地托宾桥。然而命运的捉弄却在此刻悄然降临。375航班在地面滑行了700多米后，顺利地冲出了九号跑道的尽头。但不幸的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飞机意外地与空中飞翔的欧洲椋鸟群发生了猛烈的碰撞，造成了一场空难悲剧。时至今日，欧洲椋鸟的聚集仍困扰着美国人。2020年2月，美国休斯顿市的一个停车场突然沦陷，被一群黑云笼罩，成千上万只欧洲椋鸟席卷而来。他们肆意妄为地站在道路中央，傲慢地在空中盘旋，甚至厚颜无耻地从路人手中抢夺食物。最令人恼火的是，他们还带来了一场鸟粪雨，让停车场里的每一辆车都沐浴其中。飞行炫耀结束后，这些黑色小家伙们还得意洋洋地停在车顶上欢唱跳跃，仿佛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整个停车场一时间被这片黑云所吞噬，仿佛上演了一场戏。

0: 现实版的黑客帝国。你可能会好奇，原本主要生活在亚欧大陆及非洲北部的欧洲椋鸟，为何会大量出现在位于北美洲中部的美国呢？这背后的答案与一个名叫尤金·席费林的人密不可分。
1: 19世纪末，美国的一个制药商尤金·席费林出于对大作家莎士比亚的喜爱，萌生出了一个想法，他要把莎士比亚戏剧当中提到的每一种鸟都引入美国。于是在1890年到1891年间，席费林将莎士比亚提到过的云雀、红腹灰雀、欧洲椋鸟等多种鸟类引入到了美国，而欧洲椋鸟则是席费林最想引入的。这种鸟不仅聪明，还可以模仿人说话，我们国家常见的八哥就是它的近亲，都属于雀形目椋鸟科。这种模仿天赋在它的家族当中比比皆是，其中有一种名为紫翅椋鸟的，还可以模仿出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7号钢琴协奏曲当中的一段。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席费林带着60只欧洲椋鸟来到了纽约的中央公园，颇有仪式感地把它们放生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32只。起初，席费林也担心过这些椋鸟能不能够适应美国的生活，因为欧洲椋鸟是一种特别怕冷的鸟类，如果在夜里找不到足够温暖的地方，很可能第二天就会死去。可是这一群欧洲椋鸟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屋檐下找到了栖身之所，幸运地活了下来。不仅如此，仅仅过了10年，欧洲椋鸟就在美国变得无处不在，甚至还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大好事。
0: 欧洲椋鸟是一种杂食性鸟类，它们不仅吃昆虫，还吃果实和种子。在北美大陆，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欧洲椋鸟的食物来源也变得越来越丰富，昆虫数量的激增为欧洲椋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使得它们的种群数量迅速增长。而这些欧洲椋鸟又反过来帮助农民控制了昆虫的数量，尤其是那些对农作物有害的蝗虫。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椋鸟成为了当地农民口中的益鸟，它们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害虫的数量，保护了农作物，还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农民们开始欢迎这些小鸟在他们的田地里筑巢觅食，甚至有些人还会特意为他们设置鸟巢，以吸引更多的欧洲椋鸟来帮助控制害虫。就这样，欧洲椋鸟在北美大陆的生态系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人类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它们不仅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家园，也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益处。
1: 随着蝗虫数量的减少，欧洲椋鸟们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困境。但是这些鸟儿并未坐以待毙，它们为了适应环境，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食谱，将自己的食物投向了丰收之后的庄稼，每年因此造成的农作物损失高达数亿美元。更为霸道的是，他们还将本地的一些鸟类从人家的巢穴当中驱逐出来，霸占其领地，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开始失衡。欧洲椋鸟还成群结队四处排便，散播疾病，人类和家畜因此纷纷感染了真菌和沙门氏菌。人们终于忍无可忍了，开始想方设法地驱逐这些令人头疼的鸟儿。然而很快就发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一旦激怒一只欧洲椋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它的七大姑八大姨整个家族都会向你发起猛烈的报复。他们会迅速集结在门前窗前，不停地聒噪叫嚣，还会喷洒粪便。无论是家中的猫猫狗狗，还是老人小孩，都会遭到他们的无差别攻击。美国人对这些欧洲椋鸟的忍耐一度达到了极限。为了遏制欧洲椋鸟的疯狂增长，人们想了不少办法，比如驯养了他们的天敌游隼，希望通过这种捕食的方式来减少欧洲椋鸟的数量。另外， 人们还在欧洲椋鸟喜欢停留的区域涂抹上了一些化学药剂。欧洲椋鸟非常讨厌这种化学药剂的气息，只要一经接触，它们就会迅速的飞离。但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欧洲椋鸟的数量并未明显减少，相反，它们似乎变得更加团结了，成群结队地在美国的天空当中翱翔，仿佛在向美国人的驱逐行为发出挑战。经历了这样的事件之后，美国人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欧洲椋鸟在老家欧洲的时候，怎么没听说过掀起这么大的阵仗呢？
0: 这些欧洲椋鸟在亚欧大陆和非洲北部的老家，生态系统早已形成了稳定的生物链。它们虽然繁殖力惊人，但在天敌游隼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下，数量始终保持稳定。然而，在美国这个新大陆，它们作为一个被人为引入的物种，像是找到了天堂，没有天敌，没有竞争者，简直就是他们的自由之地。于是数量激增，原本和谐的生态链被这些不速之客打乱，本土的鸟类因为食物减少而面临生存危机，昆虫也因为欧洲椋鸟的捕食而数量锐减，一些珍稀植物因为失去了传粉昆虫，繁殖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欧洲椋鸟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们的活动还可能对当地的植物传播造成影响，因为它们的取食和栖息习惯可能会加速某些外来植物的扩散，从而威胁到本土植物的生存。事实上，欧洲椋鸟的入侵并非孤立，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案例，都是因为人为引进物种而导致生态失衡。比如水葫芦，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植物曾被作为观赏植物引入，但最终在许多水域泛滥成灾，严重影响了水质和生物多样性。同样，原产于美洲的巴西龟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因其易于存活，这种龟类被全球广泛地作为宠物引进。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巴西龟被放生或逃逸到野外，它们开始与本土龟争夺食物和栖息地，对原生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鲜明的例子无不表明，每一次新物种的引进都需要我们进行详尽而谨慎的评估，否则我们可能会无意中触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生态问题。
1: 一个人的行为在无意中引发了一场生态灾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面对着由人为引入物种所带来的复杂问题。波士顿伊莱克特拉号坠机事件作为航空史上由鸟击导致的最严重空难，其背后反映出的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在这场看似是人类与鸟类之间的驱鸟大战当中，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关于如何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探索。这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而是一场关于生存与和谐的考验。
0: 物种入侵是一个复杂且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平衡之间的微妙关系。人为引入外来物种，往往出于美好的愿景或特定的需求，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甚至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生态灾难。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鸟类被引入美国引发的悲剧，到波士顿伊莱克特拉号坠机事件所暴露的航空安全与鸟类的冲突，这些都警示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地对待人为引入物种的行为。面对物种入侵的挑战，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保障人类活动的同时，充分尊重并保护自然生态，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路径，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清晨6点，坦桑尼亚港务局轮渡船长齐提加哈米杜早早来到船上，做着准备工作。他每天要开船载着几千名旅客穿越这片非洲最大的湖泊。船开动了，随着轮渡的行进，一架建设中的大桥渐渐显现。而这座即将建成的跨湖大桥将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也是非洲最大的淡水渔产区，养育着环湖而居的3000万人。千百年来，与之相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人民在这里依湖而生，